就是只有一句佛号啊，一尊阿弥陀佛啊，一部弥陀经啊，这个在西方确实啊，觉明妙行菩萨里面呢、给一位居士开示修学的这个法要。其中啊，有讲到啊，这个念佛堂的一个施设啊，这是标准啊念佛堂的一个规格，就是一尊佛像啊，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如果更简要的，连经典也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了那么一句佛号，那就符合真正的念佛堂了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呢，在西方确旨里面呢、对这个念佛啊这方面呢、的开示啊，也非常的精要了。真正念佛就没有法会了，也不读经，也不做会不做会就不做法会，专心念佛。那么印光祖师以前在苏州灵岩山我们现在看到一般传统的佛门招募客送本里面呢、还有附带这个灵岩山佛区的仪规这个仪规呢，它是有送弥陀经往生咒绕佛六字这个是灵岩山的一个念佛堂的一个仪规。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那个有念一部弥陀经的就更简要，更简要再简要就是一句佛号。那么这个一句佛号，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也建立当时的林长李牧原林长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举办这个24小时念佛的24小时念佛分三期可以说是自由式的念佛，但是有人领众轮班就是当维诺拿引磬，那么带大家绕佛，带大家绕佛这个一般是2个小时日夜24小时，那就一句佛号。那么佛号就是放这个四字四音的念佛机四字四音的念佛机就24小时不断的念。那么刚开始这个念的人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好像有400-500人念佛堂也相当大400-500人参加。那当然念到通宵的人是比较少，但是少也还维持的这个100多人那么念了一段时间慢慢人就减少了大概念个几个月之后，那也不容易了念个几个月人数维持的在100人以上的这个时间也维持了几个月大概半年后

也不容易了，这人就越来越少啊，剩下三五十个啊，后来呢，大概二三十个，那晚上时间呢，练通宵的人又更少了，就更少。那么越练越少，这个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对啊。如果能够不断的练下去啊，练的都是法喜充满，精神充沛，那么练到人少，这个少数的人啊，他功夫得力。啊，他就练不累，啊，他都练得不累，啊，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啊，也就是说，不可能那么多人大家，进念佛堂，那么就练到功夫得力，啊，这个也不可能啊。如果有少数，啊，一两个、两三个，那这个就算有成绩了，啊，就算有成绩了。啊，念佛功夫得力。那么问题啊，就是后面这个少数的人啊，是不是从头一直念下来，念到法喜充满，念到不疲不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是不是有后面来的新来的人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总之啊，这个实验之后。啊，告诉我们一个实际情况啊，就是念佛堂啊，这样24小时念佛啊，就是越念人越少啊，那这个是实际情况了。那是不是有人念到啊，功夫成片，一心不乱？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越念人越少，这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啊，在更早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我也曾经实验过啊，但是时间没那么长啊，大概几天的时间啊，几天的时间呐，这越练越少啊。刚开始一窝蜂的哦，来了100多人啊，第二天变70、80个，第三天50、60个，再来30、40个，二三十个十几个，到一个星期之后呢，好像剩下三五个啊，三五个，有的人进来看没有人，他要回去了。后来呢，就是念佛机跟桌子椅子在念啊，这是我的经验啊，念到最后就没人啊，没人啊，因此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先是净老和尚看到这个情况，说："哎呀，这个还是要听经啊，这个不能不讲经啊，他念佛越念越少啊。"那么为什么越念越少？这个也值得我们念佛人去探讨的一桩事情啊。总之，对这个念佛法门的。这个理论方法啊，明白的不够啊，不够透彻。那么念佛当中啊，不能扶助烦恼啊，念到最后枯燥无味啊，当然啊，念的都没味道，自然啊会退转啊，这个就很正常的了。自然会退转啊，因此这个念佛的方式是在讲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是在讲啊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祖师大德对这个念佛人的开示啊，这个不同的根器呀，有不同的说法。教他怎么念，有不同的，啊，像。

西方确主觉明妙行菩萨也是，我们看西方确主这本书就知道，也是应机说法，看什么对象，那么他给他讲了什么法，什么方法了，怎么念，适合他。那别人适合的方式不见得我适合，我适合的不见得别人也适合。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啊，因人而异啊，根基也是千差万别啊，所以也不太可能用一种方法，所有的念佛人都能够适应，都能够得力啊，还是要看个人的根基啊，根基不一样啊，就要用不同的方法了。好，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念佛的佛号啊，音调很多，那么有人念六字，有人念四字的。早年在台北三重净宗协会，那么就曾经发生过一桩事情，就是当时的会长那个姓廖啊，廖会长啊，原来是念这个四字四音的佛号，那么这个会长啊，廖会长他就带大家呢念这个六字四音的六字四音的佛号，他喜欢这个调啊，那么就带大家呢念这个六字四音的这个调这个调可能我们同修都有听过，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听过？那就念这个调啊。那另外一派呢，他是念四字四音的啊，四字四音大家都常常在念啊，我们助念都用这一个啊。那么这个会长呢，他说那个四字四音是在助念的，他说有很多同修呢念的心里都毛毛的啊，这好像真是往生的时候才念的，现在他还不想往生，念这个，他觉得心里啊怪怪的啦，觉得心里怪怪的啊。那么要念四字四音这一派的同学啊，他说我们念四字四音，我们净空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都讲过啊，引用莲池大师讲的。莲池大师呢，有人问他啊，那念佛怎么念啊？他就教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人家在问他，那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他说我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他这个问的人就问说，哎，那你怎么教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你自己念四个字呢？啊，他说，我是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么南无是恭敬皈依的意思，那我真正要求生净土了，那这个客套话就可以省了啊，就念四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别人呢，他未必念佛要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加上南无好，皈依恭敬好。那么这一派念四字四音的同修，就以先师净老和尚开示的引用莲池大师的这个给人家开示的啊这个话来
来

跟这个六字诗音这一派啊，就杠起来了。啊，杠起来，大家知道吧？就吵起来了啊。他说：“我们是要去西方的，啊，你们是不去西方，你们练六个字是还不想去啊，我们练四个字是真想去的啊。”就打起来了。那打起来呢？他们说，那我们去问净空老上啊。结果，嚯、哦，两批人都来了，来到净空老上图书馆啊，问呢，老上在不在？我说不在，在美国啊。那老上不在，那就找我了啊。啊，就是他，你给我们做一个评论。啊，我们哪边的对啊？后来我说我持平之论，我没有为哪一方的啊，啊，这个练六字四字都好啊，不要吵架就好啊。我就引用偶遇祖师的啊，我们师父引用莲池大师啊，我是引用偶遇祖师的啊，说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啊，如果你有真信切愿，那念六个字也可以往生，念四个字也可以往生。啊，后来呢，啊，我就知道他们也不可能啊，哪一边要接受哪一方的啦。啊，要念六字的，他不可能改变，我好放下，我来念四字的。念四字诗音的，他也不可能我改变来念六字诗音的了，啊，所以我就建议，我说你们再去弄一个道场，再去弄一个念佛堂，弄一个六字诗音的啊，啊，后来那个廖会长是有接受我的建议啊，他再去弄一个六字诗音的，那么我说那喜欢念六字诗音就去你那边嘛，啊，要喜欢念四字诗音就留下来嘛。啊，这样就好了嘛，这样问题才能解决啊！不然你们这样长期在一派要念六字诗音，一派要念四字诗音的，我看都往生不了啊！啊，后来他有接受啊我的建议呀、啊，啊，所以这个人根基不一样啊。那有的人他念那个四字，他念得很欢喜啊，那你去那边啊。那你练四字诗音的，你练了八级，那你就在这边，所以这个跟根器不一样。所以练的佛陀只有一句佛号，这个一句佛号有很多种哦。啊，那还有的练，有的人喜欢练快的，有的人喜欢练慢的，那又不一样啊。同样的调，速度不一样，这个也。这个也不一样的。我现在跟大家说的都是我的经验谈了啊，都是我的经验谈。啊，有的人要念得很慢，阿弥陀佛啊，有的人要这样念啊。那有的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有一次这个高雄那个寺院我忘记了，一个女众当住持慧见，是祖云老法师的弟子。那么他请我去主持了，啊，请我去主持。他们念佛，哦，那个是快到不行了，快到你佛号听不清楚的了。啊，他是两户地中，那么一边敲三分钟，这个这一户三分钟后，这一户要接过来，练到最后，那个一开始他就快马加鞭了，啊，很快的，啊，练到最后呢，我就听到头。听到这，听到一个头，啊，还能听到一个头子，还不错了啊。

他们就喜欢练那个快的啦。啊，那你他去那边练那个快的习惯，你真的叫他练啊？我看他们睡着啊。啊，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透过实验啊，透过实验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念佛啊，那有的人他喜欢这个调，有的人喜欢那个调啊，有的人速度要快啊。那么照古来祖师大德标准是不急不缓。但是这个不急不缓啊，这个念佛堂这个主七师啊，实在讲啊也不容易，要观机啊，那不是讲经说法要观机斗教啊，这个念佛堂要观机啊，那个主七师不是坐在那边做好看的啊，那个不是做好看的，不是那边主七师。它的作用就是要照顾大众啊，看大家能练的情况怎么样啊，要去观察啊，要去观察。那么如果练的大家很法喜了啊，练的很进入状况了啊，那么这个啊，他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练啊。如果练的不对了啊，或者有人这个出状况的啦，啊，念佛堂出状况的也是蛮多的啊，也是蛮多的。啊，92年我记得第一次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去主持佛七啊。那第一次就有人晕倒，口吐白沫啊。啊，这个我当时也很错愕呢，我们念佛堂不是练下去啊，什么病都没有嘛，怎么练到倒下去、啊、口吐白沫啊。啊，第二年去啊，啊，这个有人大哭，有人就是哭。第三年去呢，有人笑啊。啊，这个我看出状况了、啊。啊，这个怎么练到呢，哭也哭停不下来啊，这个哭也会着悲魔啊。笑会着欢喜魔啊，啊，这个通通是魔啊，啊，所以这个当时带这个佛七啊，我自己就感觉到啊，那这个主七师不是很好当的啊，啊，不是坐在那边啊，如如不动啊，啊，是要照顾全场的啊，而且有什么状况要辅导，要辅导。啊，你不要说这个念佛堂进去哦，念的佛力加持啊，啊，得啊，业障消除了，业障消除的也有了，业障发现的也有了，业障发作的也有了。啊，我刚出家啊，日常法师就是带我们打一个精进期，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圆瑞院，还有一个姓什么我忘记，还有他一个徒弟卢道。啊，那个他的徒弟啊，练到说给我讲，他要去撞墙壁啊，撞墙。那个圆瑞院啊，啊，练到最后变成练地藏王菩萨啊，啊，练阿弥陀的变成地藏菩萨。那日常法师当维诺啊，我第二个教木鱼，日常法师，怎么有？怎么变成地藏菩萨？我们说打佛七啊，后来就把那个隐性交给我嘛，他就把圆寂士拉到房间去开示啊，去辅导啊，啊，所以这个状况很多啊。那还有我那个侄子啊，啊，这次金昌的大哥啊。阿松啊，他比我早出家，他还陪我去出家啊。我不会吃海鲜，还是他教我的啊。啊，这个我不会做网课敲木鱼哦。他的师父啊那个宽裕法师啊教他那个丛林的晨钟暮鼓哦，他都会敲了。

我出家都是他教我的啊，我不会折海签，他教我的。法器也是他教的啊。他国中不读啊，跟我三哥那个大儿子两个偷跑啊，一个跑到高雄出家，一个到戏子弥勒内院去出家。那么他也参加那一次的精进佛期啊，那他陪我去出家了啊。那么哦，他又很精进用功啊，他就学一正一功啊，磕头流血啊，磕到这里都流血了，他都妄念起来啊，叫磕头磕头啊，日常法师看的不对啊。日常法师后来下了一个法令啊，你再磕头就会着魔了啊，你再磕就不准你参加这个精进期了。那么还有一个居士啊，他是当兵，他常来的清净道场，他在来参加那次佛集。那么他是练到啊要刮痧了，刮到我看那个整个胸口黑乌漆嘛黑的啊。另外一个蔡崇顺居士啊，他已经不在，跟我同年啊，他给我讲啊，他一直练到啊要起来拍桌子。后来看看那些人啊，只有我跟日常法师最正常啊，我们两个最正常啊，其他人都出状况啊。后来日常法师也就没有再打精进期了啊，因为这个精进期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打的啊。所以这个。真正念佛堂啊，的确就是一句佛号。那么这一句佛号啊，我们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根基不一样。那么有的人他共修得力，但是共修你要有共识啊，大家志同道合，那可以共修了啊。你喜欢这个调，我也喜欢，那大家一起共修。这个互相啊，一种靠重。如果呢，大家没有共识啊，喜欢的调不一样啊，或者啊，速度有的喜欢快，喜欢慢，那可能就不太适合长期的共修了。偶尔去共修一下，当然是可以。那长时间就没有办法维持。所以要找适合自己的啊，也不要看到别人哦，到他练那个很得力啊，我们也去练那一个啊，他练的得力，那我们练的如果根气跟他一样，我们也会得力；如果根气跟他不一样啊，他得力我不得力啊，那我练的得力的，他未必得力啊，这个人根气不一样。要看个人的根基啊。这个讲念佛佛号的，你要念六字四字啊，六字四音有不同的调啊，六字二音有不同的调啊，那么四字四音有不同的调啊，还有四字五音啊，还有六音，还有七音的啊，还有佛光山是海潮音的啊，还有古山调的啊。那个南腔北调那很多不同啊，这些音调也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啊，那练的啊你就会有法喜啊，这个是音调啊，速度所以我们讲一句佛号啊，讲得很简单啊，但是一句佛号啊，我现在跟大家分析，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你就知道，这句佛号还有哦，那还有很大的学问哦啊，那个不是一句佛号啊，那这一句佛号，那你进去念就行了啊，那可不一定。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根器。

那么像立贤法师教他那个郭洛教那个徒弟，那个方式是比较适合一般人啊，比较适合一般人。说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赶快再念啊，那这个就他完全就没有压力啊，没有压力。那么有的人他适合共修，有的人他适合独修。共修啊，可能啊有很多种，多多少少有一些彼此互相的一个习惯上不同啦 啊种种的啊，那这样啊独修也很好啊，自己能够精进用功啊，自己修也是很好啊。郭洛江就一个人啦 啊他自己修啊，因此啊这个。自己能够不懈怠啊，那独修也可以啊，共修有适合自己的念佛堂也可以啊。如果自己会懈怠，那就不适合独修了啊。独修了到最后呢，自己都要睡大觉啊，那个就不是在念佛了啊。那这个就需要一种靠照。啊，所以这里讲念佛堂只有一句佛号啊，这个不讲经 是标准的念佛堂。后来新加坡佛教居士里呢，先师敬老啊，看到人越念越少，说啊，不行，还是要讲经，最少一天要两个小时啊。那时候好像播这个录像带啊，听经两个小时啊。那么这个听经两个小时还是看根器啊，听经啊你要听得懂啊，听得明白啊，听得会有法喜，会有兴趣。那么这样啊听经啊，明白这个道理方法，那么再加上念佛，听经念佛啊，听经念佛。那么我个人这个根器啊，比较适合这种方式啊，所以我在台北双溪东林寺啊，我说我如果我有福报啊，我现在没福报，现在没福报啊，现在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啊，还是天天要上课啊啊，如果我有福报啊。我是一天呢、听经四个小时，啊，念佛八个小时一半，啊，如果根据我们师父的标准，应该超过十二个小时，超十二小时恐怕一般人他体力上会比较吃不消啊。这个可以打这个听经佛七，一边听经一边打佛七，啊，那么有四个小时。八个小时念佛，四个小时听经，这样啊下来一天啊，应该也会得到很大的受用啊。如果可以再加两个小时，是四个小时，那么这个就更理想了啊。如果依照先师敬老过去在讲习当中讲的古代丛林啊。八小时听经，八小时念佛，恐怕我们现代人这个体力有可能是吃不消啊！啊，如果有六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我看就不错了。啊，或者听四个小时，念十个小时，我看就很厉害了。但是我现在不敢定那么多。啊，先定少一点的。啊，可以尝试性来修啊。那么听经，那么是不是会得力？这个也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听经他就睡觉了，他听什么啊？他听睡经啊，他是睡觉经，他听经就慢慢打瞌睡了啊，一句也没听进去，那这个听经对他来讲都没帮助了。

只是说他这个功夫不能提升啊，显意没有，明显的利益没有，名义有了，暗中的加持是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念佛堂只有一句佛号啊，不讲经啊，真正一门深入禅师心修，这个也是要相当的条件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一个是教理彻底明了的人可以，一种是善根深厚老实的人可以，其他的人恐怕就不适用了。35，念佛堂不是普通人能进去的，普通人进去是结缘，不是真正用功。真正用功的人到宗门的道场是显佛场，到净宗的念佛堂是成佛堂。这个讲真正的念佛堂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因为真正的念佛堂啊，它是要克期取证。克期就是克定一个期限，要达到一心不乱。弥陀经讲，若一日若二日要若七日一心不乱，那克期取证。那当然啊，这个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去参加这样的念佛堂了。一般没有这个条件。一般没有这个条件。就是打精进佛期。打精进佛期，那个主期师是自己不能念佛，是要照顾那个打精进期的人。打精进期的人啊，过去先师敬老也讲过，最多不能超过10个。这个10个主机师还能照顾。人多了照顾不来。人多是结缘了，照顾不来。超过那个人数，那主机师的精神体力就照顾不到了。所以这个精进期，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早年啊，台中莲社李老师啊，刚到台湾没多久，办过一次精进佛期，结果两个同莲友啊着了魔，着了魔呢，李老师啊说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才把他们调整回来，后来也就没有再打精进期了，后来就没有再打了，可见的这个打精进期就是的确不是一般人啊，不是你蛮干硬干的啊，这个就可以，那个会出问题，他对这个境界方法。都不清楚，只是凭一股意气那么去念佛会出问题，会出状况所以普通人的确是结缘的现在我们打的佛期都是属于结缘佛期结缘式的佛期，那不是精进期了那个精进期。那不可能人那么多真的讲3-5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结缘那跟真正的用功那就不一样了真正用功你要懂得理论方法境界都要清楚明白你才能

使得上力，你用功才使得上力。啊，到中门的道场是显佛场。啊，这个显佛场啊，我到这个浙江宁波天童寺，啊，天童寺那边呢，或者是禅宗的道场，啊，禅宗道场，啊，但他那边就有一个牌子啊，清朝时候的显佛场。啊，这个禅堂啊，我到这个福州雪峰山啊，雪峰寺，他们那边是打禅期的道场，打禅期的。啊，有一次我去参观啊，他们打禅期，这个禅期呢，他们还有跑香啊，还有跑香，还有大概二三十个人在打禅期啊，他们参话头啊，这个柱子啊都贴一个参这个念佛是水啊，就参这一句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佛是水，是谁在念佛啊，参这一个。他们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叫参话头。那话头很多种，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啊，话头有很多种。啊，所以禅宗啊，如果参到彻悟，那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啊。所以他那个这个。道场叫显佛场啊，啊，那当然了，显佛场啊，这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参禅就会开悟的啊，那还是少数啊，还是少数。那么到净宗念佛堂是成佛堂啊，实在讲也是少数了，实在讲也是少数。啊，结缘的都是大多数啊，参禅啊、念佛结缘的是比较多。那么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结缘式的念佛堂，我们都参加过。现在如何提升啊？从这个结缘到结果。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啊，每一个人呐 啊根据自己的根气来修啊，因为这个念佛啊是在讲念佛，形式上很多，形式上很多。啊，但是重点呢、啊、是在实质了，啊，形式上根据个人不同根器，啊，个人不同的生活环境，啊，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因缘，有的人很忙，有的人很清闲，啊，但是无论呢、啊，你很忙的人，很清闲的人。通通可以念佛，这个是念佛法门它的方便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啊，不拘形式也都可以啊，那这个就方便了。那你很忙的人都念十念法啊，先知净老以前在马来西亚啊讲经啊，看到这个伊斯兰教啊。一天拜五次啊，他老人家就想到呢，哎，我们念佛一个比照这个方式，一天九次啊，多四次啊，一次念十句不要多，念十句啊，那么念十句啊，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这个念十句啊。

早晨起来啊，练食气啊，早餐前练食气啊，上午啊上班前练食气啊，上午下班再练食气啊，吃中饭再练食气啊，下午上班再练食气，下班再练食气，晚餐再练食气，睡觉前再练食气啊，一天呐、啊，一共啊练九次。那这个过去提倡这个方式啊，也很多同修啊觉得很受用，虽然每一次时间不长啊，但是很密集啊，等于说一天当中很密集。这个对比较忙碌的人来讲啊，定这个功课啊，而且这个功课啊，我们在敬语里面看到敬语里面呢、啊、讲，定课已少，散课已多啊，就是说你固定做的功课啊，要少，不要定太多啊。你要根据你的时间啊，你能够完成啊，这样你心里才不会有挂碍。那么散课就多多益善了。你有空闲你就多念嘛。越多越好。定课已少，散课已多。这个原则也是很重要。不要一次定的很多。那到时候没时间啦、啊。这个念不完啦、啊。然后呢要去上班啦、啊。哎呀，我的功课没做完啦、啊。就心里一直挂碍。那你这样念怎么会一心不乱呢？所以不要定太多啊。那散课了，有时间我们多念啊，多拜啊，这个都可以啊。以前有个老菩萨、老居士已经往生多年了，林阿香居士啊，他每一天呢、啊、定300拜。那有一次坐飞机啊，他说在飞机上不能拜，他那个心啊挂碍的，哇！我听到这样哇，这个好像这个拜佛都。变成他的一个挂碍啊，那这个就是拘束在一个形式上，他就有障碍啊。所以念佛不拘形式，有形式也可以，那不同的形式也可以啊，这样大家就方便了嘛啊，任何人都可以念了啊，像。先是敬老那个九次的那个，你不一定在念佛堂什么地方都可以念啊，方便出生的就出生，不方便出生的心里默念啊，那这个都很方便，人人可念啊。那么时际虽然不长啊，如果你时际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时际也是很实在的念佛。所以这个念出108颗，就是要我们念108句佛号，不夹杂一个妄念。如果念的当中夹杂一个妄念，那就不算，从头再来。一定要念到108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功课才算完成。虽然数不多，那根据龙书净土文讲啊，你念108句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我们夹杂妄念善心念佛啊，360,000亿声佛号啊，这个比例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关键啊，你为什么说不夹杂妄念，它超过那么多的佛号？超过那个善心念头超过那么多啊，因为你念的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啊，你这个是无限大的，无限的

量无边的。那你这个善心念佛啊，有这个妄念啊，你念的再多，总有个数吧。啊，你再多的数，那跟无限大、无量无边的，那你跟他一比，那就等于啊，就忽略不计了啊，就没办法去相提并论了啊。所以这个108句，我们看这个念珠108颗，你要念到不夹杂妄念也不太容易啊。这个我也实验过啊，不太容易啊，虽然不多，但不容易。所以我们30句念啊，课本念是百声佛号，我们不要那百声太少了。你百声108句，你可以那种不夹杂一个妄念，那就零了。那个就是了凡四训啊，那个云谷禅师教那个言了凡呐、啊，念准提咒啊，念到啊不起心不动念了 啊，念到这个妄念扶住了，他就零了啊。那念佛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念10句1到10，心里默数1到10，那这个就比108要容易多。10句1到10、啊、如果不行呢，印主讲那分2次算，1到5、6到10，那再不行呢，3、3、4，1到3、4到6、7到10、这样3、3、4。那么1到10啊，这个10句佛号啊，我实验过10句佛号比较容易一点啊。有时候10句佛号还没有办法说不起一个妄念啊，有时候偶尔啊，这10句佛号不起妄念啊，那你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个大家可以实验啊，因为这个人人都可以这样念的啊，看看个人啊比较适合哪一种啊，都可以尝试啊。那么这里是讲这个念佛堂啊，的确不是普通人，这个念佛堂是讲那个精进念佛的啊。那禅宗啊，真正要参禅彻悟的啊，这个的确不是一般人啊啊，能够去参加的啊，这个是有相当一个条件。那一般呢、啊，现在念佛堂也好，禅堂也好，结缘的比较多啊，结缘比较多。啊，我们再看36。极然调顺。这是十善业落实在定根所起的作用，事出事法，若没有定根，没有一个坚定的志愿，于是心是浮动的，见异思迁，很容易受外界的诱惑而动摇心智，事出世间法都不能成就。那么这一条讲的啊，我们也容易明白啊，这个的确是事出事法的成就。那么定啊是一个关键啊，是一个关键啊。这个极然调顺啊，也是在这个十善业啊，落实在十善业啊，这个定根所起的作用啊。总是啊，十善业它是一个基础啊，那如果没有十善业啊，这个定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十善业也是定的基础。那么反过来讲啊，这个定，那么也帮助我们修十善啊，这个也是相辅相成啊，
互相有连带关系。

啊，这个先定下来，那就不会受到外面这个诱惑啊，当然啊，就不会去造恶业了嘛。在这里这一条讲啊，我们也容易明白啊，这个事出世间，这个要成就啊，的确跟这个定啊有相当的一个关系。37，即然是心地清净，清净心自自然然就产生调顺的作用。调是次受用，顺是他受用。我这条给我们解释这个即然调顺。即然就是讲心地清净。清净心自然就会调顺了。不调顺呢，总是心不清净。那么调顺呢，调自受用啊，顺是他受用。我们有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清净心了，那自然有调顺的作用。这个调啊，你心清净啊，就能够调整自己了。你自己的情绪啦、各方面可以调伏啦，可以调整。那么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那么对别人啊，顺就是恒顺众生啦，随顺，恒顺众生。这个也是有它有很深的道理啊，有很深的道理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啊去体会啊。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回头啊，从自己心地去做个调整啊，遇到外面的顺逆境界啊，自己做个调整，那么就能够顺应啊外面的这些顺逆的境缘啊，总是啊。要回归到自心啊，做个调整啊，才能因应啊外面的环境。38，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无为是极静极然，无所不为是调顺，无为是自受用。无所不为是他受用啊，这个无为而无所不为啊，无所不为而无为啊，这个无为啊是心清净了啊，心地啊极静极然啊，无所不为是调顺啊，调顺就是你处理啊任何的事物。每一天啊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些无所不为啊，你做一些工作啦，整整的应酬啦，各方面的，那么这个是调顺。无为是自受用啊，那么无所不为是他受用啊，为别人服务了啊，他受用啊，所以做了很多事情，那么心里啊没事啊，这个跟做而无做，无做而做是同一个道理，同样的道理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前啊要学习的地方啊。39，我们现前是初学凡夫，就用通途的方法，心要定在正处法中。何谓正法？净宗法门所依据的《无量寿经》《弥陀经》都是主张持名念佛。16观经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等，这是让我们选择。
啊，我们现前是初学凡夫，啊，是在讲啊，初学是凡夫啊，老修还是凡夫啊，啊，那还没有证得须陀洹呐，都是凡夫啊，起码要证得须陀洹呐，啊，这个证得位不退啊，那这个才不是凡夫啊，小小圣。还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那么无论你修多久都还是凡夫。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在这一条啊，先是净老讲我们初学凡夫啊，那我们现前啊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凡夫，一品烦恼也没断啊，就是凡夫了。那么凡夫呢，就要用通读的方法，通途就一般啊，一般的方法啊，心啊要定在啊正处法中，心要定在这个正修跟助修的方法当中了啊。何谓正法啊？这个正就是净宗法门依据的《无量寿经》啦、《弥陀经》啦、啊《观经》啦。这个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有主张。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主张持名念佛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是持名念佛啊。弥陀经说执持名号啊，是持名念佛。那观经呢，十六观。第一关到第十二关是观想念佛，第十三关是观相念佛。那么九品往生，那他修行的范围就很广，九品很广，到九品的下下品也是大开持名念佛，九品啊，每一品啊。都修学的方法，九品讲的详细，无量寿经三倍讲的比较简要，无量寿经三倍啊，都是善人，没有恶人，那九品啊，下三品是恶人，造作恶业的凡夫，信念念佛往生的，所以观经九品就讲的很广了，修学任何法门，通通可以回向发愿求生净土，所以才有九品啊。那么这个都让我们选择啊，个人根基不一样啊，选择适合自己修的啊。事实持名念佛是正法，何谓助法？助法非常之多。纲领就是断恶修善，印光大师教我们用《了凡四训感应篇》作为助修，这个是印祖啊，一生提倡感应篇、安世全书、了凡四训啊，这个叫做助修啊，助修。那助修呢，帮助我们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呢，帮助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啊。如果有了凡四训感应篇的基础啊，包括安世全书了、文昌帝君音字文，有这个基础作为助修，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这的确啊。我们念头功夫不得力啊，那么这个三样东西啊，的确是帮助我们功夫得力的。那么先师敬老啊，这个晚年啊，就提倡三个根啊，《弟子规》啊，这个《弟子规》也现在也算助修了啊，因为三个根当中有感应篇、十三界道经。那十三业道经实在讲，还是对我们来讲。

是比较深。所以先师敬老啊讲啊，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啊是十善业的基础啊。如果弟子规感应篇能做到，那修十善就不难啊。因为我们一般人啊就是练的这个十善这个十条啊，也不知道怎么修啊。因此如果没有这个补充啊，没有补充这个感应篇弟子规啊，包括了凡四训安知全书，的确我们对这个十善啊只是知道一个纲领，那个序目啊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从哪里修起。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但是现代这个时代呢，实在讲啊，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比较还比较容易懂一点，那个读诵啊，读久了你就会慢慢会体会了啊，感应篇啊，所以每天最好读一遍啊，读一遍。我现在我在这里，我每天早上要放那个感应篇来听一遍啊，没时间读啊，一边吃饭一边听啊。那听完了就我们师父讲啊，在新加坡讲的感应篇啊，就每一天呢听一遍啊，熏习熏习啊。因为现代人没有读这个文言的基础啊，实在讲他们看这个也看不懂了。啊，也看不懂啊，因此我们对这个文言呐、啊，经典要深入啊，经典深入没有别的，读诵背诵，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就是这个方法啊，没有什么秘诀啊，就是读得熟透了，你自然会有领悟，会有悟处了。那感应篇啊，一般来讲，我在台北，我在的时候都要带大家来上班，都要先读啊，读一遍啊。那这个我知道他们都是比较心不甘情不愿的了啊，但是我花钱请他来读啊，我也没有占他的时间啊，来上班呢、啊。算钱的啊，算钟点会的，那读有钱拿的，他们都还心不甘情不愿，很无奈站在那边啊。那我是想，你就要来站在那边，对你就有帮助啊。你摆什么姿势都没关系啊，只要你站在那里。那我第一个要站在前面呢，我要站在前面呢，我第一个要站在那边。啊，所以这个啊，那个这个，我有空就是要去带他。那我不在，交代他们一定要读啊，不在就是要读诵啊。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我们要常读啊，常常读，读了啊，你就慢慢的、啊、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不然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念那个忏悔记啊。大家都很会念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从身以意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忏悔什么？好像我一点恶也没有。感应篇把那个积善章讲的比较少，诸恶章讲了170多条啊，那个就是诸恶业了啊。那就比较具体了，不然你说诸恶业，什么叫诸恶业也搞不懂。那些一条一条啊，我们去检查自己啊，哪一条我有，那个就是诸恶业了。哪一条最严重的，那你要改过来，那个才叫忏悔。但我们做法会忏念啊，它是提醒，是提醒。但是你没有深入这个内容啊，你不晓得怎么忏悔嘛？要忏悔法啊！忏悔法这个经典里面讲啊，也是很重要。了凡四训有。

改过知法那一篇就是忏悔法。未论行善先期改过，那这个忏悔法了凡四境讲的是比较具体。但是能够依照了凡四境这个来改啊，这个也是有相当要深入的啦，要深入才知道怎么来修忏悔法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这些道理，那么大圣经典里面讲的啊就更详细了啊，这些也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业障比较重的这个就是要修忏悔法。那么忏悔法从事上改，从理上改这个方法不同。但是我们这个也都是可以同时的可以同时的。这个同时来修这个事上改事上呢，我们发现哪一些过失那么我们就尽量去避免那个过失从事上来改。理上改也就是要明理。这个明理就是书要读得多。古人讲学问深时意气平我们现在没有学问。所以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心就不平。那么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心就不平，我们就一定要知道我们没学问我书读的很多没学问，因为还会怨天尤人心还不平，没有学问。那有学问他肯定心平气和没有学问就心浮气躁所以学问就是从心平气和还是心浮气躁这样来看我们的学问修养。那我们现在是没有没有学问，这个我们要知道知道我们才能够去改如果不知道那就没办法去改。知过才能改过，不知过那怎么改不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这个就没办法改所以最好多读经那么这个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常常观察自己这个身口意三业哪些过失最严重的先改这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从事上改，那么进一步从理上改，你多读书，特别读圣贤书，读这个经典，读多了你的见识广了，学问深了，自然能改过了。那么最高的从心上改那是最高的。那么也不能没有从事上理上改但是也不要这个疏忽从心上改。因为心上改是从根本上改从起心动念当中去改那是根本。那根本改过来了那些枝叶身口的枝叶自然就跟着改。如果还不能从内心深处去改那再先从身口七支去改。这个都是可以双管齐下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要做功课的地方这是我们做功课的地方我现在形式上的功课这个是实质上的功课所以这个
功课有形式的，有实质

那么行事的功课啊，我们要知道啊，是提醒我们做实质的功课啊，这样才能得到啊真实的功德利益。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啊学习西方却止。学习到觉明妙行菩萨啊，为大家开示，那么说出啊，他在什么时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是在我们中国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到326年。啊、那么距离现在呢1600多年啊，这是菩萨啊给我们讲他往生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的愿很重啊，所以很快啊，他又回到娑婆世界啊，又回到这个世界来啊度众生。那么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么这一会啊，啊，讲西方却止这一会啊，是在明朝时代了。那么在明朝末年之前呐、啊，那么他是东晋啊那个时代往生的，那么也1000多年，这1000多年之间呐、啊。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很快又回来，啊，做种种示现，啊，示现种种的身份，啊，或为国王，或为居士，或为比丘，啊，或为臣宰，或为女人，啊，或为涂盖，啊，啊，或隐或显，或顺或逆，随顺说法，啊，来引导啊。啊，这个一切众生回归到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开示啊，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想要真正度众生，真正要帮助众生，那么觉明妙行菩萨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啊，自己念佛成就，先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呢，蒙阿弥陀佛啊48愿威神加持啊，我们马上就有能力啊，跟佛菩萨一样啊，可以示现了各种身份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那么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有一些同修啊想，哎呀，我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万一啊我忘记了，不能、那边那么快乐啊，啊，那就不想再回来这个世界度众生了、啊，那怎么办啊？你看到这段开示，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啊，到时候你忘记啊，阿弥陀佛会给你提醒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啊。那么这段开示最后啊，啊，就是我们念佛道场啊，常常讲的一首偈啊，就是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徐如法身佛，那么这句话呢非常普遍啊。我们一般啊打佛七念佛道场，都曾经啊听说过这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的确是我们念佛人啊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法。
那么能做到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全方便啊，主要啊要打得念头死啊，这个念头啊是比较不好啊降伏的啊，怎么要打得念头死？我们怎么打他都不死啊！啊，有时候呢，越打他就啊，佛要的更厉害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啊，他的根气不一样啊，所以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那么印光祖师啊，他给我们一个示范，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看印祖啊，他自己那个小佛堂啊，他什么都没有，一尊阿弥陀佛啊，一杯水啊。那么那个小佛堂啊，后面啊，他自己写一个字，写一个死字，写一个死啊。那么他也常常劝这个念佛人啊，要把这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就想到说我今天就快死了，要常常这样观想。那么我们如果想啊，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你该做什么事情啊？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现在就快要断气了，快死了啊！今天就要死了啊，或者时间长一点，明天就要死了。那死，我现在最重要要做什么？啊，念佛人啊，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提起一句佛号，什么通放下了。啊，你千万不要想到我那个孙子还在美国还没回来，要见最后一面啊，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啊，你到极乐世界啊，不怕见不到你孙子了。啊，你生生世世的孙子你都看得到啊，不止这一生的孙子。啊，那么放不下，不想去极乐世界，总是对极乐世界的情况了解不够，认识不够，总是凭我们自己凡夫的一种想法。

在想象极乐世界。那么环路的想法跟实际上极乐世界的情况呢，完全是我们想的完全是错的应该依照经典做标准。那么印祖给我们讲如果死这个字说修道人念念不忘此字，就念念不忘这个死你随时想到说我随时都要死了，那你自然人都要死了，那你还有什么计较的呢自然他就放下了放下万年但是放下万年要提起一句佛号这样道业必成，这个道业必定成就。我们现在呢就是死这个字关不起来所以这个念头怎么打它也不死为什么打不死呢？这个打得念头死，为什么打不死呢？因为我们还不想死所以怎么打它都不会死都死到临头了它还是打不死这个妄念这是我们现在念佛人一个很关键的。我们现在呢想很多事情，怪很多事情，就是没想到死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人生是苦空无常无我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果佛也是一再给我们提醒这一切这个世间这一切呢是短暂的无常的你都带不走的应该要放下应该勤精进念佛求生安乐果那个是永恒的，你真的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你什么都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得不到了佛大慈大悲一再的提醒我们。那么佛在经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现实人生这些情况就是活生生的一部经典今天下午有同修给我讲有一个好像兄弟姐妹他一个姐姐好像42岁说上个星期三说得了感冒就往生了，42岁得了个感冒就往生了还不是得什么大病那么人好好的也会死你不要说哇得癌症才会死，那身体很健康的那个身体很强壮的像牛一样的也会突然死掉不是说身体很强壮的人他就不会死寿命到了一样死那么这个人来给我们讲，他就是在给我们说法说人命无常黄泉路上无老少老的也会死年轻的也会死这些都是经典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实际情况，再回头看看佛在经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现实就这样苦空无常无我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放不下就是没有看破对这个事实真相还没看清楚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功夫没有深入，没有深入我们抵不过无始。

觉这个生死的习气、轮回心的习气抵不过。啊，偶尔啊，我们会有短暂性的一个觉悟，想要了生死。啊，但是很快的啊，又被这个轮回心呐、啊、转了。啊，抵不过啊，所以这个用功呢，它就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觉照，功夫才会得力。如果提不起觉照的功夫啊，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你转不过来，你放不下。啊，这个就是观照功夫啊，要提起。啊，这个观照呢，不但是修教。啊，修禅、修密、修静，也是要观照啊！啊，你看啊，观经、观无量寿经，就观啊，要去观啊！啊，观照功夫提得起啊，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就会得力。啊，姜惠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发明这个道理啊，他讲的真的是有道理。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懂观照，他就尝不到法味，得不到法喜，啊，枯燥无味啊，他很容易啊退转。啊，所以印祖叫我们观死这个字，他也是观照啊，你要观那个字啊。啊，那么这个观啊，是要回头啊观照自己。啊，你观察外面，啊，对外面的事物啊叫观察，啊，那么回到自己内心呢、啊、叫观照，啊，比如说你观察呢，啊，那个人死了，如果你没有回头观照自己，啊，死是他死，我也没死啊，啊，我活着好好的呀、啊。那就这个就不起作用了啊！如果你回头观照呢，哎，他死啊，我也会死啊！啊，我们一天到晚给别人写牌位，那你也要想到呢，有一天我的牌位也会在上面呐、啊！啊，这个叫做反观啊，反过来啊，观照自己。啊，那这样啊才会起作用啊！如果你观察外面，哦，这个死那个死，哎，我没有死啊，我还在啊，啊，好像是自己都不会死，啊，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死，啊，那这样啊，你看那个殡仪馆一天到晚啊，那些工作人员啊，一天到晚在摸死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也会死，啊，或许说哪一个人？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呢，想是想，但那个想啊，跟佛讲的那个观想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想到你会死，会了，大家都会想到自己会死，但是你没放下呀，你没放下。那佛讲的标准呢，就是说你想到自己会死，啊，你这个世间的万年你放下了，哎。这样就及格了，啊，标准在这里，啊，不能想，大家都会想，啊，想是想啊，但是你放不下呀，要放下才算数，啊，放不下了不算，啊，所以打得念头死，啊，我们念佛啊，要怎么样把这个妄念打死？印光祖师啊，写了一个死字，啊，值得我们去深入的万味。啊，去思考，去观察、观照，啊，这样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啊，没有别的，就是没放下了。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呢，就是障碍。啊，那《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绝对是正确的。你看。
这个

觉明妙行菩萨，他就是念七天七夜啊，那就他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那还有更快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迎科法师，他是三天三夜就见到阿弥陀佛了。

0: 真的七天就一心不乱了。
1: 啊，所以打得念头时，习如法生佛啊。或问：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得无障碍？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由外而推之内，汝等当善解其意。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啊，菩萨呢，啊，他自己讲了啊，是一个假设的问答啊，或问呢，说或许啊，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啊、就或问啊，或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啊，这个学人叫学道的人。啊，学道的人要怎么样才能离远离啊这个五欲六尘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呢、啊，就是障道啊，障碍我们修道，障碍我们道业。好、啊，我们念佛讲敬业啊，障碍我们的敬业啊，要怎么样啊，远离？五欲六尘这个尘欲啊，那么才能得到没有障碍呢？要怎么修呢？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啊，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啊，菩萨呢回答了啊，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啊，从小的地方啊，然后再推向大的地方，啊，由内而推，由外而推之内，啊，那么从外面啊，再往里面内心推，汝等当善解其啊，汝等就你们大家啦，应当啊，要善解其这个善字这个字就是很关键的。啊，这个解呀、啊，要善解啊，你善理啊，理解啊，不能给他解错了、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要善解其意啊。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善解其意呢？我们看到经典啊，常讲啊，佛有重要的开示要讲啊，就告诉弟子要谛听，谛听啊，这个谛听就是你听经的一个心态啊，你才能真正听得懂它的真实意啊。如果没有谛听啊，那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啊、它的真实意啊。所以听经闻法啊，同样在一个讲堂里面啊，每一个人听的他的受用不一样啊，他得到的功德利益也不一样啊，因为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每一个人听经的心态不一样啊，所以同样在一个讲堂啊，个人啊，他获得的利益啊都不相同。那么有的人甚至他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啊，啊，所以应当啊要善解其意。那么下面呢，菩萨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说有人于此啊，说如果有一个人啊，在这个地方无故而夺汝一钱，啊，这个明朝时代啊，一钱啊。多大我们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用一块钱来啊，我们现在台币一块钱啊，大概掉在地上啊，有的人都懒得去捡了 就一块钱啊。以前我小时候是一毛钱啊，一毛钱

感觉就还蛮大的啊。现在1块钱好像不如以前1毛钱啊，1块钱台币。那如果你有一个人啊，无缘无故啊，那么你身上1块钱，他给你抢过去了。啊，动嗔恨佛啊，那么啊，会不会生气啊？哎，你怎么抢我的钱呢？啊，那么菩萨呢，举出这个例子来问啊，来问大家。答：以一钱虽为见夺执嗔。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啊，就说有人呢啊，就打了啊，就是啊，一钱呢虽然很少啊，但是人家无缘无故给我抢过去，我当然会生气啊。啊，那么菩萨要讲啊，又无故而以汝一钱生喜悦佛啊，那人家无缘无故哎，他拿1块钱给你，那你心里会不会生欢喜心呢？那么又有人又回答说，一钱虽微啊，见与则喜。说一钱虽然很少，但是呢，啊，人家给我们了，我们总是。会生欢喜心啊！给我抢过去啊，我会生气啊！如果给我，我会生欢喜啊！那么有人这么回答啊，那么另外又有人回答呢：以一钱甚微，以何足喜？夺无可称者啊！有人这么回答，有人听到说，抢给我们抢一钱就生气。给我们一钱就生欢喜，那一钱那么少啊？有人就回答呢：那一钱那么少，那给我们有什么好欢喜的？啊，给我们抢走啊，又有什么好生气的？啊，意思就这样。啊，有人呢、啊、这么回答啊。那菩萨曰：啊，菩萨就说又说了。啊，听到这个人这么回答，啊，菩萨说：“如能如是啊，心之清净久矣，何至今日尚成浊垢也？”那菩萨就讲了啊，说如你如果能够是这样啊，人家给你抢走一钱，你也不会生气；给你1块钱，你也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真正能做到这样，那你的心就清净很久了，很久之前你就清净了。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沉沦在这个五浊尘垢里面呢？那你应该早就超越了，得清净心了。啊，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啊，好像似乎啊不会起这个心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菩萨接着就讲：汝等当知，学人喜心不灭，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念念皆贪，所以业事分持，无暂停止。他说：“汝等就是你们大家啦，应当知道，学道的人喜心不灭。啊，什么叫喜心不灭呢？啊，我们修行就是在喜心。啊，喜什么心呢？”把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给它洗干净。

啊，这个叫喜心。啊，现在人啊，啊，有人讲说洗脑啊，啊，实在讲啊，现在人讲那个洗脑啊，也讲不通啊，他洗什么脑？啊，他是给一些污秽的水啊，灌进去脑袋里面啊，让那个脑袋更脏更乱啊，那个不是洗脑啊，啊，那是污染那个脑啊，那个脑袋啊像浆糊一样啊，啊，你看啊，弥陀经讲啊，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浊就是污染，严重的污染。啊，那么讲洗脑啊，啊，那个名词也不恰当啊，因为脑毕竟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啊，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啦，啊，不是那个脑神经啊，它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啊。啊，所以喜心。啊，那才是事实真相。啊，喜心不密啊，不密就是说粗心大意了。啊，不细心。啊，修道人啊，修行啊，他自己观照功夫不密，不细密啊，这个密就细密。啊，就是自己有这些烦恼习气啊。自己没发现，粗心大意啊，心浮气躁啊，粗心大意啊，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所以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啊，心浮气躁啊，自己有什么毛病啊，自己不能发现啊，那么这个就是喜心不密了。那么你看啊，明朝时代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这个。四五百年了，啊，四五百年前，啊，那四五百年前跟我们现在环境差别多大，啊，那个时候的修行人呐，都喜心不密了，到我们四五百年后的今天，啊，这个五浊恶世啊，啊，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啊，现在的人呐、啊，啊，那个心浮气躁啊，比四五百年前呢、啊，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啊，所以自己没有发现啊，所以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啊，到处都是执着啊。这个执着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对一切人事物啊，啊有控制，啊占有啊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凡夫呢都会有，啊有控制占有，啊念念皆贪呢、啊，啊那么起心动念呢都是贪心。啊，所以夜市分时无暂停止，啊，就这个业力啊，啊，这个夜市啊，这个意识心分驰啊，驰就是往外啊奔驰，啊，纷纷扰扰无暂停止啊，没有一时一刻停止下来，啊，我们现在呢，特别现在人的心呐、啊。啊，那么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啊，通通是诱惑。啊，我们啊，比古人那种夜市分驰啊，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那么日夜啊，连晚上做梦啊也没停止啊，晚上睡觉都没停止，啊，还睡觉还要做梦，啊，所以无暂停止。
啊，都不能暂时停止一下。即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外游，未能顷刻皈依呀、啊。啊，就是即使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一句佛号，我们心里面想的啊，依然啊还是往外跑，啊心啊收不回来。啊，未能顷刻皈依啊，就是不能啊，在短暂的时间啊，啊，心归到一处，皈依就是回归到一处。那么在《大乘经》佛给我们讲啊，是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你把这个心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你什么事都能办得成啊。心要皈依。归到一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连顷刻，这个顷刻是讲很短暂的时间呐、啊，都很难皈依。那、啊、长时间那就更不用谈。啊，我们要念句佛号啊，还是心呐、啊、往外跑？啊，所以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啊，啊，心里还是想到外面的很多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也是相当难呐、啊，啊，大家想一想，真的也不容易啊，啊，那么过去我们双溪山上啊，啊，这个。有同修啊，慕名上山的啊，啊，山上很清净啊。那么平镇净宗协会啊，那个许志彪啊，会长啊，他有一次带几个老菩萨啊上山啊，他们说上山要住一个晚上啊，那么有几位要去住一个晚上，那么有一些人要回去，那么其中。有两三位的老菩萨，他发心啊，带着一点行李啊，啊衣服要去山上住一晚上。就上山之后啊，看到跟他一起来的同学要回去了，他也说我不住了，我要回家了啊。他一个晚上他都没办法了啊。啊，所以这个很难皈依。那么我们儒释道三教的修学啊，都是同样的啊一个原理原则啊，就心啊皈依啊。做学问，什么叫做学问呢？就是心皈依的，这个是学问。这是孟子讲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说做学问啊，学问知道没有别的，要求什么呢？求自己这个心啊，你放在外面啊，五欲六尘啊，这个心把它收回来啊，把它收回来啊，那这个就是真正啊在做学问了 啊， 啊，让你的心啊回归到一处。啊，以前我们当兵啊，啊，如果放假了，比较长一点的假啊，放三天，一个星期啊，那回到营房啊，那班长说：“哦，我们现在来做收心操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去啊，啊，在外面呢玩了几天呐、啊，啊，那心呐、啊、都收不回来啊，啊，一直往外跑啊，所以回去啊。第一个功课要先做收心操啊。那么我们到念佛堂啊，也是要做收心操啊，心要收到一处啊，归到这句佛号上啊，
心不要往外跑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无始劫这个习气啊，也很难很难控制啊。你不让他跑，他就偏要跑啊。下面啊，就给我们讲了，良友汝等于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故此尘欲亦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身缠心缚，深入尘网，哪得汝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啊，这个一段呐、菩萨就开示了啊，说良友汝等啊，良友就是因为啊，你们大家呢，在于无量劫以来啊，为什么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往外跑呢？连短暂的时间，短暂的时间皈依啊，皈到这一念。都做不到呢，什么原因呢？因为大家呢，在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就是从来啊没有发过这个心，从来没有一时，就是古时候一时是两个小时啦，一个时辰，就现在讲两个小时。一日就是24小时从来呢没有一时一日这个是表示时间不长。那么这么短的时间从来没有发过一个心要远离尘欲之心。连这么短暂的时间的发心都没有。都不想远离这个尘欲。对这个五欲六尘恋恋不舍。那我常常读到这一句回头想想我自己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没有读到这个我们自己还不发觉读到这里回头想一想是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要远离这个五欲六尘不但没有想要远离呢还恋恋贪着起贪心起执着。这些都是尘欲。在世间法贪着世间法。学了佛呢还是贪。老和尚讲贪佛法换了个对象那个贪心没改变还是贪。所以老和尚常举出例子有很多人收集那个古董那个字画真迹收藏那么这个都是增长贪心所以老和尚说我不要真迹我要复制品复制品为什么呢复制品很便宜丢了心不痛那真迹哇不行所以有人要送他什么古董真迹他说送博物馆让博物馆去保管让大家去分享但是有一些人专门收古董他是锁在他自己房间保险箱然后有特别的人他才带他去看一下平常看不到但是死了以后还是别人的他也带不走那么我们从来没有一时一日发远离尘欲之心，所以这个故此尘欲亦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过这个心所以这个五欲六尘身缠心缚，深入尘网，从来他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被这个五欲六尘缠缚着在六道里面出不去摆脱不掉所以深入尘网
哪得如莲花出淤泥而

不然啊，那么哪有办法像莲花那样呢？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就做不到了。啊，我们是染了一身啊，很严重的污染啊。那么要怎么修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修啦，怎么下手。啊，故知欲断贪者，先从一切之与夺做弃舍观。作非我有关，夺不起嗔，愚不起悦，如是乃至百千万钱，乃至亿亿万钱，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自然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汝等当依此修行，勿更自于自爱。啊，这个于是忧虑啊。菩萨教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故知啊，欲断贪执啊，先从一切之与夺做弃舍观啊，我们要断这个贪心呐 啊，那么先从一切这个最少的开始啊，人家鱼就是给我们。啊，我们不生欢喜心啊，人家给我们抢走了，做弃舍观就放弃。啊，作非我有观，啊，这个观就是观照啊，啊，就是啊，不是我的，啊，人家给我们为什么会欢喜，抢走为什么会生气？因为呢，我们执着那是我所有的。啊，那么如果哎，那个不是我的，啊啊，这个心呢、啊、就能摆平了，啊，所以夺不起嗔，抢走了不生气，愚不起悦啊，给我们也不生欢喜，那么这个心呢、啊、就平静了。如是乃至百千万钱啊，那么从一钱呢、啊、一直加。啊，这个十块、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啊，乃至亿亿万钱。啊，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啊、那么这个是从小啊推到大了啊，从身外之物呢推到自己身体，从外财推到内财啊，从这个身体再推到内心，心意意识啊啊，推到最里面的。都是像这个一块钱这样啊，以夺无欲啊，那不是我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人家要我们的命啊，也无所谓啊，啊，那么这样啊，修啊，自然习肉消亡啊，这个无始劫以来啊，这烦恼习气啊，有肉的烦恼啊，就消除了，就没有了。障眼永灭啊，这个障道的因缘啊，永远就消灭了啊。见履清净，渐渐的心就清净了啊，就成就道品啊。那么我们这个
修这个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教我们修啊，啊，从四十几年前我听他讲经，张家大师就教他这样修的啊。张家大师呢是教他修布施啊，就是教他修看破放下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去学佛没有多久啊，好像半年的样子啊，这个方东美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他开始啊接触佛法，开始学佛。那么就有一个蒙古的亲王啊，在清朝时代啊当亲王，给他介绍张家大师啊。那个时候张家大师是总统府资政啊介绍。那么介绍认识之后啊，这个因为方东美教授啊给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啊，还是在家居士啊，那么去亲近这个张家大师。方东美教授给他讲啊，说学佛啊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佛教哲学是世界啊哲学的最高峰。啊，他是因为这个方老师这样跟他讲，他才有意愿啊要接触佛法。他是这个因缘啊来学佛的，从哲学啊入门的。啊，以前啊对佛教很排斥的。啊，因为在念小学中学啊，老师都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啊。啊，从小就给他灌输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对佛教他就没有好感啊。到台湾来啊，他发心啊跟方教授学哲学啊，方教授给他介绍佛法啊。那么听了方教授讲的这个话呢，那很动听啊，他心的听了心动，哇，佛法这么好啊。那么差不多半年时间就有人介绍他认识张家大师，因为方教授毕竟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从这个哲学啊来看佛经的，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经啊，所以就佛经哲学。那么他认识张家大师之后啊，一个星期啊两个小时啊，到他那个清田街啊，现在还在，还有个纪念馆啊，他住的地方啊，等于跟他讲佛法啊，讲两个小时啊。那么他有问题啊向张家大师请教。那么我们敬老啊啊当时就请教张家大师啊，啊他听这个方教授讲啊，佛法这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说有什么方法呢让我很快入进去啊，得到这个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他说当时啊他问了这个问题啊，张家大师呢跟他面对面眼睛对眼睛看了半个小时没有回答啊，半个小时之后才给他回答一个字，说有啊，而且那个有那个字啊就讲得很慢。他讲到有他就急了，那个有那赶快讲啊，到底什么方法。他又没有马上回答啊，又停了五分钟跟他讲六个字。现在老上啊啊最近晚年讲比较简单啦、啊、现在都讲四个字，以前我听他讲都六个字。啊，他说讲得很慢的，看得破放得下。老上心又急了，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啊，要怎么修啊。啊，他说他当时年轻啊，心浮气躁啊，急着要知道。啊，张家师又停了一下，又停了三分钟。啊，从布施啊讲了两个字，布施。那他听到布施，那我没钱呐、啊。那个时候当军人呐、啊，那个大概呢只能吃三餐呐、啊，
没有什么多余的钱，

啊，那我也没钱啊，拿什么去布施的？啊，听到布施两个字，就想到啊，要拿钱出来。他、啊、没有钱呐、啊，他说你1毛钱有没有？1块钱有没有？他说这个倒有，多是没有，这个有。他说你布施就从1毛，你有1毛钱，你就布施1毛；你有1块钱，你就布施1块。啊，这样修啊。哦，那时候这个倒是有了啊，那穷还没有穷到说连1毛钱都没有啊，发薪水啊，吃饭剩下了，剩个几毛钱总是有，然后你就从这里修啊，啊，有1毛不出1毛，有1块不出1块，就这样修，啊，那么跟他讲完了，就送我们老和尚到门口，那送到门口再给他讲。当我今天给你讲这6个字啊，你去修6年，看得破放得下，修6年。啊，那么、啊、他回去就真的认真修了啊。当时啊，修的也心会很痛，好像割肉一样。啊，因为人没有钱呐、啊。穷的时候啊，那1毛1块啊，那也会觉得就很对自己来讲就很重要了啊。这个现在要布施出去啊，我听我们师父讲啊，他当时开始修布施啊，像割肉一样啊，但是勉强的修啊，就像了凡四训讲啊，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很难受。哦，像割肉一样啊！你看啊，这个身外之物啊，都像割肉一样，那真的割我们肉，那怎么得了啊？啊，那么修啊，要从身外之物先舍，再舍身内，啊，再放下这个身心世界，先从身外之物先舍。啊，那么当时他修了半年，哎。他觉得心就比较清净了，也有感应了，啊，慢慢的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生活那么艰难了，啊，那生活上有需要的什么东西，哎，都会有人来送给他，啊，那么修了3年之后啊，我大概40年前呐，听他讲经，我听了44年。啊，那么听了4年了，大概3、4年了。啊，大概我去当兵那个时候啊，他就有一天呢、啊，我就听到他讲说，哎，我修了半年之后啊，清净，到了3、4年了，他这样一直持续的修，他说很多事情啊，哎，他能够预知，啊，能够事先能知道。啊，我们一般讲念佛啊，可以预知时至，啊，可以预知，你心清净啊，自然这个能力啊，它就会现前。啊，所以他一直修布施啊，那布施他很快又回收啊，就赶快再布施啊，越施越多，越多越施。那么以前他的命运啊。啊，不会看相算命也会看啊，真的那个照片拿来看，下巴又尖又瘦，那真的是薄福短命相啊。那个不会看相的都知道这个人没福报，也寿命45岁。那么他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呢、啊，我跟我弟弟就在听经了。他45岁那一年，我21岁。啊，那个时候呢，我在要去当兵，还没有当兵，那一年年底再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大概7月份，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啊，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后来他就没有去讲了，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停了1个多月，又听说在台北这个火车站前面啊，那个李建和的这个。

那个房子那边讲，我们再去听。啊，后来啦，他自己讲啊，他病了一个月，啊，讲出啊，他们三个同戒，三个同时出家，同年，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的，他们三个都活不过45岁。啊，那么他的戒兄啊，二月45岁那一年了、啊，二月份往生一个，五月份往生一个，那么老和尚他七月生病了、啊。他说：“他轮到他了，啊，他也不看医生，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医不好，啊，神仙难救无命子啊，啊，他就念佛求往生。但是病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又好起来，啊，因为他有修，修财布施，讲经说法，法布施，啊，他寿命延下来。”所以他讲那个事情我很清楚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听经了，真的是这样啊。啊，那么他修到现在呢，哇，那福报很大了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净空法师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了，将来可能一定是往生到天上去当天王。老和尚听到这个话说，我才不去当天王了，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啊。那么他修的的确修出一个成绩给我们看啊，啊，所以我这个人也是贪心很重的 啊，看到老和尚这样修啊，也受感动了、啊，所以我多少修一点，没有修的老和尚那么好啊，那啊总是要学嘛，啊，老和尚布施给我们看，我们就布施。啊，布施啊，也有得到一点感应啊，但没有老和尚修的那么到位、彻底啊。啊，但是我有在修啊，有一些人听了他不愿意修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女众啊，啊，她这个年纪现在大概70几岁了，啊，出家还比老和尚早一年。在图书馆啊，花仙跟老和尚写讲经啊。有一天啊，他的人家供养的红包啊，他说要跟会，跟那个互助会啊啊，这跟会大家台湾的大家都知道啊，跟会。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悟到死啊啊，那时候我们住在华藏图书馆啊，他说你人家供了钱啊，你不要全部拿去布施啊，你要留下来啊，去跟个会啊，要储蓄，你都布施光了，你如果馆长万一哪一天给我们赶走了，你就要去睡火车站啊。他说我要睡火车站，就没地方睡了，你要去睡火车站啊。啊，那么他也是好心好意啊，也有劝啊，啊，劝我说你不可以这样的啊，那留下来要跟会啊，啊，万一被赶出去啊，就买个房子啊。他有去厦门街买个房子，啊，我没有。啊，后来我想想，我还是要听师傅的啊，以师傅为标准啊。他是好心好意关心我啦，啊，也感谢他的好意。但是呢，还是要听师傅的，是教我们要修布施啊，啊，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要修啊，啊，所以我还是去印经啊，去修。啊，后来呢，他跟一个，也是跟一个居士啊，也是住在图书馆那栋大楼的，跟一个居士，跟他的会。啊，结果那个居士给他倒会了，给他倒了，他被倒了100多万。啊，有一天呢，他去找那个居士要钱，那个居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我看到他，因为他买了房子啊，在厦门街，他就搬到哪里去了啊。我看到他，我也不好意思给他泄气了，我说你要来要债啊？那个当时啊，还好没有听你的啊，如果听你的，我就跟你的会，跟他的会啊，今天下场跟你一样啊。被倒掉了啊！我现在呢都记在那个监牢库啊，
这个武将。

都抢不走的啊！啊，听师傅的话还是对的啊。那么到今天呢、出家已经这个礼拜天呢、国历11月17号，我在杭州南路啊，民国73年11月17号，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剃度啊，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11月17号，是我出家满29年啊。那么下个礼拜一呀、就是进入第30年了啊。那么到了这个30年这个当中呢，啊，还没有睡过火车站啊，现在睡得都还不错啊，没有睡火车站啊。你要到海内海外啊。吃的住的都大家都招待得很好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因果啊，要相信因果啊。那你不相信，他就不敢修啊，啊，他就不敢修。那么我们一般人呢、一定要从了凡四性这个方面来修，像。觉明妙行菩萨现在这里讲的，他这个层次相当高了，他这个是讲修道要成就道业啊，放下。那么我们一般人呐、层次没有到这个地，哦哟，都布施出去了，那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你就会顾虑到这个问题，你顾虑到这个问题，你就不敢修啊。因此，为什么要讲因果？就是说你有修。因一定会得那个果报，你就不用怕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如果知道说，哦，修因就有那个果报，那就会安心了，敢去布施了啊，不能不敢啊，总是担心了 所以我常常讲那个泰国那个李会长啊，已经往生3、4年了啊，他的。那个泰国净宗协会啊，帮他成立啊。有一天呢、请我到他别墅吃饭啊。他去泰国很赚钱的啊。他就讲悟道法师啊，我听净老和尚讲了凡四性啊。老和尚说，我们有钱财，通通布施出去，那很快又回来，又像生利息又多一点。他如果真的这样，我当然敢布施啊。但后面他又讲了，那万一布施出去不回来，那怎么办？所以结论是还是不敢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啊，但总是啊你要了解因果，对了凡四性如果你真正深入，你就敢修了啊，修了你有感应了，你信心就增长。你看老和尚为什么越修越有信心？要是他修的真的得到这个效果啊，当然他就不怀疑了。啊，你没有修，你没有，你还在打问号嘛？到底是不是这样？所以信解行正啊，这个信心一定到证，证实这个效果啊，你那个信心才算真信。啊，如果有去修了。啊，那个信心已经深入了，叫深信。啊，只有信，只有理解，还没有去行，没有去做。啊，这个时候的信啊，是正信，但是这个信心还没深入。你还没有做啊。啊，你有做呢，就表示你信心深入。啊，那么去做了之后，信心深入了，你证实这个经典上讲的效果，的确是这样。啊，那你绝对不会怀疑，像了凡居士一样，他很肯定的，像我们净老和尚一样，他讲的话呢，斩钉截铁，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因为他的确他自己得到这个效果嘛，他这个时候的信啊是真信了，所以我们一般人啊，要从这个了凡四性这个因果下手啊，一般人啊，才有一个。下手处啊，他才敢修。那么这里讲的呢，层次比较高啊，层次比较高了。

啊，这个是要修道啦，超越六道啦，啊，不是只有求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还是要从人天福报啊，它这个基础稳定了，它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就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啊，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也要这样来修啊。那么我现在修呢，我也有修，但是还没有修到这个标准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啊，我要认真来修啊，一定要我自己修给你们看啊，我不能光叫你们修，我自己不修啊，啊，这个是不合理啊，我要自己来修。啊，所以大家给我的红包啊，就是这样，布施啊，啊，那天在国际会中间，人家灌好几个红包，那个强地马法师来啊，我说赶快给他，我说啊，老上天在说你在盖佛教大学，啊，这个哦，这些通通给你啊，但是不多了啊，啊，那个副居士啊，新加坡那副居士啊，那也来参加，他说，哎呀。放心啦，那老和尚讲一句啊，他几亿马上就有了啊。这强地马法师那天晚上去吃饭，说那个副居士讲，我老和尚讲一句话，几亿都有了，那个你们佛教他钱都有了，他说没有，还差很多。啊，下个月二号啊，他说要来我们社团拜访啊，他说斯里兰卡有十个高僧啊，来给他们那个三摩地协会的好像会长的一个家属还是什么往生了 啊来给他念经超度啊。那么现在老上 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些人家供养啊，我去看他呢，我听经啊都要供养红包给老上啊，好，我就全部给他啦啊，去盖佛教大学了啊！好，我红包也没有拆，全部给他啊，他叫人去拆。那么这是我们修的一个项目啊，我们项目很多可以修的啊，很多项目可以修。那么现在很多同修，包括我去大陆啊，跟很多同修，他们有一些钱呢，不知道怎么修。啊，我就根据《地藏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出几个修福的项目啊，像印经啦、啊，或者修补经典啦、啊，经典坏了修补啦，像我们现在整理啦、做后置啦、印佛像啦、啊，寺院坏了去修复啊，或者盖新的塔庙啊，《无量寿经》讲的起立塔像。那么现在我们双溪啊，我也计划盖一个庙啊，寺院啊不是很大啊，又我也希望盖一个塔，啊，快坚定我想盖一个塔啊，盖个塔呢，反正有没有人呐，这个以后啊佛菩萨安排啊，大家去绕塔也有功德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修福的项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呢，啊，就是修布施。我们先修布施啊。那么如果有人给我抢啊，也很好啊。这个境界比较高啊。如果我们主动去修布施，我心甘情愿布施给你的哈，啊，你会欢喜。我能给我抢去的，我就心里就不高兴，就生气了啊。这个照这里的标准讲，还不及格。啊，我这一条我还不及格，啊，所以现在呢，啊，也要修这一条啊，修这一条啊，人家给我抢走了，啊，不生气啊，啊，人家包红包给我，我也不高兴啊，那我就及格了，啊，现在还不及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还有。啊，人家要坑我们呢，啊，骗我们，都是这一条。啊，最近老和尚讲啊，讲经常讲，
他说我们欢喜吃亏啊，人家骗我们也很欢喜，就让他骗啊，知道他来骗我们还是很欢喜，让他骗啊，欢喜吃亏，欢喜受骗啊，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啊，比我们去布施啊，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个这个境界要高。那个骗人的啊，怎么可以给他呢？骗的还是给他骗啊？那个这个层次就比较高。像这里讲的抢啊，夺就是给你抢走啊，啊，骗取、夺取啊，若无其事，哦，这个层次就高了。啊，所以香港啊有很多居士啊，那老上身边呐、啊、也有很多花心出钱出力，也有很多去骗钱，很多去骗钱的。啊，那老上就是学那个道安法师，以前嵩山寺道安法师，道安法师那个心量很大的，啊，有一天他去看嵩山寺看道安法师，啊，有一个人去找道安法师，那个人走了。那道安法师就给我们师父讲了啊，他那个人又来骗我的钱了。那他听很奇怪，那你知道他骗你的钱，你怎么还给他？就给他啊，知道他来骗还给他。啊，所以有很多出钱出力就是哦，知道这个很有一些人专门下去骗老和尚的啊。啊，老上后来讲经啊，我听到他讲，他说骗就给他骗嘛，啊，他用跟我们自己用不一样嘛，哦，那这个层次就高了，啊，所以现在老上啊教我们说，欢喜吃亏，欢喜受骗，啊，对一切人事物啊没有占有，没有控制，你可以享受。可以欣赏，你不要去控制占有，你就自在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了，那你还能控制身外之物吗？啊，所以只是借我们使用，啊，借我们使用，啊，借我们享受、欣赏。啊，我们不要执着啊，不执着就是不要有控制占有啊这样的心，那么我们就得解脱得自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应当要学习啊，人家钱给我们拿走了啊，甚至骗走了，我们就学老和尚一样啊，欢喜。啊，那么以前在图书馆这个小偷偷功德箱那个时候我才30几岁，那35岁那个时候出家才2、3年，老上跟韩馆长都一年要到美国住半年他们拿绿卡要美国住半年通常我在看图书馆，三更半夜这个小偷很厉害的。啊，进来那个功德箱，我们一个礼拜结算一次，功德箱钱被拿走，拿光了。啊，连我放在我办公桌那个抽屉最下面，人家托我2万多块要印佛像，我怎么那么清楚？我塞在里面，他也知道把我拿走。然后走到师傅的房间师傅有20几万台币现金放在抽屉，我知道的，我不敢动。被翻箱倒柜，通通拿得干干净净的，当时我生烦恼了，你什么地方不偷三宝的地方来偷那个时候真的生很大烦恼，我得赶快传真给老和尚报告传到美国达拉斯去老和尚听到说被偷了，他一直笑大家一直笑，那笑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的，这个钱被偷了还在笑，我都快气死了。师傅还在笑后来我想想，师傅20几万，他都在笑了。我2万多块，

那就我笑不出来了，但是啊，那就不要太生气了。我那师傅都那么欢喜被偷啊！后来我怎么摆平我的心呢？因为读到那个华严宗的祖师啊，度顺和尚，他说生生世世他持不脱道戒啊，人家送他一双草鞋啊，吊在寺院门口吊3年没。

去问他，哎，你这个没有收进去，怎么没有被偷走啊？啊，他说我生生世世吃不偷桃劫，所以我没有欠人家的，所以不会被偷。啊，那么我知道这个因果啊，我想想，那个功德箱是韩馆长的，抽屉那2万多块是我的，我要人家给我应佛像的，十五房间那个20几万是师父的。我说我们不晓得哪一辈子，我们三个人呐、啊、去偷那一个人，我偷的是最少的啊，我偷最少的，合伙去偷，我偷最少，师父跟馆长偷的比较多，所以他们损失比较大啊。后来在想啊，过去我们就应该是偷他的、啊，哎，还了、啊、还了、啊，啊，后来一个黄叶美居士啊，那时候也没钱了、啊，我说哇，我们一个月单金。2000块，我的2万块我要储蓄一年才帮我还呐、啊。啊，后来一个黄叶美居士说：“悟道师啊，哎呀，我看你没钱呐、啊，你那2万多块我就帮你赔吧。啊”那黄叶美居士啊，帮我赔的啊。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啊，啊，就会很自在啦。啊，人家抢走也若无其事，给我们也若无其事。啊，这个不是我的，啊，我们就得解脱得自在，啊，修行就是这么修的。那么要修到这个层次，也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一下子就达到。我们可以学老和尚这样布施，啊，你有钱就布施布施，啊，那最重要呢，你被骗被坑了，你就欢喜啊，啊，那你境界就提升了，啊，境界提升，啊，因为现在布施去做好事。我们会比较乐意，那这做好事吧？哎，那是骗我的，怎么可以？啊，我们就会生烦恼啊。但这个地方啊，就是给你抢的啊，啊，你也不生气，那好像跟我没关系啊。那你境界啊，就比啊布施做好事要提升了。这个提升呢，是可以超越六道的啊。那么还有着相的布施啊，啊，会得人天福报。但我们修行啊，主要超越六道，啊，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菩萨最后讲啊，啊，汝当依此修行啊，勿更自于自爱啊，就是你们大家呢，应当依照这样啊来修行。什么叫修行？这个就叫修行了、啊，啊，不是你经念多少，佛念多少，拜多少。那是形式，啊，形式要有内容，这个就是内容，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也是这样，啊，你看法藏比丘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还没有建立极乐世界，啊，你看呐、啊，他就是这么修啊，你去读《无量寿经》，啊，国臣妻子都无所着啊，啊，欢喜的施舍。啊，勿更自于自爱啊！不要自己啊，啊有忧虑啊，造成自爱。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剩下2分40秒啊，这个我们将学到这一段啊。那么原来啊，我想一个佛区就把它讲完了，哦，看到这个分量还不少。那如果念一念啊，没有详细讲啊，可能大家也比较感受不到啊，我自己都体会不到啦，那大家可能也体会不到啊。那么详细的来讲解啊，啊，我自己会体会比较深刻一点啊，那大家呢也同时也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啊，这样对我们修行啊啊才会有帮助。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帮助。但这个呢，如果你没有常常提起啊，会忘记，啊，会忘记。啊，现在有这个因缘啊，来讲啊，也是自我的提醒。这个以前很早我就看过，啊，那看过呢，常常忘记啊，啊，看的时候呢，啊，那个心那个时候会提起来要修，啊，那忘记了又迷了。又不知道要修了，啊，所以要常常提醒。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之前啊，

啊，天天听经讲经，你看老上啊，讲了60年，那他现在还每天不中断，啊，就是啊，这个道理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那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成长，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就是我们这一品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升到刀立天去享福，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俗名叫悉达多，悉达多太子，是后来修道成了佛，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是悉达多太子，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出生七天母亲就过世，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哪里知道他的母亲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倒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就是我看看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机缘成熟了可以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 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来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啊，报答母亲的深恩啊，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遗教经》啊，《佛遗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把《佛遗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遗教三经。那么佛遗教经啊，讲这个遗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遗教啊，遗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遗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坐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了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建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啊，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那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圣者啊，这个是一个尊称啊，地藏是大圣，他示现、啊、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

所以这个从修学的次第，从初地到十地等觉，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叫显，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它是这个。 圣位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 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 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实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 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 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我们地球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 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 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必定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这个是。 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说佛规定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杀生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 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就埋头造业了，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实际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这个。

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呐，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他曾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去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呀。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她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她也是视线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那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
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你看呐、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讲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变化界。因为这样的大愿，才能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愿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了这个经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想到家庭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所以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净老和尚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他只有想到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他没有想到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因此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这个和平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也要做从我们自己做起唤醒世人要拓开心量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不但人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

龙婆菩萨且愿闻与猿猴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猿猴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请法了。那这个两方面都需要因为摩耶夫人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人之常情嘛。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了，所以这个也是代表我们现前在阎浮提的众生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关怀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如果好了自然也能够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薄言，愿圣旨说。地藏菩萨回答圣母那也是非常恭敬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这活菩萨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所以地藏菩萨称圣母唯愿听说就我出说之。这个出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梵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尽略说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讲不完了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这个讲经说法了讲这些微妙的道理说空无相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因为这堕地狱那地狱，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这个很粗糙的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唯愿听受能够。

一教奉行，他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呐，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的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二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
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呐、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啊，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要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背师叛道，伺机推落三十，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有一处

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了。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火生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啊，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啊。那么这里讲了、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啊，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啊、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那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呐、啊，啊，它是给众生呐、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呐、啊，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
道场的土地

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罪极重啊，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寺院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物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啊，那你去这个侵占啊，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生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亡生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摩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云栖这个道场啊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律仪里面呢、啊，就是这个亡生啊，他的遗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寺院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道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不接受啊。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所以寺院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啊，这些用的纸啦，啊，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那个不是偷盗啊，那个那偷盗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家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啊，所以这个盗它就是不逾矩啊。那么现在的试验呢、啊，实在讲啊，你要。

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盗啊，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啊，现在的道场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有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为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轻损这个场主，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啊，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逆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生害命，造如是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呢，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呢，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呢，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了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趋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除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啊，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啊，身装作沙门，内心呐，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就是我们这一品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升到刀立天去享福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俗名叫悉达多悉达多太子是后来修道成了佛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是悉达多太子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出生七天母亲就过世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哪里知道他的母亲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就是我看看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机缘成熟了可以跟他讲经了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 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啊，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遗教经》啊，《佛遗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把《佛遗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遗教三经。那么佛遗教经啊，讲这个遗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遗教啊，遗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遗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作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寮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建寮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啊，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那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圣者啊，这个是一个尊称啊，地藏是大圣，他示现啊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显

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啦，啊，所以尊称为圣者。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实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我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仇偿，事实真相是这样。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呐，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他称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去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呀。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她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她也是视线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呐，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

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因为这样的大愿，才能把他母亲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所以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净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他没有想到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因此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这个和平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也要做从我们自己做起唤醒世人，要拓开心量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不但人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薄菩萨，且愿闻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

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情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

啊，他实现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啊，在阎浮提的众生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啊，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呢、啊，关怀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如果好了。自然、啊、也能够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母薄言：“愿圣旨说。”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呢、啊，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啊，这佛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啊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称圣母。唯愿听说，那就我初说之。这个初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今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 啊，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 啊无相啦、啊、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啊，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啊，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糙的啊，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了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啊，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啊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
或致杀害

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呐、啊，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事业，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啊，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啊。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受长时间的苦难，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

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 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啊，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啊，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都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学，如提婆达多贝斯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啊有一处悬崖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
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到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佛身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啊，那么这里讲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呢、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啊，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啊、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那、啊、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啊，啊，它是给众生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啊，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啊，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试验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

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物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既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呢，啊，那你去这个侵占啊，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身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呢，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亡身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摩，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云栖这个道场，啊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啊，就是这个亡身，啊，他的遗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寺院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盗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 不接受啊。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所以寺院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啊，这些用的纸啦，啊，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那个不是偷盗啊，那个那偷盗啊，就是说，这个人家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啊，或者已经有定的，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啊，所以这个盗它就是不逾矩啊。那么现在的寺院呢，实在讲啊。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盗啊，啊，你去偷一个人的，啊，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啊，现在的道场啊，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

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有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为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轻损这个场主，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僧尼啊，这个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僧尼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淫逸，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逸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逸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了、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生害命，造如是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呐，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了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呢。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

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除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那 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48。先王治礼也以节事，修乐以导治，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这条出自于见其礼记。节事啊，是讲行事有节制，合乎准则的意思。这一条讲讲到礼乐了。古圣先王制定礼仪制度，是为了行事有所节制。

0: 所以啊，这个礼呀、啊、叫礼节，礼节了啊，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都有一个节制。一切政治举措不离呀、啊、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制定音乐呀、啊、来勉励自己向善的志向，使行善不倦。因此啊，观察礼乐的情况，便可了解这个国家的治乱。乱国礼节轻忽怠慢，音乐放纵而无节制，啊，这个国啊就乱了。所以古圣先王啊，啊，为什么要治礼作乐？啊，这个制定啊礼仪制度啊，这个是让全国上下啊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啊。各个不同身份，这个形式啊，做事情啊，有一个规范啊，有节制，不会太过或者不及。这个是办一切政治啊，主要啊是为了造福人民的啊，这是办政治的根本。那么音乐呢啊，这个是陶冶性情啊，来勉励啊。向善啊，这个志向啊，这个鼓励啊，人民呢、啊、行善不倦啊，就是行善呐 啊要有长远心的、啊。所以一个国家呢要安定，那么观察呢它礼乐的情况啊，它这个国家呢治理啊，这个礼呀 啊治得怎么样啊，这个乐呀、啊。他就唱什么样的音乐，所以观察一个国家的礼乐，那么就可以了解啊这个国家啊政治办得怎么样了，办得好不好了啊，这个国家是安定还是动乱不安，这个乱的国家呢啊礼节啊就轻忽怠慢啊，音乐啊是放纵无度啊，没有节制，那这个国啊必定是乱了啊，所以古代的圣王啊对这个治理作业啊非常重要。那么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啊，国家就没有治理作业啊，古代啊每个朝代再短的朝代啊得到政权啊，第一桩事情就先治理作业啊，那么他国家很快啊恢复啊正常的秩序。那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啊没有治理作业啊，所以啊乱了100多年了啊，这个也就是没有依照啊古圣先王啊这个治理作业的来作为治国的根本啊，那么一昧啊学西方的啊，所以就动乱啊，不安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49，子张问圣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师乎，吾欲汝。圣人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又问，孔子曰：师而以为，必不讥言，揖让身教。

0: 着现筹作，然后谓之礼乎？而以为必行罪造，执以乐，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可礼，礼也；行而可乐，乐也。圣人立此二则，以攻己难灭，是故天下太平，万国顺服，百官臣事，上下有礼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啊，这个诗就是子张了啊，他的名叫诗。那么这条讲啊，子张向孔子请教君王如何实施教化治理政事。孔子说：“子张啊，我来告诉你，圣王通晓礼和乐，把他们交付施用罢了。”子张进一步请教孔子说：“子张，你认为一定要大摆宴席，宾主拱手相让，上座下座，相互酌酒敬献，这样才叫做礼吗？你认为一定要五则排列好行列和位置，手拿制椅和乐器，鸡鸣钟鼓，这样才叫做乐吗？说出来的话可以践行，就是礼。施行起来能够使大家欢乐，就是乐。圣王能勉励做到这两点，以恭敬利己的态度居于地位，因此天下得以太平，各国顺服，百官尽职尽责，上上下下都有礼节。那么这一条啊讲这个礼跟乐它的实质的意义啦。啊，就是不在于啊形式，重要的啊有它的实质意义啊，实质的内容啦。所以这个礼啊，就是一个帝王啊领导人啊说出来的话呢啊，大家能够去做到，能够实行，这个就是礼。这个政策啊施行起来啊，那么使大家能够欢乐，大家都很欢喜，就是乐了啊。所以不是说啊一定啊要一个礼的形式啊，或者呢要这个一个乐团啊来奏乐啊，这个才叫做礼乐啊。所以把这个礼乐啊它的精神呢 啊给子张来说明啊，这是礼乐啊它真正的核心内涵。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的啊，就是说出来的话可以做得到啊，那么做起来啊大家呢都欢喜啊，那么这个就符合啊礼乐的精神了。不一定啊这个摆个礼的形式啦啊，或者呢这个乐团来奏乐啊，那这个才是礼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

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花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信，是故为礼以奉之。这条出自于《建六春秋左氏传下》啊，这个简子啊，就是赵简子，就是赵氏啊，名鞅，是春秋后期啊，晋国的卿大夫啊，六卿之一了，在晋定公的时期啊，执政晋国17年之久。当卿大夫啊，有17年啊，这个感这个字啊，谦虚的语词，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冒昧了啊，我们冒昧问你一句话啊，这个古代用敢问啊，这个、谦虚的词，这个吉啊，吉祥的吉啊，是春秋时期啊，郑国郑卿尤吉。姬姓尤氏名吉，他的字叫子太叔，石呢啊，通这个石，这个石也叫做氏啊，是不是的氏？则呢是笑话啊，作为准则啊。六气啊是自然气候变化的六种现象啊，就是阴阳、风雨。毁名啊，淫是过度，没有节制的意思啊。奉呢，就是保全的。赵简子说呢，敢问什么叫礼啊？就是请问呐、啊，什么叫礼？这个子太叔回答他说呢，我曾听先大夫子产说，礼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法则，人们行事的依据，天地的常道，人们以此为准则来治理、守礼。圣王效法日月星辰长明之意，依循大地高低刚柔恒常的性质而治理。衍生了上天的六气，应用大地的五行，五行之气入人之口为五种味道，显露于眼为五种颜色，显示在耳为五种声调，滋味声色过度，只会使人迷惑混乱，人们就会因此而迷失本性，所以要制定礼来帮助人们守持本性。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讲啊，这个圣人制定这个礼的作用了啊，就是凡事啊不能太超过啊，这个我们看的、听的啊、吃的啊、用的种种啊，要符合啊。这个天地间的自然规则啊，不能太过或者不及啊，这个太过就叫淫了啊，那不及也不行啊，所以制定这个礼就有一个准则了，一个标准，那么让人民呢、啊、来奉行啊，这样啊才能守住啊自己的本性啊，如果太超过了，那么人心啊就迷惑混乱了，都没有节制啊，那就迷乱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啊礼节啊，那么这个大家呢啊要常常看看啊写儒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这个我们现代人啊容易看得懂，还有讲记啊要多学习，我们的生活啊才有一个规范，才不至于啊漫无节制。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

0: 好否？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1周建二代礼文由句，是为之治，取为之皇，故称礼经300，威仪3000。于是教化夹辖，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宁于空虚40余年。这条出自于建十四汉书二。这个建是借鉴参考的意思。礼文是指礼乐制度以其具体规定。这个取是细事小事的意思。礼经300，威仪3000，是各种行礼的仪式有300条。礼仪的细节有3000条。礼记中庸及大代礼、卫将军文子都是做礼仪300。那么这里讲这个礼经300威仪3000了。那么夹辖呢是普遍瞻论的意思。凌舆就是现在讲的权力了。那么这一条讲周朝借鉴夏商两代就是夏朝跟商朝这两个朝代这个借鉴就是参考夏朝商朝这两个朝代礼制仪文尤其完备了。那么大事上定有制度小事也都有防范。这个大的有一定的制度，细小的事情也都有预防规范。所以说礼节仪式有300条，礼仪细节有3000条。仪式教化遍及百姓，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灾害不发生，祸乱也不出现就是没有天灾人祸。全国的监吏呢连续40多年没有收押过一个犯人。那个监吏里面都长草了。那真的是太平盛世了。这个人民安乐了。所以周朝有40多年这样的一个大治的时代一个时期。就是那个时候礼乐推行非常完备。这个也是后来孔子非常赞叹的地方。可见得礼乐对一个国家呢非常重要。不像现在呢只有法律没有礼乐。这个法律是补助的。根本是在推行礼乐。所以古圣先王是以礼乐来治天下。礼乐推行不动呢才有刑法法律。那么这是讲周朝刚开国那么这个礼乐办得非常完毕很圆满所以国家呢得到大治40多年没有一个犯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2。父子曰，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以天地并存，以人道俱设，虽蔽天地，不可以直纹损益变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事；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则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即亡，而立人之道会矣。这条出自见49父子。蔽是蒙蔽、拥蔽的意思。立人是立身做人。父子说，能够用礼义教化而兴旺国家的，是知道治理国家的大根大本啊。大根大本是与天地同在的，是与人伦相互依存的。即使天地被蒙蔽了，大根大本的形式有所增减，但实质从未改变。根本有三：一是君人臣忠，这是安邦定国之本；二是父慈子孝，这是安家立业之本；三是夫义妇德，这是区分内外之本。这三种根本关系的道义确立了，则天下归于正道，反之天下就不能归于正道。天下不能归于正道，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会很快衰亡，立身做人的准则也会废弃。所以这一条怎么讲这个君人臣忠了。这个父慈子孝夫妇有别了。那么这个是人伦的一个正道。如果违反这个正道那这个国家呢很快就衰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3。先王之治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结文者也，因其好色而致婚姻。

之理，故南泥有斑，因其好音而振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邻世家乐妻子，交之以孝，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交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将饮习色以明长幼，时收赠礼以习用兵，入学详序以修人伦，此皆人所有一性，而圣人所降成也。这条出自于《谏四十一·淮南子》。节文呐、啊，是制定礼仪，使这个礼仪啊行之有度啊，有个节度啊，这是节文的意思。班呢，这里是区别的意思。雅颂啊，是《诗经》的内容和乐曲分类的名称。雅乐为朝廷的乐曲，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曲，所以称雅颂。流呢，是向坏的方面呢、啊、转变。那我们一般讲流俗啊，这个流啊，就向不好的方向啊转变，叫流。习色呢，是香色礼中演习射箭啊，这个是香色啊，在香里面呢 啊这个家乡的香呢、啊、香色啊，射箭啊，古代、啊、这个射箭呢 啊这个是有射礼，它有礼节的啊，那么演习啊，在练习这个射箭啊，叫习射。收呢，是检阅车马，现在叫阅兵。阵旅啊，是整顿部队，操练士兵。详叙啊，古代的地方上学校啊，就是乡学啊，在一个乡村啊的学校。那现在呢，都称为学校了啊。详就是古代的学校，那么特别指乡学啊，在一个乡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里面说呢，夏曰校，在夏朝啊叫校，学校的校。在殷朝啊曰序啊，殷朝叫序。周曰祥，那么三个朝代啊有这个不同名称。学者三代共之，学啊这三代呢是一样，皆所以明人伦也。降成是培养造就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依据人们的喜好来制定典章制度，使行之有度，根据人们有情欲的习性而制定婚姻礼法，所以男女界限分明。根据人们喜爱音乐而创作纯正的雅乐、颂乐，所以风俗不会变坏。根据人们珍惜家庭安宁、妻儿快乐，而用孝顺和睦之道教化人民，所以父子间有了亲情啊。根据人们喜欢交友，而用敬顺尊长的礼仪教导人民，所以长幼之间有次序。做到这些之后，再制定朝拜天子、出使诸侯国的礼节，以显明地位尊卑的区分。制定香饮酒礼和
习色

0: 来显明长幼之间的次序。四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以训练军事，让人们进入地方学校学习，以明了及实践伦理道德。这些都是根据人本有的特性，而经由圣人的培养造就，让人得以完善人格。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讲啊，这个圣人啊，治理作业啊，主要啊，根据啊人性来制定的啊，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4。子曰，礼则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国而无礼，譬有古之无相矣。苍苍乎其何之？譬如中夜有求幽室之中，非足何以见之？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依让无所至。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金礼武功失其志，公事失其度量，商计失其哀，政事失其思，繁重之动失其仪。这条出自《建区礼记》，这个古是盲人，眼睛看不见的人。这个相，这里念相的音，是辅助者，就是导引盲者的人，帮助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这个叫相语。三族有几种说法，此处是采取正贤先生所说的，就是父子孙，这个父亲儿子孙子，这是正贤他的说法。还有其他的说法，这里采取正贤的说法。这条孔子说礼是什么呢？礼就是做事的准则和规矩。如果治理国家而没有礼，就好像盲人没有辅助者，眼睛看不见的人那没有人去帮助他引导他，没有礼治国就像盲人自己走路，没有人辅助，所以就茫茫然会走向何处都不知道了。可能前面一个坑洞他都掉进去了。那么这是形容治国没有这个礼，就像盲人没有人帮助，不晓得要走到哪里去。又好比整夜在暗室里面摸索，那么暗室没有灯光就摸黑了。没有礼就像暗室摸黑一样。

0: 没有灯烛，那怎么能找见东西呢？若是没有理，那么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啊，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不晓得啊要怎么做了，手该怎么放，脚该怎么放，那也不知道了。耳目也不知道该听什么看什么啊，那没有这个理啊的一个准则呢啊，那我们就乱看乱听了。那么前进后退啊，行李谦让啊，处处不知道该以什么准则去做。那跟人家相处了啊，这个礼貌该怎么做呢？啊，该进还是退呢？啊，那这个也是不晓得怎么做了啊，不知所措了。所以说，若在没有礼可遵循的状况下，日常生活当中，长辈和晚辈就失去尊卑区别了。在家族中，父子孙三代就会失去和睦。在朝廷里面，官职和爵位的秩序就会混乱。军队行军打仗就会失去纪律和法则。公事建筑就会不合法度规模。这个建筑啊也就没有一个规矩了。啊，不知道了要建什么样的才符合啊他的身份地位。在丧事当中，悲哀轻重就会失去标准。啊，这个哀伤啊，那么要到什么程度也是礼啊来节制的。政事啊便会因混乱无序而得不到实施。那么这个是办政治啊，如果没有礼啊就没秩序了。啊，这个要实施推行啊就会混乱啊，没有秩序。啊，所有的行为举措都会失去应有的分寸了。乱成一团了。啊，所以这个礼啊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孔子在这里形容比喻啊这个礼的重要性。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啊没有礼。所以世界啊动乱啊，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啊。因此啊，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要恢复，必定要提倡啊儒家的礼。那么最基本的啊，我们也需要啊学习啊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了啊，这个小册子啊，我们不能疏忽啊，非常重要。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5。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义礼礼之文，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忠信礼之本，孔颖达先生说，忠则内尽于心也，信则外不欺于物也。内尽于心，故以物无怨，外不欺物，故以物相协也。这是孔颖达先生解释忠信。

0: 的这个意思。义理啊，孔颖达先生解释为合宜得理。这条讲啊，古圣先王创立的礼仪，既有根本精神，又有外在文饰，制定啊形式的原则啊，比如说啊衣服啦，啊什么身份啊，什么地位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什么场合，这个衣食住行啊，各方面有制定啊形式的一个原则啊，一个准则了啊，那么这是礼，这个古圣先王啊创立的礼啊，有内在的根本精神啊，也有外在的啊这些形式原则。忠信就是礼的根本精神啊，礼根本的精神在忠信。合宜得礼啊，是礼的外在文饰，这个外在的形式啊是合宜的。没有忠信这一根本精神啊，礼就无法成立。没有合宜得礼的形式，礼就无法在现实中推行。所以这个外在的形式啊，跟内在的精神不需要，缺一不可。所以这个忠信礼之本，义理啊礼之文啊，这个都需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次第四单元为正八礼乐256。象属有皮，人而无疑，人而无疑，不死胡为？象属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这条出自于见山毛诗。这个象属的这个象是看观察的意思。苟得就是不当得而得，叫苟得不应当得到的而得到了，叫苟得。胡为就是何为，为什么？现在的话讲为什么。体就是四肢肢体。这个传就是迅速的意思了。那么这一条讲看那个老鼠身上只有一张皮。有人虽然是人，却不知廉耻，不讲礼节。老鼠有皮盖着全身，但即使处在高耸突出的地方，偷取食物，获得不当得到的东西，不知廉耻，也与不讲礼节的人一样。虽然处高贵显赫之位，行为却昏暗，空有一副人的皮囊。那么这个就是形容比喻了。如果一个人处在很高贵的地位当很高的领导，但是他的行为都是不好错误的，他是昏暗的，昏暗就不明了我们现在讲的昏君不明了。那么这样虽然是一个人的样子，

0: 子，有人的皮囊，那跟那个老鼠啊，老鼠也有一张皮，老鼠啊跑到啊高的地方啊，那么去偷窃食物啊，这个跟那个老鼠就是一样的。如果做人啊不讲礼节，不死又为什么呢？啊，看那个老鼠啊空有肢体，那么有人却不讲礼义啊，人没有礼义，如同行尸走肉，为何还不赶快去死？就是人如果活在世间啊，没有礼义了，那活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了，那这个不如啊赶快去死啊。因此啊，这个人为什么跟那些畜生不一样？畜生啊不懂礼义了啊，人如果我不讲礼义，那跟那个畜生不是一样的吗？这个礼义啊是做人啊最主要的行为啊，啊，所以人要学礼啊。在这个中国传统啊，这个宫庙啊，两个拱门呐、啊，一个礼门，一个义路啊，就是做人呐、啊、要懂得礼义了 啊，不懂礼义啊，那么就跟那个畜生是一样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7。有子曰，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条出自《谏九论语》。有子说，礼的运用就是以和为贵。古圣先王的为政之道，就是治礼用和，以用和为最美。无论小事大事，都用礼而不用和，则于事有所不行。知道和的可贵，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不可行的。啊，这个礼啊跟和啊，那么都需要了。所以礼之用是以和为贵。所以古圣先王为政之道办政治了，就是治礼制定这个礼节那么主要是要用和了。所以用和呢这个和平这个和善是最好的了。无论小事大事，那么都用礼没有用这个和有时候对这个事情有所不行了就是有时候行不通知道了这个和的可贵如果一味呢都是求和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不可行的所以礼跟和这个要相互的并用了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用礼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啊，就是

两院啊，这个两院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好，我们学佛呢，啊，般若是我们佛法的中心啊，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呢、啊？讲这个般若经典啊，我们看阿含讲12年啊，大乘方等讲8年，啊、后面呢、啊，这个法华涅槃呐、啊，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啊，这个当中啊，般若呢占了22年、啊，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啊大概提到过江卫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啊提到啊修学般若的重要啊，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不能说他不努力。啊、很多人、啊、很用功很认真、啊、但是修了很多年呢、啊、没有很明显的效果、啊、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扶、啊、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啊、就是这个当中、啊、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啊、因此修行过程啊很容易陷入枯燥无味、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功夫啊不得力、啊、就是扶烦恼啊扶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啊般若修学的原因啊，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这个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啊、在佛门讲般若经的人就很少。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因此啊就不敢讲，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啊，他也不懂般若，乱讲啊，妄谈般若啊。另外呢，佛门还有一些大德呢，他们也讲般若，但是呢讲得很浅，讲得并不深入啊，因此呢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啊，因此啊，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啊，功夫就很难得力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这是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给我们提到啊，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啊，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就是愿，就是希望啊，啊，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啊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啊，要发愿啊，要学般若了。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个愿呢、啊、才不落空啊，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呢、啊、就变成空愿。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这个跟前面呢，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啊，六道十法界，可以说都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了。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就三界六道那没有快乐的事情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也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有所求求不到，很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偏偏生离死别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怨憎会苦。那么五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都从五蕴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人人都有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他们有得到真正的快乐了但是这个快乐呢还不是究竟圆满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他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虽然没有六道的分段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呢，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要早得越苦海希望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超越三界。

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那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圣法界呢，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修行比过去正法相法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具足信愿行。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真正具足了，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呢，也超越四圣法界了。虽然呢，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六道当中有三恶道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是胎生的我们这个人道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它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人天善道，它没有三恶道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还没有断见思惑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那么如果在断尘沙破一品无明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明
这个41品无名通通。

断尽了啊，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啊，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呢，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啊，方便有一土你要断见思惑。你要升到十八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啊，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啊，都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思惑一品没断，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比如说常寂光净土通十报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阎劫、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常寂光呢，是圆满的常寂光土是成佛了，他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明心见性啊，到究竟圆满就回归常寂光土了。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常寂光土所现的。那么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只是具有人天的身份。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你也可以通这个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诸佛如来啊，每一天往来跟观音世智呢都是同学啊，同山道友，平起平坐啊，他这个很不可思议啦这个是十方诸佛都没有这种现象的。上面通下面呢，我们没有依附。

那下面也通上面，哎，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那这什么原因呢？啊，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啊，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程度达到那个标准啊，是借佛这个愿力的加持啊。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呢，哎，那个受用啊，神通道力啊，跟阿惟越智菩萨都一样了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啊，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有这种特色啊，因此啊，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你去那边成佛比较快啦，啊，在我这个世界修行啊，很慢啦。啊，吃很多苦头，啊，常常啊退转退步，进一步退九步，啊，大起大落。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进无退，啊，只有往前进，不会退转，啊，所以圆正三不退。那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想要在这生当中呢超越这个苦海，那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为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啊，见思惑你一品一丝毫没断干净，你三业就超越不了。啊，你看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的，你证得虚陀洹果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还要呢天上人间呢七次的往返才证阿罗汉果，才超越三界。啊，那么证得恶果啊，斯陀含啊，天上人间呢，要一次的往来，叫一来啊，还要来一次，然后才能超越。证得三果阿那含呢，住五不还天，就不用来人间了。他在天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了。那可见得呢，啊，这个断见思惑啊，超越三界啊，这难度很高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不要说见思惑都断尽，我们想想啊，能不能证得一个虚陀洹啊，就是你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那么证得虚陀洹呢，在小乘叫虚陀洹，在华严经法华经啊它有藏通别言四教的菩萨。那么以圆教菩萨来讲啊，他是圆教呢七信位啊，初信啊，就断八十八品见惑了啊，等于小乘的初果虚陀洹啊，到七信才超越三界啊。但是圆教菩萨呢，断证功夫跟小乘人一样，但是呢神通智慧道力呢，那小乘是远远不如。断证功夫一样，但神通智慧呢道力呢，那差别太大太大啊，但是大乘圆教啊。那么断了八十八品见惑，虽然没有了生死啊，但是了生死这个时间表可以预定了啊，就是可以预期了啊，好像你入了学校呢，那么你这个啊入了一年级呢，那你念了六年呢，啊，你就一定毕业了啊，好像正式啊入学了啊。那还没有入学之前呢，那些时间都不算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断见惑
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没有

办八十八品卷拓呢，啊，那还没有入学啦，啊，连那个一年级啊都没有进去，啊，那么断了卷拓，你了生死就可以预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呢，可能他这个时间可以缩短。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断八十八品见惑啊？不要说八十八品啊，恐怕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后面就不用谈了，光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很难去突破了。啊，无始劫以来啊，那种执着啊，根深蒂固。啊，不是说我们说断就能断的啊，这个费很大功夫的啊，都还断不了。啊，那这个要靠智慧。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有个方便，不用断了，你能暂时把它控制住啊，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可以待业往生的 啊。到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啊，自自然然啊，你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它自然它就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那个环境好。啊，我们凡夫啊，还是要选择环境的。啊，你能够在污染的环境不受污染啊，那不是一般人。啊，那根性要很利的人呢、啊，才行。啊，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一般人啊，一般的根气呢，那没有办法，肯定受到污染。啊，受到污染，我们肯定要堕落。要退转、啊、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我们还对于环境上还是有所选择、啊、你看古大德呢，这个自己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啊、你看道场都选择在深山、啊、人迹不到的，交通很不方便的，为什么呢？怕污染啊，他定慧还没有成就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保护他的清净心啊，不然一出去呢，他又受到污染了，又退转了啊。自己定慧真正成就了，那么才能出去弘法利生啊，不然呢，自己定慧没有成就啊，啊，出去弘法呢，啊，不是去度众生了，都是被众生度跑了。这个是都是事实、啊、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要超越苦海呢，除了念佛求生净土、啊、没有第二条路了、啊、这是唯一一条的越苦海的捷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一愿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这个愿。那么你看前面呢，讲这个一直从前面、啊、发愿发到这里、啊、这里讲到戒定道、啊、这是一个关键的、啊、从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眼、啊、一直到愿我早得越苦海啊、那么这个六愿呢、啊，如果没有戒定道，那、啊、这前面六愿呢、啊，恐怕都落空了。啊，为什么呢？啊，我们佛法的修学呢，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
那么界定是个

全方便，目的是开智慧。你开启了自信的般若智慧呢，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智慧一开呢，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菩提。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必须借用戒定来帮助。戒定都是手段啊，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那么我们智慧没开，这个戒定不能不要啊！你不要呢，你开智慧就有障碍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净土都不例外啊！如果修净土例外呢，那么佛就不用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净业三福了，他那个三福就不需要讲了嘛，讲那不是多余的吗？啊，叫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讲那个三福那么麻烦干什么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念佛虽然讲待业往生，啊，不用断见思惑，但是呢，这个戒定啊，起码你也要有二十分的条件嘛，好像你考试啊，你不要说考八十分、九十分、一百分，那你起码考个二十分嘛。啊，你说考个零蛋，那个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戒定你起码要二十分嘛。啊，那其他的法门呢，起码要六十分以上才及格。啊，六十分以下都不及格。啊，那这个净土法门呢，要求你最起码要二十分嘛。啊，他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他就录取了，这个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啊，但是你不能低到连这个条件都没有，那还是去不了。啊，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开智慧，但是呢，你这个戒定啊，足以把我们这个烦恼啊扶住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发心来学戒学定，这个要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现在老上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都是属于戒定，属于戒学的范围。那么戒呢，比善要高了。第一福是人天善法啊，你看那个五戒十善，哎，那五戒是在第二福哎，啊，你受了三规之后才能受五戒。那实在讲啊，不要说受五戒，你受三规，三规就是在第二福了啊，就是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规一。那么你有了三规一呢？这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规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三宝弟子。啊，那么你受了三规，有了三规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们连个三规都没有，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啊，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皈依都没有，你三皈依，五戒得戒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皈依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皈依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皈依从哪里来？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皈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

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大乘菩萨福。啊，这个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啊，戒定的学习啊。那么修这个戒定呢，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现在下手啊，从这个事项上啊，从这个戒定来修。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啊，那这样啊，戒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戒定之前呢，啊，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戒定的学习啊。戒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啊，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啊，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啊，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啊，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啊，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啊，这开遮持犯呐，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啊，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要学戒。啊，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啊，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啊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啊，你现在呢学的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啊，最基本的、啊、三规五戒啊，我们都没明白啊。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啊，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啊，从三规五戒啊，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啊，出家众也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的出家众啊，跟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古时候出家众啊，那没那么容易的。啊，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啊、修持啊，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啊。啊，在清朝以前、明朝啊，啊，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啊，国家在管制的。啊，要经过考试的。啊，你没有近世的这种道德学问啊，不让你剃度。啊，为什么呢？一剃啊，你就天人师啦，啊，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啦。啊，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学问都没有，比一个在家居士还差。啊，那他怎么会拜你做老师呢？啊，就是你不够这个条件，不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啊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啊，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啊，什么地痞流氓啊，通通可以出家了。

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啊，在社会上啊，并不好啊，给社会大众啊，印象并不好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虽然现了出家相啊，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啊，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啊，那么得这个戒啊，有它全方便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必须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没有忏除，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规五戒了，你就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啊，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之前的、啊、一个前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了。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得这个戒啊。不要说得戒呢，你才能落实三个根呐、啊，不然你这三个根呢也很难落实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呐、啊。换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杀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生？有没有吃过肉？啊，我看啊，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犯了杀生这个戒。啊，另外呢，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啊，不但杀生了，还杀人。那怎么杀人呢？啊，现在啊，堕胎的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全世界一天有150,000人堕胎，啊，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啊，那这个两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啊，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啊，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啊，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啊，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啊，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啊，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啊，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啊，这个是很难避免。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啊，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

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这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签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啊，小乘经呢，你杀人啊，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啊，这个做法忏啊，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啊，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啊，在小乘法里面呢，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啊，这个做法忏呢、啊、不能忏了啊，你杀畜生啊，那个做法忏啊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啊，根据这个梵网经啊、大乘经啊，还有旃茶三合业报经，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啊，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啊，见到瑞相啊，那么那个业障啊才算消除啊。那么你这样才能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啊，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啊，那个金刚般若啊，啊那个无相忏、无声忏啊，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有一个仪规形式的，对佛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啊，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啊、第二个呢，取向忏、啊、在佛菩萨面前、啊、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啊、这个业障、啊、才算忏除清净、啊、那么去受戒才能得戒、啊、第三无声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啊、这个详细、啊、在旃茶三合业报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能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都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啊啊、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了、啊、涅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啊、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 啊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

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呐，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啊，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 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啊。这个色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色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做我们的色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啊，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生死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它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啊。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文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叫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九十四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啊。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虚空没有变化啊，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长极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

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

面包括司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啊？你再有钱做皇帝啊，自古以来啊，在清朝康熙皇帝做了60年的皇帝，61年的皇帝啊，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雍正做了13年的皇帝，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宣统做了3年的皇帝，就再见啦。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要走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们在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啊，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了、啊。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啊，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了。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啊，这些有为法要放下，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因为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啊。不断的，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你想要占有，要控制，那都在打妄想。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我们就自在了，啊，随缘度日。啊，我们就自在了。啊，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啊，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啊，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啊，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啊，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你要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啊，那睡不着啊。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啊？最后还是要再见啊！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金刚经》啊，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啊！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啊，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
啊，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啊为可怜民者，啊，很可怜，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素慧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素慧无为色。啊，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一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啊，那你慢慢啊就会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这首偈去观照啊，那没办法会无为色。啊，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啊，他说早年啊，他在学这个《金刚经》啊，啊，看到这首偈呢，他也去观照，啊，他观了20年了，若有若无啊，功夫不得力。啊，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诶，那这个观照啊，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观，啊，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观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他说呢，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啊。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啊，遇到一桩了啊，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哎呀，欢喜的不得，哎，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啊，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啊，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啊，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啊，那你要去观察啊，这一切都是有为法啊，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啊，不要为他所动啊，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啊，我们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那你很快啊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首偈去修啊，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啊，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啊，是一天念10万声就念好了？啊，佛号一天念10万声，看到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大发雷霆，这样算念好了吗？这还没念好啊。什么叫念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就它不起作用了，压住了，那这个就叫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啊，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要补助啦，啊，你不能老实念佛嘛，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啊，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啊，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我们再看啊，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啊，这个法性身呢，啊，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啊，啊，真如自性法身啊，这个名词很多啊，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啊。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啊？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啊，你不要再去找另外

一个法身啊，你去找找不到，你眼前啊，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同呢，就是认同啦、啊，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啊，跟我是一体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啊。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啊，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啊。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啊，不同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啊啊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这个三大烦恼啊，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啊，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啊，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不认同啊，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这个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你自自然然啊就认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啊，啊，愿我早同法性身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啊六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二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那么这个六段经文呢，啊，是从上面啊，啊，发的这个愿来的。啊，那么上面这个愿呢，有十条，啊，发十大愿。啊，那么要念观音菩萨，啊，那么要发这个十个大愿。那么愿发了之后呢，我们要有行，啊，所谓信愿行，啊，愿发了之后，你要有后面有行动。具体行动去满你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第一段讲，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啊，这个刀山啊跟下面讲的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都是地狱道，地狱道的情况啊。第一道呢，我们看这个地狱变相图啊，这个上刀山下油锅啊，这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啊，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啊，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啊，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啊，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啊，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啊，就150,000件，那不得了啊！啊，两年就1亿多了啊！啊，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啊。
那么杀众生。

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啊，那么你现在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术，啊，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啊，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啊？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在想那个嘛，啊，他自己心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啊，想出来啊，那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学断烦恼、开智慧了。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无造妄为啊，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来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觉悟了啊，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呢、啊，那是相应的。啊，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啊，啊，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好像一把火啊，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那么这个火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呢、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啊、那么做到圆满呢、啊、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啊、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啊、就断除了、啊、因为你这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身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啊、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啊、那另外一条呢，众愿自解，众愿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啊、无非是杀生嘛、啊、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啊、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啊、那么不杀生

你永离杀生啊，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愿自解啊，这些冤亲债主自然的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啊，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啊。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啊，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了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啊，不是说这个拿个五百块啊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啊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啊那个五百块台币一千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啊啊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啊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啊，大家自己修啊，根据佛讲的这个经啊我们来修啊，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自吹则我若向佛汤，佛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啊，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啊，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啊，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的嘛。重要啊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啊，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啦，向地狱，地狱就没有啦啊，就像海水呢枯啦干啦啊。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了啊，纯粹都是布施心了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了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了。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共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啊，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啊，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啊，福报修的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

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啊，《楞严经》讲邪知说法如恒河沙，啊，那很多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啊，就跟着邪知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啊，将来果报了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恶，增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增妄邪正都颠倒了。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啊，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啊，你不学习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愚痴了。啊，那么愚痴啊，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啊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帮助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啊，特别啊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啊，用什么超度呢？说法。没有别的啊，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呢、就是两愿啊。这个两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好，我们学佛呢，般若是我们佛法的中心啊，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呢、讲这个般若经典？我们看阿含讲12年，大乘方等讲8年，后面呢、这个法华涅槃呢、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这个当中啊，般若呢，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大概提到过，姜卫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提到修学般若的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

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不能说他不努力，啊，很多人啊，很用功，很认真，啊，但是修了很多年呢，啊，没有很明显的效果，啊，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啊，扶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啊，就是这个当中啊，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啊，因此修行过程啊，很容易陷入枯燥无味，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功夫啊不得力，啊，就是扶烦恼啊扶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啊般若修学的原因。啊，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啊，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啊，这个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呢，在佛门讲般若经的人就很少。啊，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啊，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啊，因此啊，就不敢讲，啊，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啊，他也不懂般若，乱讲，啊，妄谈般若，啊。另外呢，佛门还有一些大德呢，他们也讲般若，但是呢，讲得很浅。讲的并不深入，啊，因此呢，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啊，因此啊，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啊，功夫就很难得力，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这是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给我们提到。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啊，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就是愿，就是希望啊，啊，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啊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啊，要发愿啊，要学般若啦。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个愿呢、啊、才不落空啊。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呢、啊、就变成空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跟前面呢，啊，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啊，六道十法界，啊，可以说都是苦海。啊，六道法界啊，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就三界六道，那没有快乐的事情，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啊，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啊，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啊，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啊，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

不所求，求不到，很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啊，偏偏啊，生离死别啊，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厌憎会苦。那么五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啊，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啊，都从五蕴啊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啊，人人都有啊，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他们有得到啊真正的快乐了，但是这个快乐呢还不是究竟圆满啊，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啊他比我们强多了啊，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啊，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啊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虽然没有六道的昏断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啊，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啊，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呢，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啊，要早得越苦海啊，希望啊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啊，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啊。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圣法界呢啊，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啊，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啊，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啊，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

啊，相反啊，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具足信愿行。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真正具足了，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了，也超越四圣法界了。虽然呢，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啊，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是胎生的啊，我们这个人道啊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他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人天善道，他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凡圣同居土，他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啊，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啊，还没有断见思惑啊，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那么如果在断尘沙啊，破一品无名啊，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名啊，这个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啊，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啊，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呢，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啊，方便有一土你要断见思惑啊，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啊，都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

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啊，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啊，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啊，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比如说长极光净土通十报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上面通下面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啊，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圆觉。啊，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啊，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啊，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啊，那么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啊，那么长极光呢，啊，是圆满的长极光土是成佛了，啊，他回归到长极光净土，啊，长极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明心见性啊，到究竟圆满就回归长极光土了。啊，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长极光土所现的。那么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只是具有人天的身份啊，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你也可以通这个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诸佛如来啊，每一天呐 啊往来啊，跟观音世智呢都是同学啊，同山道友，平起平坐。他这个很不可思议啦，啊，这个是十方诸佛都没有这种现象的。啊，上面通下面呢，我们没有疑惑，但下面也通上面，哎，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那这什么原因呢？啊，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啊，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程度达到那个标准。啊，是借佛这个愿力的加持，啊，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呢，诶，那个受用啊，神通道力，啊，跟阿惟越智菩萨都一样了，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啊，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有这种特色，啊，因此啊，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你去那边成佛比较快啦，啊，在我这个世界修行啊，很慢啦，啊，吃很多苦。

头，啊，常常啊退转、退步、进一步、退九步，啊，大起大落。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进无退，啊，只有往前进，不会退转，啊，所以圆正三不退。那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想要在这一生当中呢超越这个苦海，那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为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啊，见思惑你一品一丝毫没断干净，你三业就超越不了。啊，你看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的，你证得虚陀洹果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还要呢天上人间呢七次的往返，才证阿罗汉果，才超越三界。啊，那么证得恶果啊，斯陀含。天上人间呢，要一次的往来，叫一来啊，还要来一次，然后才能超越。证得三果阿那含呢，住五不还天，就不用来人间了。他在天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了。那可见得呢，啊，这个断见思惑啊，超越三界啊。这难度很高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不要说见思惑都断尽，我们想想啊，能不能证得一个虚陀洹啊，就是你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那么证得虚陀洹呢，在小乘叫虚陀洹，在华严经、法华经啊，啊，它有藏通别圆四教的菩萨。那么以圆教菩萨来讲啊，他是圆教呢七信位啊，初信啊，就断八十八品见脱了啊，等于小乘的初果虚陀洹啊，到七信才超越三界啊。但是圆教菩萨呢？断证功夫跟小乘人一样，但是呢，神通智慧道力呢，那小乘是远远不如。断证功夫一样，但神通智慧呢，道力呢，那差别太大太大。啊，但是大乘圆教啊，那么断了八十八品见惑，虽然没有了生死。啊，但是了生死这个时间表可以预定了，啊，就是可以预期了，啊，好像你入了学校呢，那么你这个啊入了一年级呢，那你念了六年了，啊，你就一定毕业了，啊，好像正式啊入学了，啊，那还没有入学之前呢，那些时间都不算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呢，啊，那还没有入学啦，啊，连那个一年级啊都没有进去，啊，那么断了见惑，你了生死就可以预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呢，可能他这个时间可以缩短。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断八十八品见惑啊？不要说八十八品啊，恐怕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后面就不用谈了，光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很难去突破了。
无始劫以来啊，那

种执着啊，根深蒂固啊，不是说我们说断就能断的啊，这个费很大功夫的啊，都还断不了啊。那这个要靠智慧啊。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有个方便，不用断了，你能暂时把它控制住啊，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可以待业往生的、啊。啊，到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啊，自自然然啊，你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它自然它就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那个环境好。啊，我们凡夫啊，还是要选择环境的。啊，你能够在污染的环境不受污染啊，那不是一般人啊，那根性要很利的人啊才行啊，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一般人啊，一般的根气呢，那没有办法，肯定受到污染啊，受到污染，我们肯定要堕落，要退转。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还是对于环境上还是有所选择，你看古大德呢，这个自己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你看道场都选择在深山，人迹不到的，交通很不方便的，为什么呢？怕污染。他定慧还没有成就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保护他的清净心。不然一出去呢，他又受到污染了，又退转了。自己定慧真正成就了，那么才能出去弘法利生。不然呢，自己定慧没有成就出去弘法呢不是去度众生啦，都是被众生度跑了。这个是都是事实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要超越苦海呢，除了念佛求生净土没有第二条路了这是唯一一条的越苦海的捷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一愿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这个愿。那么你看前面呢，讲这个，一直从前面呢、发愿发到这里，这里讲到戒定道，这是一个关键的，从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眼，一直到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六愿如果没有戒定道，那这前面六愿恐怕都落空了。为什么呢？我们佛法的修学呢，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定是个前方便，目的是开智慧。你开启了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智慧一开呢，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净业三福了。他那个三福就不需要讲了嘛，讲那不是多余的吗？叫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讲那个三福那么麻烦干什么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念佛虽然讲待业往生不用断见思惑但是呢这个戒定起码你也要有20分的条件嘛。好像你考试啊你不要说考80分、90分、100分，那你起码考个20分嘛。你说考个零蛋，那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戒定，你起码要20分嘛。

其他的法门呢，起码要60分以上才及格，60分以下都不及格。那这个净土法门呢，要求你最起码要20分嘛。他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他就录取了，这个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但是你不能低到连这个条件都没有，那还是去不了。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开智慧，但是呢，你这个戒定啊，足以把我们这个烦恼啊糊住了。所以我们也要发心来学戒学定，这个要学了。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现在老上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位移，这个都是属于戒定，属于戒学的范围。那么戒呢比善要高了，第一福是人天善法，你看那个五戒十善，那五戒是在第二福，你受了三规之后才能受五戒。那实在讲，不要说受五戒，你受三规，三规就是在第二福了，就是入佛门，第一个要三规一。那么你有了三规一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规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三宝弟子。那么你受了三规，有了三规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们连个三规都没有，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规一都没有，你三规一。五戒得戒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皈依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皈依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皈依从哪里来？也没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规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大乘菩萨福。这个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么这个都是从戒定道来的，戒定道。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戒定的学习。那么修这个戒定呢，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这些都是相关的，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现在下手，从这个事项上，从这个戒定来修，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那这样啊，戒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戒定之前呢，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戒定的学习，戒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要了解。
啊，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

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啊，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啊，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啊，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啊，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啊，这开车持犯呐，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啊，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啊，要学戒。啊，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啊，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啊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啊，你现在呢学的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啊，最基本啊，三规五戒啊，我们都没明白啊。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啊，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啊，从三规五戒啊，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啊，出家众也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的出家众啊，跟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古时候出家众啊，那没那么容易的啊，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啊、修持啊，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啊！啊，在清朝以前、明朝啊，啊，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啊，国家在管制的，啊，要经过考试的，啊，你没有进士的这种道德学问啊，不让你剃度，啊，为什么呢？一剃啊，你就天人师啦，啊，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啦。啊，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学问都没有，比一个在家居士还差啊，那他怎么会拜你做老师呢？啊，就是你不够这个条件，不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啊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啊，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啊，什么地痞流氓啊，通通可以出家了啊啊，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啊，在社会上啊，并不好啊，给社会大众啊，印象并不好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啊，虽然现了出家相啊，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啊，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啊，那么得这个戒啊，有它全方面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必须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没有忏除，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规五戒了，你这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呐，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
之前啊，一个前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啦，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得这个戒啊，不要说得戒呢，你才能落实三个根呐、啊，不然你这三个根呢也很难落实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呐、啊，犯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重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杀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生？有没有吃过肉？啊，我看啊，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犯了杀生这个戒。啊，另外呢，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啊，不但杀生了，还杀人。啊，那怎么杀人呢？啊，现在啊，堕胎的，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全世界一天有150,000人堕胎，啊，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啊，那这个2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啊！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啊，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啊，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啊，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啊？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啊，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啊，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这个是很难避免，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啊，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啊，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啊，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这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签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啊，小乘经呢，你杀人啊，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啊，这个做法忏啊，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啊，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啊，在小乘法里面呢，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啊，这个做法忏呢、啊、不能忏了啊，你杀畜生啊，那个做法忏啊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啊，根据这个梵网经啊、大乘经啊，还有旃茶三合业报经啊，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啊，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啊，见到瑞相啊，那么那个业障啊才算消除啊，那么你这样才能
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啊，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啊，那个金刚般若啊。啊，那个无相忏、无声忏啊，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有一个仪规形式的，对佛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啊，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啊。第二个呢，取相忏啊，在佛菩萨面前啊。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啊，这个业障啊才算忏除清净啊，那么去受戒才能得戒啊。第三无声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啊。这个详细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然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都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啊，啊，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了。啊，涅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了。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啊，啊，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啊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啊，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

这个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舍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做我们的舍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啊，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生死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它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文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就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94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没有变化啊，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长极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的，因缘聚合就生，因缘散了它就灭，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包括十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啊，你再有钱，做皇帝，啊，自古以来啊，在清朝。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的皇帝、哦、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啊，永正做了13年的皇帝，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宣统做了3年的皇帝，就再见啦。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还要走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所有的，我有所有权。其实哪里真正有所有权？那你死的那个所有权都变别人的了。啊，克时而论呢，说真的。只有使用权的，哪一个有所有权？
我们在

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人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了，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了，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呢，这些有为法要放下，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因为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啊，不断的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你想要占有，要控制，那都在打妄想。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我们就自在了，啊，随缘度日，啊，我们就自在了。啊，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啊，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啊，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啊，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啊，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啊。你要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啊，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啊，那睡不着啊，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啊？啊，最后还是要再见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金刚经》啊，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啊，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啊，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啊，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啊为可怜民子啊，很可怜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速慧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速会无为色。啊，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一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啊，那你慢慢呢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首偈去关照啊，那没办法会无为色啊。所以姜维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他说早年啊，他在学这个

《金刚经》啊，啊，看到这首偈呢，他也去关照，啊，他关了20年了，若有若无啊，功夫不得力。啊，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诶，那这个关照啊，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关，啊，现实生活当中怎么关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他说呢，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啊，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啊，遇到一桩了啊，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哎呀，欢喜的不得了，哎，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啊，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啊，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啊，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啊，那你要去观察啊，这一切都是有为法啊，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啊，不要为他所动啊，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啊，我们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那你很快啊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手机去修啊，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啊。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啊，是一天念10万声就念好了？啊，佛号一天念10万声，看到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大发雷霆，这样算念好了吗？这还没念好啊。什么叫念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就它不起作用了，压住了，那这个就是要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啊。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补助啦啊，你不能老实念佛嘛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啊，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啊，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啊，这个法性身呢、啊，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呐、啊，啊，真如自性法身啊，这个名词很多啊，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啊。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呀、啊？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啊，你不要再去找另外有一个法身了 啊，你去找不到啊，你眼前啊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同呢就是认同啦 啊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啊，跟我是一体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啊。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啊，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啊。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啊，不同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啊的妄想分别执。

有这个三大烦恼，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啊，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不认同。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这个入了这个境界，那你自自然然啊就认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啊，愿我早同法性生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六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那么这个六段经文呢，是从上面发的这个愿来的。那上面这个愿呢，有十条发十大愿。那么要念观音菩萨那么要发这个十个大愿。那么愿发了之后呢，我们要有行所谓信愿行愿发了之后，你要后面有行动。具体行动去满你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第一段讲，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这个刀山跟下面讲的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都是地狱道，地狱道的情况第一道呢，我们看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上刀山下油锅这些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就150,000件，那不得了两年就1亿多了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那么杀众生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那么你现在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术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为什么呢？他一天到晚就想那个嘛他自己心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想出来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

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学断烦恼、开智慧了啊。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啊，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无造妄为啊，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那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觉悟了啊，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向佛汤，佛汤自消灭。这个佛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呢、啊，那是相应的。啊，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啊，啊，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好像一把火啊，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它的业因果报。那么这个火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呢、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啊。那么做到圆满呢啊，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啊，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啊就断除了啊，因为你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身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啊！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啊。那另外一条呢，众怨自解，众怨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无非是杀生嘛，啊，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啊，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那么不杀生，你永离杀生啊，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怨自解啊，这些冤亲债主自然就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啊！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啊！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啊！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

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了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啊，不是说这个拿个500块啊，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啊，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啊，那个500块台币、1000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啊，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啊。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啊，大家自己修啊，根据佛讲的这个经啊，我们来修啊，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你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远离了。啊，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呢，你一发脾气呢，你肯定要伤害人的，你要攻击人的。啊，虽然不是拿刀子杀呢，但是意杀、口杀这个都会出来的。啊，口业呀、啊，口杀。啊，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还不圆满。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就是菩萨呢为众生说法，啊，这是说法啊，不然呢，你说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啊，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啊，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啊，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了嘛。重要啊，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呐，观世音菩萨32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啊，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呀，应以什么身得度？啊，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了，像地狱，地狱就没有啦。啊，就像海水呢，枯啦，干啦。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了。啊，纯粹都是布施心了。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了，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了。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贡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啊，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啊。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啊。福报修得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

啊，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啊，楞严经讲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那很多人呢，没有智慧的人呢，就跟着邪思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啊，将来果报了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恶，增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增妄邪正都颠倒了。啊，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啊，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啊，你不学习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愚痴了。啊，那么愚痴啊，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啊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帮助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啊，特别啊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啊，用什么超度呢？说法。没有别的啊，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群公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各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啊，翻开经本啊，《十善业道经》啊，我们学习到经文“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上一个星期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的讲记捷要第22条。22条就是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我们学习完了。我们接着第23条，就是八正道的第二个正道。我将这段文念一遍。23，第二正思维及正确的思想。本经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所以思维非常重要。今天学习这个八正道啊，第二个正思维，这个正啊，即正确的思想。这个思想见解要正确，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前的社会整个世界人类的思想见解正确不正确，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思想见解是正确的，那一个人的一个标准，那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到底是谁正确谁不正确这就很难说了。因此我们佛弟子最重要的就是三皈依。三皈依，皈依佛以佛为师，不皈依天魔外道。皈法呢，以法为师，不皈依外道。

道典籍，典籍就是 书籍了。啊，归身啊，就不归外道徒众。啊，这是我们平常受三皈依啊，他常常念的。那么这个三皈依啊，也是我们佛弟子一个修学的一个总的原则纲领啊，从凡夫到成佛，不能违背三皈依。那么佛弟子啊，佛不在世了，以经典呢、啊、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啊，我们要依照经典来学习啊，这个是我们佛弟子啊，经典就是我们修学的依据标准。那么依照经典上所讲的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啊、落实啊三皈依了啊，皈依法了。那么先师净老在这里给我们开示啊，依照本经啊，就依照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开示的啊，作为我们修学正思维的标准啊，所以下面讲了、啊、本经教导我们呢、啊，昼夜常念善法啊，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这个在本经里面啊，这个经文啊，很明显给我们讲出来。所以能够依照啊《十善业道经》所讲的啊昼夜常念啊，这个昼夜啊就是日夜的啊，日夜要常念善法，心里啊要常常啊提起啊善法啊，常常念着。啊，心里啊念这个善法，那还要进一步啊啊，这个还要思维善法啊，进一步啊要去思维啊。如果只有念啊，没有去思维啊，恐怕我们对这个善法呢，只是一个粗浅的概念。啊，不能深入啊去理解这个善法啊，那思维啊还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善法，还要再观察，所以思维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思维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在《十善业道经》讲的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怎么样去来修学这个善法？这个里面呢、啊，那就有大学问了啊，要大学问了。那这个不是《十善业道经》，我们念一念的。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修这个善法了。因此啊，先师净老和尚啊，这个给我们提出啊三个根啊，就是儒家的《弟子规》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有这两个根的基础，我们来落实十善业。

来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那就不难了。这个十善业道啊，这个十条啊，是这个总纲，是一个总纲。但是这纲下面还有目啊，纲目啊，还有细目啊。如果只知道这个总纲啊，不知道细目，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要从哪里下手？所以过去先知敬老早年啊，在各地啊都有专题的讲解这个敬业三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听的都非常熟悉，还听了几十年了。啊，早年先知敬老啊，讲这个重要性，大家听的啊，也都能接受了，啊，非常重要。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就不知道了，啊，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做，要怎么样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要怎样做才算？就两句话啊，两句话你怎么做呢？那从哪里做起啊？啊，慈心不杀。这个慈心不杀啊，在我们佛弟子讲啊，我们似乎啊，我们都有做，但是做的是不是到位也不知道啊。我们现在佛弟子啊，我们都吃素啊，不杀生啊，这个。是做到慈心不杀的啊，这个第一步了。如果要再深入，不杀生啊，这是连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这个不杀生啊，这个慈心不杀呢，才圆满啊。《太上感应篇》讲这个，昆虫草木有不可伤。连那个植物草木都不可以任意去损伤啊，去破坏啊，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不但对动物啊，对植物矿物啊，也不能去任意啊破坏损伤啊，所以这个要深入啊，那读了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啊，修十善业。那修十善业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道场啊主修的经典。无量寿经在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补充中辈往生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若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我们念佛人呐、啊，求生净土，如果不能大精进禅定啊，大持精进，要当作善啊。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这个要当做善。

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啊这个经文啊，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大慈境界我们做不到，但是要做善的，断人修善。因此我们看到弥陀经讲的比较简单，弥陀经啊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么无量寿经啊这一段经文也是补充弥陀经这一段的。弥陀经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善啊最起码就是实善啊，也就是这是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就是修实善。那这个实善呢，它还有分上中下品啊，实在讲也是有九品的。经典上讲大分啊，上品十善，中品十善，下品十善。那如果我们依照这个观经啊这个九品来分呢，那你上品十善没有，上品十善，上中品十善，上下品十善，那中品十善还有中上品十善，中品十善，中下品十善，那下品呢，下上品十善，下中品十善，下品十善。所以经典给我们讲的一个大致的分啊，就是上品十善啊，就升天啊，要记住上品。那么要来做人啊，要中品。那阿修罗是下品啊，阿修罗下品啊，他做好事，他也做善事，但是他要夹杂傲慢、好胜、好斗。那像天阿修罗啊，有天之福，有天人的福报，无天之德，他没有天人的德行，但是他的福报跟天人是相等。啊，他德行他就不如天人啊，他变阿修罗啊，这个是下品十善啊，所以这个十善啊，如果细分啊，那九品当中还有九品，细分也是无量无边啊，大分就上中下三品。所以这个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这个念这个善法就是心里啊要常常细念啊，细念善法啊，像我们念佛一样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啊，思维善法啊，观察善法。所以这个思维就很重要啊，因此先师敬老啊提倡这三个根，也就是让我们具体啊去落实啊敬业三福第一福啊，这四句的经文啊，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怎么做法，那弟子规，照弟子规来做啊，就对了啊，慈心不杀啊，依照《太上感应篇》来做，也就可以了。啊，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啊，就是《十善业道经》啊。所以这个三个根啊，也就是
让我们

修学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有一个修学的依据跟标准啊，就我们就有一个下手处了啊，所以思维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只是念一念呢，心里啊没有念，没有去思维啊，没有去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实在讲啊，也自己到底是善还是恶也搞不清楚。因此思维啊也就非常重要。我们再看第二十四。凡夫念头总是不断也不住。不住是刹那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什么样的思维才算正思维？佛法有个原则，真心本性，没有思维，没有念头，即大圣经常说的真心离念。只要有念，都是妄念，离念即是正思维。那这一条讲八正道第二个正思维的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真心离念。离念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那这个才是正思维。这个正思维的标准。那我们现在还在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我们都没有正思维了。没有正思维是什么思维呢？邪思维啊。这个标准啊，这个层次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正思维呢，先知净老师讲到最高标准，这最高标准就是自信真心，没有妄念，当然它是正思维。也就是禅宗参禅啊，要离心意识参，那才叫正思维。如果你落在心意识，那就不叫正思维了。为什么呢？因为心意识是妄心，离心意识是真心，用真心，一个用妄心。用真心是正思维，用妄心是不是正思维。这个标准啊给我们讲出来啊，这个是真正的正思维。所以在这个大圣经啊，特别是华严法华一圣经典呢，都是讲这个。像佛在大佛顶首楞严经讲的，要用根中之性，你六根的根性，直接用自己六根根性，眼见色，见性见，耳闻声，闻性闻。那个是正思维了。也就是教光大师注解楞严经啊，他的楞严正脉啊讲的离心意识。那么为什么离念才是正思维？因为离念就是你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就是正思维了，那最高标准了，就是这个才是正思维。明心见性，那么

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如果用一思心修修定，那个是四心定。那个是用妄心修定，妄心修定啊，那么一般外道啊修四禅八定，那古印度啊外道修的都是四禅八定，没有处理六道。那么在佛法里面呢，阿罗汉、辟支佛、四圣法界的菩萨佛，也是用意识心在修定。那阿罗汉呢、啊？用这个意识心修到第九定，他就超越。他一般外道啊，最高修到八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不出三界。阿罗汉呢、啊，第九次第定超越了，那他上去的声闻缘觉菩萨啊，佛啊，这个十法界的佛。佛的等级啊，依照天台宗这个判教啊，有四种不同的佛，都叫佛：藏教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原教的佛，都是佛啊，层级不一样，都是佛啊，所以你讲佛。是哪个层级的佛？那么天台啊，这个六级佛啊，大家也常常听到六级：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视级佛、昏证级佛、究竟级佛，六级都是佛。因此我们这个也要知道这个佛它的等级这个十法界的佛呢，他修行啊，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他也断了，但无明没破，他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用八识在修，还是没有离开妄心，但是他很接近真的了，相似了，还不是真的，因为他是用四心在修，不是用真心在修所以依照佛的经典这样修，修到很接近了，很相似了，但是还不是真的，因为他还没有放下妄想，就是还有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无明没破那么无明破了，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他就不是十法界的佛了就到一真法界，原教初住位，别教初地这个分正即佛了，还没有达到圆满那这个当中还有41个位次圆教还分41个位置那么这41个位置从圆初住到等觉这41个位次的菩萨都叫昏证即佛到妙觉才是叫究竟即佛所以这个此地先师讲的这一条我们这样讲也是言理不多也是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深入这个大经，实在讲我们也不懂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我们搞不懂我们总把这个妄心认为就是我们的心嘛。我们现在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这就是我的心所以在楞严会上

阿兰尊者，什么是你的心？他回答，我现在能想象能思维啊，啊佛你问弟子的问题，弟子能回答，这个我能够思维想象啊，这个就是我的心啊。那佛就错了，那个不是你的心，那是妄心啊。他这个阿兰的心慌了，这不是我的心，那什么才是我的心啊？这个详细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啊，先师早年啊，他老人家到台中慈光图书馆跟李老师写一部经啊，写《楞严》啊，原来啊，他是准备《妙法莲华经》。要去学念妙法莲华经，那到了台中啊，李老师说：“我这边没开这门课，我现在只有开楞严经，所以他就这个改学楞严，所以楞严在早年呐、啊，悟到第一步听的也是听楞严，所以印象很深刻，最少讲十次以上。”因此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啊，你看啊，他讲哪一部经啊，他常常引用楞严啊、金刚啊、圆觉啊，这些取信论啊、白法明门论，早年啊办大专佛学讲座，这些通通讲过啊，所以他讲一部经他能够引经据典啊，以经解经啊，所以这个一条啊，这个文字不长啊，但是我们要去深入去思维啊，那就要去学大经了，不然我们这个这样讲啊，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啊，还不能深入啊，要深入啊，必定啊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古人讲啊，开会楞严啊，成佛法华。那么学经教的同学啊，这个地方啊，也都要留意啊。所以这个有四心定跟自性定不一样。自性本定，六祖开悟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人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个。就是讲自性本定，自性它本来就是定啊，这个叫所楞严大定啊，它从来没有动过。那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那中空国师的开始，中空国师是大彻大悟的禅师啊，并弘扬净土。中空国师啊，这个给我们开示啊，第二识的开示啊，这个心有多种啊，月落团心啊，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这个，这一颗心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叫肉团心，曰缘力心啊，即今善恶顺逆境界啊，种种分别之事啊，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叫缘力心，就是妄心了。那阿兰尊者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心，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把这个当作我的心。我能思维，我能想象。

我都计划啊，那这些就是我的心呢、啊。那佛说错了，那不是你的心。那哪一个才是呢？中翁国师开示第三个，灵知心，那个才是我们的心。啊，那个叫真心呐、啊，灵知心。啊，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人孤壤于中天。我们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呢、啊，他也没动过。啊，成了佛，他也是一样。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我们学佛啊，就是要认识那一个心啊，就是我们自己那个心了、啊。明白你自己的心，见到你自己的本性，就叫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只要明心见性，那你就是佛了。你现在也是佛了，本来是佛，现在呢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迷了，迷失了，不是丧失，迷了，佛性在啊，没有失掉。因此，我们学习这个大圣一圣佛法，这个是终极的目标。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只是这个方法门径不一样，目的是一样的。那这个真心离念呢，我们现在是离不了啊，离不了啊。那这个上上根人呢、啊，他参禅呢、啊，他容易误入。啊，都是这个上上跟以下的啊，那这个都需要有经教来补助啊，经教。啊，这个我们就这一条讲到这里啊，这个讲到真心离念啊，我们如果没有深入这个大圣经教的基础啊，是在讲啊，大家也听不懂啊，听到最后啊，我不晓得在听什么啊。搞不清楚啊！啊，我们下面讲这个大家容易懂的啊。第25，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妄念？实在讲还是妄念，但是这个妄念最接近真实。我们用这个妄念去断一切妄念，这是善巧方便。到极乐世界之后，这句阿弥陀佛还是要舍弃，所以四种念佛中持名最方便，最易舍念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像禅宗那样的把这个起心动念放下，真心离念我们做不到啊。这么净土法门呢，有这个方便啊，天天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这一念还是妄念，因为我们是用妄心在念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念啊还是妄念啊，但是这个妄念呢、啊、最接近真实。我们用这个妄念去断一切妄念，这是善巧方便啊！就是我们用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啊，把所有的妄念呢、啊、归到这一念，那就接近真实了啊！因此，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开示啊，就是

法门呢、啊，叫暗合道妙，啊，禅宗参禅呢、啊，那叫明合道妙，啊，这个念佛是暗合道妙，暗暗，你只要老实念，那念念念念久了，你就自得心开了，啊，这个就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最方便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三根普披利顿全收。你上上根到下下根都可以修，所以既方便又究竟，因为暗合道妙。那其他的法门啊，究竟但是不方便啊，不是那种根器的不得力啊，像禅宗参禅啊，那你不是那种根器啊，参禅不会开悟。啊，那么念佛啊，你没开悟也没关系，啊，可以待业往生的，啊，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只要看到阿弥陀佛了，还怕不会开悟吗？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是最方便的啊，三根普披利顿全收了。那么上上根人呢、啊？他可以念到理一心不乱，这个上根、中根可以念到这个事一心，中下根可以念到功夫成片，所以这个一切啊，人人都能修，不管你是有智慧没智慧，富贵贫贱。在家出家，男众女众，男女老少，通通能修。所以这个法门呢、啊，简单，究竟方便，又可以达到究竟圆满，暗合道妙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的。那么持名念佛啊。后面这一句讲四种念佛中持名最方便啊，就是四种念佛，就是第一种是实相念佛，那跟参禅一样，那叫理念，理念啊，理念可以达到离心啊。第二种是观想念佛啊，这个观想也不容易啊。啊，实相念佛这个是像参禅一样的、啊，这个上上根，那这个观想啊，观想念佛心要定，要定功了。啊，这个观想就是没有离开意识心的，啊，意识心修的定，这个观想。如果离开心力识啊，那就不叫观想，叫观照。啊，禅宗叫观照，照见五蕴皆空，那就不是想。那观想啊，它是用意识心在修的啊，修观想，但是心里要定啊，意识心要修定啊，要定功啊，那观想才观得起来，那也不容易修。这个十六观经第一观到第十二观讲观想念佛，从第一观啊，观落日悬谷啊，落日悬谷啊，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在天边啊，红红的啊，好像悬在这个空中这个谷一样，落日悬谷啊，这个就看那个太阳。睁开眼睛闭开眼睛看，要把那个太阳啊观到呢，太阳下山了，你观想这一观观想成就，就是那个太阳啊，无论有没有太阳出来，你那个太阳就在眼前，
啊，那这一关是最容易的了，第一关最容易的。过去

那个太阳啊，那个像啊，要深深啊印在你的脑海啊，那个要很深的定，让它观想的起来。那后面呢，这个观越来越细，那越来越难度就越高了。这十二观普观想，观了观莲花，莲花开，莲花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那心都要很定，心要细啊，定还要细，这个观想才能观得成就啊。第十观呢，宝树观啊，观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好光明啊，观世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观这个琉璃地八功德水，那个观都很细，所以也不容易观想得成。第十三观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就是看佛像啊，这个就比较容易了，看一尊佛像。啊，庄严的佛像。那么观佛像，过去也跟大家分享啊，在过去这个韩馆长往生那一年，先师敬老也印了一尊圆满佛啊，他老人家还贴了一个对联，那一张佛像我现在很久没看到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刚往生了。先师敬老交代悟道去印一万张，那印了一万张，但是没有销路，没有销路，销路不好，他都堆在仓库里面啊，销路不好啊，因为我们都是供那个白瓷的啊，那个白瓷的那个是图书馆的 啊这个。供的啊，那尊白瓷像啊是供的。那白瓷像现在大家看的这个啊，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师父说要印这个佛像啊，我就请印刷厂来啊，用那个特别技术的照相机啊照的蛮立体的啊。现在大家看这张啊，就是以前我去找世华印刷厂啊，特别照。照的印出来效果非常好。那么这一尊佛像啊，是一位陆建刚老居士。那这些老居士都不在了。他送给我们师父的，我们师父就送供在图书馆。陆建刚，大陆的陆，宝剑的剑。刚强的刚啊，陆建刚老居士是一个军人了啊。那起先我也不知道是他送的。那有一天我们师父跟馆长去这个美国了啊，那他就来找我，他说我送了这个陶瓷的佛像，从大陆运过来。那么他那个盒子是。一块木头啊，它是一块木头去刻的。我记得它那个木头啊，切一半，那么把那个佛像啊，刻的那个模像凹进去啊，那个佛像就是在那块木头啊里面，就怕晃动啊，那就因为那个陶瓷很脆。怕这个弄碎了啊，怕这个弄碎了啊，所以有一天他说他要把那个木头盒子他要拿回去，他说佛像供养你们，盒子要回去，我就把那个盒子木头盒子啊还给他了啊，他带回去啊，我才知道是他送的。那么这尊我们陶瓷这尊现在是童子像，那么眼睛啊眼帘下垂，
引人下水。

那么这尊佛像呢，我们持名念佛适合用这尊佛像啊。我们持名念，我们在念佛堂念呢，也都是会闭着眼睛念嘛啊，啊，顶多开三分眼啊。那这尊佛像啊，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来念啊，啊，因为它眼帘下垂。那么这尊佛像，有一年我到新加坡，有一个法师，啊，大陆来的法师，他悟道法师，那尊佛像好像不符合观经讲的规格啊，啊，我说哪里不符合啊？他说，你看那尊佛像，他那个莲花是一半的，拿在手上一半的莲花。他说观经不是这样，观经是拿莲台啊，莲台啊，那整个台啊，莲台。哦，我说哦，那我明白了，那观经的确是讲莲台没有错。啊，他有个台啊，莲花有个台啊，佛拿那个莲台来啊，来接引。他说你那个只有一半啊，不是莲台啊。那我们修持名念佛也就没关系了。持名念佛，但是观相念佛啊，我是建议观那一尊，那一尊是拿莲台的，呵呵，那个观照往生那时候印一万张，那个是拿莲台的啊，那个圆满像眼睛张开的。如果你念佛会打瞌睡，我建议你看那一尊。哦，这尊呢，观相念佛这一尊是最好的啊，这规格最标准。啊，所以这是四种念佛，讲观相念佛。观相就是要时间啦。如果你没有时间，你没有办法一天到晚都看着佛像。那你没有看佛像，离开佛像了又忘记了。那总没有持名念佛这么方便。所以持名念佛是最方便的。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哇！所以先师净老早年在马来西亚，他看到那个伊斯兰教啊，一天要拜五次，啊，一天拜五次，啊，时间到了他就拜。那临时啊，启发啊，他老人家的灵感。他说我们这个念佛啊也可以比照这个方式啊，他五次我们念九次，呵呵，多他四次啊。他就早上起来念十句阿弥陀佛，要吃饭再念十句啊，那三餐啊吃饭都念十句，就 三次了，早晚就加起来五次了啊，然后在这个上午上班念一次，上午下班啊要吃中饭前再念一次，下午上班再念一次，下班再念一次，那加起来一共九次。这个有很多同修这样念啊，虽然一次时间也不超过一分钟，念快一点不超过一分钟啊，能念慢一点顶多一分钟两分钟。这个你什么行业啊，再忙的人通通可以念啊，行住坐卧啊，在天空飞的，在地上爬走的，在在船上啊，坐车坐飞机也都可以念，都可以念啊。所以有一年我到旧金山洛杉矶人家旧金山要回来这个那一次这个也是飞机误点临时借一个在机场附近同修的家里挂单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搭长龙航空的回台湾。

0: 啊，那班飞机啊，一大早啊，就是原来是晚上的，变成早上凌晨啊，这个在五六点啊，这个一上飞机啊，这个一个空姐空服员啊，他就拿一个红包给我啊，我第一次啊坐飞机啊，人家给红包的啊。啊，那我就觉得哎呀蛮舒顺的，结果一进去也没什么人啊，那班飞机空空的啊，后来起飞稳了之后啊，那个送红包给我那个空姐大概是班长，就给我讲他们这些空服员都要皈依了，我说在现在才坐飞机怎么皈依，啊，他说我们那个二楼啊，那个飞机两层的二楼空空没有人啊，他说我们可以到二楼去皈依了。那当时啊，我也刚好一有带上飞机，还有带张小佛卡，那就去上去二楼去皈依了啊。空中皈依啊，第一次啊，空中皈依啊，空中办皈依。后来皈完了，他们就问我了。我们一天到晚在皈啊，我们现在皈依佛了，那怎么修啊？啊，我功课要怎么做呢？好，我就想到我们师父那个九次念佛，这个九次念佛给他们讲的话，他们很开心了 啊。我说这个你们这什么时间啊？空中可以念，地上也可以念啊，你在坐船也可以念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所以这个九次念佛啊，这个也是可以值得大家的。多多推广啊，多多推广啊，也很实用啊，也很方便啊，这个就持名最方便的啊。为意舍念故啊，为意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啊，这个要放下容易啊，所以一念能放下容易啊。啊，我们再看第二十六条，我们。不要把正的水平提得太高，其实八正道就是落实十善业道，常常思维十善业就是正思维，昼夜常念善法，法是十善法，思维十善，观察十善，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十善，善人念阿弥陀佛肯定往生。那这个在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啊，我们都看到无量寿经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啊。那么先知敬老在这里给我们讲啊，不要把正的水平提得太高啊。刚才前面讲了，离真心离念，那才是正思维，那是最高标准的啊！那这一般人就达不到啊。那达不到呢，就不要提太高啊。那我们把这个水平降低下来啊。其实八正道就是落实十善。就落实十善业道了，他这样讲就比较具体啊，我们也比较有一个下手处。讲的靠太高啊，是在讲我们摸不到边了。啊，这次学院安排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林观啊，我们这一班同学啊，讲的他们就比较有概念了啊，比较有概念。那没有学过这个课啊，讲了半天啊，大家不晓得在讲什么啊，就不对机啊，不契机了。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讲到十三页啊，那这个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所以常常思维十善啊，就常常你去心里啊，就是思维你的思想。就是想这个实善，想善的，不要去想恶的， 啊，这个就是正思维啊。我们把这个正思维，正思维啦，其实它也很多层级不一样。那我们呢，把这个层级啊啊先定在这里，就是思维十善业啊，昼夜常念善法啊，那法是十善法啊，就是白天晚上啊，心里的念头就是念着这个十善啊，思维十善，观察十善啊，这个是常念、思维、观察啊，这三个步骤啊，这三个步骤啊，这样我们才知道啊，怎么来修十善啊，所以这个都是要用功夫的地方了 啊，要用功夫的地方。啊，就不是念一念就可以了啊，要用功夫啊，念了之后要去思维，思维呢还要进一步去观察啊，这个观察呢就细了啊，这个十善啊，我们才能做得圆满啊，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十善啊，这个。就是行住坐卧了啊，无论任何时候啊，任何的地方啊，都不离十善。善人念阿弥陀佛，肯定往生。啊，这个善人念阿弥陀佛啊，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念阿弥陀佛是行啊，还要有信愿。如果善人念阿弥陀佛没有信愿，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会往生人天善道啊，得到人天福报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善人念佛啊，这个念佛啊是行，信愿行嘛，念佛是行，那么还要信愿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所以这偶遇大师讲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那么关键在信念，关键在信念。那么莲池大师的书钞啊，里面讲这个具足信念行啊，就是净土的根器啊。具足信念行啊，如果是恶人啊，他曾经造过恶业。啊，但是后来啊，回头啊，忏悔了啊，具足信念行念佛啊，他决定往生啊。那么这个恶人，他能回头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也是净土中的根器。那么反过来讲啊，善人他修善，但是他念佛啊，没有信念，他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人啊，也不是净土中的根器，因为他还不想去西方啊，他想求人天福报啊。我们说真话呢，现在学佛人求人天福报还是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要往生的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地方补充一下啊，记住信念啊，这样修十善啊，这个念佛肯定往生啊，而且往生品位啊不在下品啊，起码是中下品以上。我们再看27 从善再升级到静，静念相继，品位就高了。善心往生凡圣同居土，净念往生方便土十报土。啊，这个地方先师净老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这个善跟净。啊，这个净跟善从善啊升级到静啊，静念相继啊，这个品位就高了啊。这个善心往生凡圣同居土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修善啊，信念念佛啊，这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净念往生方便土十报土啊，这里也要补充说明啊，这个净念啊，也要念到起码啦 你要念到断88品净佛啊，在小圣的果位啊，正悉陀洹，大圣圆教初心位菩萨，断见惑，思惑没断，这个就是四一心了，浅的四一心，念佛，断见思惑，啊，所以这个四一心呐，它有八个层级呀，这个四果四相啊，八个层级。都通叫四一心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都是叫四一心，都是断惑啊。这个生方便有余土，这个就不再凡圣啊，因为你证得初果，他就是圣人了，证得位不退了啊，所以他往生这个就不再。凡圣同居土啊，在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如果在娑婆世界呢，他还是在凡圣同居土，那他不能升到这个方便有余土，因为他思惑没断，所以天上人间呢，要七次往返，他才超越六道，才升到方便有余土，四圣法皆齐。啊，这个是讲往生极乐世界，他证得初果，就可以往生方便有余土。那如果他没有发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他在娑婆世界证得初果，他还是要人间天上七次往返啊，还是在凡圣同居土啊，他一定要证得四果。他才超越到方便有余土啊，这个再跟大家补充说明啊。所以这个净念啊，也要念到那个标准啊，它有个标准嘛啊，念到断见惑、思惑啊，断尘沙啊，这个无明没破，通通是在方便有余土。啊，如果练到破无明了，他就生十报土了，啊，就生十报庄严土。那么善心呢？啊，这个往生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你念佛的功夫啊，这个善，在善导大师讲啊，有善善，有定善，啊，这个定善就讲十三观有定功的。得观佛、念佛三昧，那个是定善。那善善呢，就是你还没得定啊，没有定功啊，我们一点定功也没有啊，我们业障这么重啊，就是凭着信愿佛来接引啊，我们心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 善心你念佛了，还是乱。但是如果你具足信念了，这个佛来接引了，佛光铸造啊，令心不乱啊，让你心不乱，
1: 佛力加持了，
0: 那让我们这个心不乱，那我们就佛就接我们走了。我们现在大概只是这个程度了啊，但现在我们要讲求的那个信愿呢，啊，要真正发愿去极乐世界，啊，这个才能感应佛来接引。啊，我们跟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王不一样哦。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苗景处同学给我讲，他在修十大愿王。你现在修的怎么样啊？这十大愿王啊，法身大士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他不是阿弥陀来接引的，是他自己这个十大愿，这个他自己发的这个愿，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他不需要佛来接引，他们知道西方在哪里。他方世界菩萨，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他方佛国到每天到极乐世界参学的大菩萨很多啊，啊，他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他天天去啊，啊，去参学的，听阿弥陀开示完再回到他的世界啊，那这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十方世界的佛国度，他想到了。任何一个佛国度他都可以去，他不用人，不用佛来接，他明心见性了啊。那我们凡夫不行啊，我们凡夫啊要信念行啊，我们这个信念跟那个十大愿那个愿不一样啊，我们愿就是愿生西方啊，愿生西方，要发愿的恳切愿，要去西方啊，求佛来接引啊，用这个信愿啊，感应佛来接引。那么行就是念佛功夫啊，你差一点，甚至念的没什么功夫啊，那临终啊，你具足信念啊，佛来接引啊，佛光铸造。你功夫就提升了，令心不乱啊，本来心呐，还是乱，那佛来接引了，佛光铸造，你心就不乱了，就不颠倒了，这就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要阿弥陀来接，我们才知道西方在哪里。普贤菩萨时代愿王不需要阿弥陀来接，他们知道西方在哪里，他们自己可以去呀。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跟我们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这一点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啊，第二十八，净念的根是善念，心要是不善，怎么会清净？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那这一条也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讲这个净念啊，净念相继，但是净念相继这个净念的根是啊，这个从善念提升的啊，如果心不善，怎么会清净啊？所以首先必须断恶修善啊，那么让这个心存善念啊，再从这个善念提升到净念啊，所以

没有断恶修善，这个心肯定不清净啊，一定先有善念才有净念，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此啊，断恶修善就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了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那么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啊，因为下个星期啊，6月30啊，也就是我们学院呢举办纪念先师净老和尚的生息四周年的一个活动啊，要办一个活动。那么这次这个活动主要是这个过去先师净老啊，在韩馆长往生十周年，在这个第四周年啊，在澳洲金融学院这里也讲过啊，这个过去十周年一年办一次啊，后面呢、啊、先师净老说我们这里是学院了、啊，应该办这个讲座教学啊，学院是以学讲经说法啊，培养弘法人才为主啊，所以这次学院也安排这个我们有五天的上午就是我们学院的法师啊，第一堂课我们全光和尚啊来给大家开示啊，那么这个还有悟平法师，还有悟谦法师啊，上午的时间。那下午就是安排我们汉学班的同学啊来习讲啊，还有佛学班同学习讲。那晚上啊，悟道有4天，安排4天。那4天我就想，这个十善业道经讲义就接着讲啊，就接着讲啊，因为我回去也是很忙，不一定都有时间讲啊，来这里还比较有时间密集讲一点。那所以这个下个星期啊，我们再一起来分享学习。那么下星期就是这个我6月29号到7月4号啊，这个6天啊，我要补录那个修华严奥旨望见梵天观啊，因为这次啊，原来是三月底4月初要来上课的啊。原来是4月初要来上课啊，因为今年那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他原来是8月份做法会，今年8月租不到，租到4月28号啊。那么我们来就上就不上不下的啊，所以就延迟来了啊，延迟来就前面这个有12集没有录到。12集啊，我昨天看了没有录到啊，所以这我利用这个6天呢 啊，这讲座是5天呢、啊，我6月29号就要开始进录影室了啊。刚才跟 Mary 有沟通过啊，就一这个6天呢、啊，把这个12集啊把它补上去，不然那个前面就缺了一块，我们这边存档的资料就显得不足啊。我想就利用这个时间啊，那我这个时间呢，一天也就这个连晚上就4个半小时了啊，也是没有闲着啊，也是没有闲着啊。那大家这个同学，大家这个习讲啊，大家互相观摩啊，汉学班、佛学班，大家可以互相观摩啊，互相提意见啊，大家互相学习。那以上啊，跟大家报告这段事情。那这个下面呢、啊，我们下星期啊，下星期这个就在佛学讲座再细讲啊，再细讲。希望、啊、通知新加坡啊，这个邱小平居士啊，国境多元文化促进会啊，这个再给他们通知一下啊，就是下个星期我们就连续讲4个晚，就是有4个晚上。

下个星期。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学习。

于西方确指。学习到觉明妙行菩萨啊，为大家开示，那么说出啊，他在什么时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是在我们中国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到326年。啊，那么距离现在呢1600多年啊，这是菩萨啊给我们讲他往生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他的愿很重啊，所以很快啊，他又回到娑婆世界啊，又回到这个世界来啊度众生。那么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么这一会啊，啊讲西方确指这一会啊，是在明朝时代了。那么在明朝末年之前啊，那么他是东晋啊那个时代往生的。那么也1000多年，这1000多年之间啊，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很快又回来啊，做种种示现啊，示现种种的身份啊，或为国王，或为居士，或为比丘啊，或为臣宰，或为女人啊，或为涂盖啊，啊，或隐或显，或顺或逆，随顺说法啊，来引导啊啊这个一切众生回归到净土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开示啊，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想要真正度众生，真正要帮助众生，那么觉明妙行菩萨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啊，自己念佛成就，先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呢，蒙阿弥陀佛啊48愿威神加持啊，我们马上就有能力啊，跟佛菩萨一样啊，可以示现了各种身份。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那么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有一些同修啊想，哎呀，我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万一啊我忘记了，不能那边那么快乐啊啊，那就不想再回来这个世界度众生了、啊，那怎么办啊？你看到这段开示，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到时候你忘记啊，阿弥陀佛会给你提醒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啊。那么这段开示最后啊啊，就是我们念佛道场啊，常常讲的一首偈。啊，就是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徐如法身佛。那么这句话呢，非常普遍啊。我们一般啊，打佛七念佛道场，都曾经啊听说过这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的确是我们念佛人啊。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法。那么能做到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全方便啊，主要啊要打得念头死啊，这个念头啊
是比较

不好啊，降服的啊，怎么要打得念头死？我们怎么打他都不死啊！啊，有时候呢，越打他就啊，佛要的更厉害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啊，他的根气不一样啊，所以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那么印光祖师啊，他给我们一个示范，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看印祖啊，他自己那个小佛堂啊，他什么都没有，一尊阿弥陀佛啊，一杯水啊，那么那个小佛堂啊，后面啊，他自己写一个字，写一个死字，写一个死。啊，那么他也常常劝这个念佛人啊，要把这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就想到说我今天就快死了，要常常这样观想。那么我们如果想啊，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你该做什么事情啊？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现在就快要断气了，快死了啊！今天就要死了啊，或者时间长一点，明天就要死了。那死，我现在最重要要做什么？啊，念佛人啊，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提起一句佛号，什么通放下了。啊，你千万不要想到，我那个孙子还在美国，还没回来，要见最后一面啊，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啊，你到极乐世界啊，不怕见不到你孙子了。啊，你生生世世的孙子你都看得到，不止这一生的孙子。啊，那么放不下，不想去极乐世界，总是对极乐世界的情况了解不够，认识不够，总是凭我们自己凡夫的一种想法在想象极乐世界。那么凡夫的想法跟实际上啊极乐世界的情况呢，完全是我们想的完全是错的啊，应该啊依照经典做标准。啊，那么印祖给我们讲啊，如果死这个字啊，啊，说修这个修道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就念念不忘这个死啊，你随时想到说我随时都要死了。那你自然啊，人都要死了，那你还有什么计较的呢？啊，自然啊，他就放下了。啊，放下万年，啊，但是放下万年要提起一句佛号，啊，啊，这样啊，道业必成，这个道业必定成就。我们现在呢，就是死这个字关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念头怎么打它也不死啊。啊，为什么打不死呢？这个打得念头死，为什么打不死呢？因为我们还不想死，啊，所以怎么打它都不会死啊。都死到临头了，它还是打不死这个妄念啊。啊，这是我们现在啊，念佛人啊，一个很关键的。我们现在呢，想很多事情，怪很多事情，就是没想到死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佛在经上讲的啊，都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啊，人生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无量寿经》啊，佛也给我们讲啊，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果啊，佛也是啊，一再给我们提醒啊，这一切这个世间这一切呢是短暂的，
无常的啊，你都带不走的啊，应该要放下啊，应该勤精进啊，念佛求生安乐果啊，那个是永恒的，你真的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啊，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得不到了。啊，佛大慈大悲啊，啊，一再的提醒我们。那么佛在经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的情况。啊，现实人生这些情况啊，就是活生生的一部经典。啊，今天下午有同修啊给我讲啊，啊，有一个好像兄弟姐妹啊，他一个姐姐好像42岁啊，说。上个星期三都得了感冒就往生了，42岁得了个感冒就往生了，啊，还不是得什么大病啊？啊，那么人啊，好好的也会死啊！啊，你不要说哇，得癌症才会死，那身体很健康的啊，那个身体很强壮的，像牛一样的，也会突然死掉哎、欸！啊，不是说身体很。强壮的人他就不会死啊，啊，寿命到了一样死啊。那么这个人来给我们讲，他就是在给我们说法啊，说人命无常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老的也会死，年轻的也会死啊。啊，这些啊都是经典。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实际情况，再回头看看佛在经上讲的，哎，就是讲我们现实人生呢、啊，现实就这样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放不下啊？就是没有看破啊，对这个事实真相啊，还没看清楚。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功夫啊，没有深入，没有深入啊，我们抵不过啊无始劫这个生死的习气、轮回心的习气，抵不过啊。偶尔啊，我们会有短暂性的一个觉悟，想要了生死。啊、但是很快的、啊、又被这个轮回心啊转了啊，抵不过啊，所以这个用功呢，它就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觉照，功夫才会得力。如果提不起觉照的功夫啊，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你转不过来，你放不下。啊，这个就是观照功夫啊，要提起。啊，这个观照呢，不但是修教啊，修禅、修密、修静，也是要观照啊。啊，你看呐、啊，观经、观无量寿经，就观呢、啊，要去观呢、啊。啊，观照功夫提得起啊，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就会得力。啊，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发明这个道理啊，他讲的真的是有道理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懂观照，他就尝不到法味，得不到法喜啊，枯燥无味啊，他很容易啊退转啊。所以印祖叫我们观死这个字，他也是观照啊。你要观那个字啊！啊，那么这个观啊，是要回头啊，观照自己啊。你观察外面啊，对外面的事物啊，叫观察啊。那么回到自己内心呢、啊，叫观照啊。比如说，你观察呢，啊，那个人死了。

如果你没有回头关照自己，啊，死是他死，我也没死啊，我活着好好的呀，那就这个就不起作用了，如果你回头关照呢，他死啊，我也会死啊，我们一天到晚给别人写牌位，那你也要想到呢，有一天我的牌位也会在上面呐，这个就叫做反观反过来关照自己那这样才会起作用如果你观察外面哦，这个死那个死，我没有死啊，我还在好像是自己都不会死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死那这样你看那个殡仪馆一天到晚那些工作人员一天到晚在摸死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也会死。或许说哪一个人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呢？想是想，但那个想跟佛讲的那个观想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想到你会死，会了，大家都会想到自己会死，但是你没放下呀，你没放下。那佛讲的标准呢？就是说你想到自己会死。你这个世间的万年，你放下了，这样就及格了。标准在这里，不能想，大家都会想。想是想但是你放不下呀，要放下才算数，放不下了不算。所以打得念头死，我们念佛要怎么样把这个妄念打死？印光祖师写了一个死字。值得我们去深入的万味去思考，去观察、关照这样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放下了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呢，就是障碍那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绝对是正确的。你看，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就是念七天七夜那他就见到阿弥陀佛了。那还有更快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云科法师，他是三天三夜就见到阿弥陀佛了。觉明妙行菩萨是七天七夜，宋朝云科法师是三天三夜，真的没错啊。关键呢，有没有放下关键在这里，放下呢，真的七天就一心不乱了所以打得念头时，习如法生佛或问：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得无障碍？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由外而推之内，汝等当善解其意。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菩萨呢他自己讲了是一个假设的问答或问呢，或许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或问。或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学人云何得离尘欲？这个学人叫学道的人学道的人要怎么样才能远离这个五欲六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就是障道障碍我们修道，障碍我们道业我们念佛讲净业障碍我们的净业要怎么样远离五欲六尘这个尘欲那么才能得到没有障碍呢？要怎么修呢？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
啊，菩萨呢回答了，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啊，从小的地方啊，然后再推向大的地方。啊，由内而推，由外而推之内。啊，那么从外面啊，再往里面内心推。汝等当善解其啊，汝等就你们大家了，应当啊，要善解其意。这个善字，这个字就是很关键的。啊，这个解呀、啊，要善解啊，你善理呀、啊，理解啊，不能给他解错了。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要善解其意啊。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善解其意呢？我们看到经典啊，常讲啊，我有重要的开示要讲啊，就告诉弟子要谛听，谛听。啊，这个谛听就是你听经的一个心态啊，你才能真正听得懂它的真实意啊。如果没有谛听啊，那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啊、它的真实意啊。所以听经闻法啊，同样在一个讲堂里面啊，每一个人听的他的受用不一样啊，他得到的功德利益也不一样啊，因为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每一个人听经的心态不一样啊，所以同样在一个讲堂啊，个人啊，他获得的利益啊都不相同。那么有的人甚至他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啊。啊，所以应当啊要善解其意。那么下面呢，菩萨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说有人于此啊，说如果有一个人啊在这个地方无故而夺汝一钱啊，这个明朝时代啊，一钱啊多大我们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用一块钱来啊，现在台币一块钱啊，大概掉在地上啊，有的人都懒得去捡了啊啊啊，就一块钱啊。以前我小时候是一毛钱啊，一毛钱。感觉就还蛮大的啊，现在一块钱好像不如以前一毛钱啊，一块钱台币。那如果你有一个人啊无缘无故啊啊，那么你身上一块钱他给你抢过去了啊，动嗔恨佛啊，那么啊会不会生气啊，哎你怎么抢我的钱啊啊。那么菩萨呢举出这个例子来问啊，来问大家。答：以一钱虽为见夺执嗔，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啊，就说有人呢、啊，啊，就打了啊，就是啊，一钱呢、啊、虽然很少啊，但是人家无缘无故给我抢过去，我当然会生气啊啊。那么菩萨要讲啊，又无故而以汝一钱生喜悦佛啊，那人家无缘无故哎。他拿一块钱给你，那你心里会不会生欢喜心呢、啊？那么又有人又回答说：“一钱虽微啊，见与则喜。”

说一千虽然很少，但是呢，啊，人家给我们了，我们总是会生欢喜心。啊，给我抢过去啊，我会生气。啊，如果给我，我会生欢喜。啊，那么有人这么回答。

有人听到说，抢给我们抢一钱就生气，给我们一钱就生欢喜，那一钱那么少啊？有人就回答呢，那一钱那么少，那给我们有什么好欢喜的啊？给我们抢走啊，又有什么好生气的啊？意思就这样啊，有人啊这么回答。那菩萨曰啊，菩萨就说又说了啊，听到这个人这么回答啊，菩萨说：“如能如是啊，心之清净久矣，何至今日上乘着垢也？”啊，菩萨就讲了啊，说如你如果能够是这样啊，人家给你抢走一钱，你也不会生气。给你一块钱，你也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真正能做到这样，那你的心就清净很久了，很久之前你就清净了。啊，为什么到现在啊还沉沦在这个五浊尘垢里面呢？那你应该早就超越了，得清净心了。啊，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啊，好像似乎啊不会起这个心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菩萨接着就讲：“汝等当知，学人喜心不灭，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念念皆贪。所以业事分持，无暂停止。”他说汝等啊，就是你们大家啦，应当知道学道的人啊，喜心不灭啊。什么叫喜心不灭呢？啊，我们修行啊，就是在喜心啊。喜什么心呢？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给它洗干净啊，这个叫洗心啊。现在人呐、有人讲说洗脑啊，实在讲啊，现在人讲那个洗脑啊，也讲不通啊，他洗什么脑？啊，它是给一些污秽的水啊灌进去脑袋里面啊，让那个脑袋更脏更乱啊，那个不是洗脑啊，那是污染那个脑啊，那个脑袋啊像浆糊一样啊。你看啊，弥陀经讲啊，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浊就是污染，严重的污染啊。那么讲洗脑那个名词也不恰当啊，因为脑毕竟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啊。我们能够思维想象不是那个脑神经啊，它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啊。所以喜心那才是事实真相啊。喜心不密啊，不密就是说粗心大意了不细心修道人修行他自己观照功夫不密不细密这个密就细密就是自己有这些烦恼习气自己没发现，粗心大意心浮气躁粗心大意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所以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心浮气躁自己有什么毛病自己
不能发现。

那么这个就是洗心不密了。那么你看呢、啊？明朝时代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这个四五百年了，啊，四五百年前，啊，那四五百年前跟我们现在环境差别多大，啊，那个时候的修行人呐、啊，都洗心不密了。到我们四五百年后的今天，啊，这个五浊恶世啊。啊、已经 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啊、现在的人、啊啊、那个心福气躁、啊、比四五百年前、啊、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啊、所以自己没有发现、啊、所以见有见无处处是浊、啊、到处都是执着啊，这个执着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对一切人事物啊，啊有控制啊、占有啊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凡夫呢都会有啊，有控制、占有啊，念念皆贪啊。那么起心动念呢，都是贪心啊，所以业事分时，无暂停止啊，就这个业力啊，啊这个业事啊，这个意识心分时啊，时就是往外啊奔驰啊，纷纷扰扰，无暂停止啊，没有一时一刻停止下来。我们现在呢，特别现在人的心呐、啊，啊，那么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啊，通通是诱惑，啊，我们呐、啊，比古人那种夜市分食啊，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那么日夜啊，连晚上做梦啊也没停止啊，晚上睡觉都没停止，啊，还睡觉还要做梦。啊、所以无暂停止、啊、都不能暂时停止一下。即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外游，未能顷刻归依呀、啊。啊，就是即使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一句佛号，我们心里面想的啊依然啊还是往外跑啊，心啊收不回来啊，未能顷刻归一啊，就是不能啊在短暂的时间啊啊心归到一处，归一就是回归到一处。那么在大乘经佛给我们讲啊，四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你把这个心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你什么事都能办得成啊！心要归一，归到一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连顷刻，这个顷刻是讲很短暂的时间呐、啊，都很难归一。那、啊、长时间那就更不用谈。啊，我们要念句佛号啊，还是心啊往外跑啊？所以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啊，啊，心里还是想到外面的很多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也是相当难呐、啊，啊，大家想一想，真的也不容易啊。啊、那么过去我们双溪山上啊啊这个有同修啊慕名上山的啊啊山上很清净啊，那么平镇

建中学会啊，那个许志彪啊，会长啊，他有一次带几个老菩萨啊上山啊，他们说上山要住一个晚上啊，那么有几位要去住一个晚上，那么有一些人要回去，那么其中有两三位的老菩萨，他发心啊，带着一点行李啊，衣服要去山上住一个晚上，就上山之后啊。看到跟他一起来的同学要回去了，他也说我不住了，我要回家了啊！他一个晚上他都没办法了啊！啊，所以这个很难皈依。那么我们儒释道三教的修学啊，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就心啊皈依做学问，什么叫做学问呢？就是心皈依的，这个是学问。这是孟子讲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说做学问啊，学问之道没有别的，要求什么呢？求自己这个心啊，你放在外面啊，五欲六尘啊，这个心把它收回来把它收回来那这个就是真正啊在做学问了让你的心啊回归到一处以前我们当兵如果放假了比较长一点的假放三天一个星期那回到营房那班长说我们现在来做收心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去在外面玩了几天那心都收不回来一直往外跑所以回去第一个功课要先做收心操那么我们到念佛堂也是要做收心操心要收到一处归到这句佛号上心不要往外跑但是呢我们这个无始劫这个习气也很难控制你不让他跑他就偏要跑下面就给我们讲良友汝等于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故此尘欲亦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身缠心缚，深入尘网，哪得汝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个一段呐。菩萨就开示了说良友汝等良友就是因为你们大家呢在于无量劫以来为什么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往外跑呢连短暂的时间皈依皈到这一念都做不到呢什么原因呢因为大家呢在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就是从来没有发过这个心从来没有一时就是古时候一时是两个小时一个时辰就现在讲两个小时一日就是24小时从来呢没有一时一日这个是表示时间不长那么这么短的时间从来没有发过一个心要远离尘欲之心连这么短暂的时间的发心都没有都不想远离这个尘欲对这个五欲六尘恋恋不舍那我常常读到这一句回头想想。

我自己啊，的确是这样哈、啊，的确是这样啊，没有读到这个，我们自己还不发觉啊。读到这里，回头想一想，哎，是啊，啊，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要远离这个五欲六尘啊，啊，不但没有想要远离呢，还念念啊，贪着啊，起贪心，起执着。啊，这些都是尘欲啊，在世间法贪着世间法，学了佛呢，还是贪啊。老和尚讲贪佛法啊，啊，换了个对象啊，那个贪心没改变啊，那、啊、还是贪啊。所以老和尚常举出例子啊，有很多人呐、啊，收集那个古董啊，那个。字画真迹啊，收藏啊，那么这个都是增长贪心啊，所以老和尚说：“我不要真迹，我要复制品，啊、复制品啊，为什么呢？复制品很便宜呀、啊，啊，丢了心不痛啊，啊，那真迹哇不行啊，所以有人要送他什么古董真迹，他说送博物馆。”啊，让博物馆去保管，让大家去分享。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啊，专门收古董啊，他是锁在他自己房间保险箱。啊，然后有特别的人，他才带他去看一下。啊，平常看不到。啊，但是死了以后还是别人的啊，他也带不走。啊、那么我们从来没有一时一日啊发远离尘欲之心，所以这个故此尘欲啊，欲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啊。因为啊，我们从来没有发过这个心啊，所以这个五欲六尘啊，身缠心缚，深入尘网，从来啊啊，他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呐、啊。就是被这个五欲六尘啊缠缚着啊，在六道里面啊出不去，摆脱不掉啊，所以深入尘网啊，啊，哪得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啊？啊，那么哪有办法像莲花那样呢，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就做不到了。啊，我们是染了一身啊，很严重的污染啊。那么要怎么修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修啦，怎么下手。啊，故知欲断贪者，先从一切之与夺做弃舍观，做非我有观，夺不起嗔，愚不起悦，如是乃至百千万钱。乃至亿亿万钱，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自然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汝等当依此修行，勿更自娱自爱。啊，这个娱是忧虑啊。他菩萨教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故知啊，欲断贪执。啊，先从一钱之与夺做弃舍观。啊，我们要断这个贪心呐、啊，啊，那么先从一钱这个最少的开始。啊，人家鱼就是给我们，啊，我们不生欢喜心啊，人家给我们抢走了，做弃舍观就放弃。啊，做非我有观，啊，这个观就是观照啊，啊，
就是啊，不是我的啊，人家给我们为什么会欢喜，抢走为什么会生气？因为呢，我们执着那是我所有的啊。那么如果哎，那个不是我的啊啊，这个心呢、啊、就能摆平了啊。所以夺我不起嗔，抢走了不生气。于不起业啊，给我们也不生欢喜，那么这个心呢、啊、就平静了。如是乃至百千万钱啊，那么从一钱呢、啊、一直加啊啊，这个十块、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啊，乃至亿亿万钱。啊、乃至国臣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以夺无益、啊、那么这个从小啊推到大了、啊、从身外之物呢推到自己身体，从外财推到内财、啊、从这个身体再推到内心，心意意识啊啊，推到最里面的，都是像这个一块钱这样啊，以夺无益啊，那不是我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人家要我们的命啊，也无所谓啊啊，那么这样啊。修啊，自然习漏消亡啊！这个无始劫以来啊，这烦恼习气啊，有漏的烦恼啊，就消除了，就没有了。障缘永灭啊，这个障道的因缘啊，永远就消灭了啊！渐离清净，渐渐的心就清净了啊，就成就道品。那么我们这个修这个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教我们修啊啊，从四十几年前我听他讲经，张家大师就教他这样修的啊。张家大师呢是教他修布施啊，就是教他修看破放下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去学佛没有多久啊，好像半年的样子啊，这个方东美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他开始啊接触佛法，开始学佛，那么就有一个蒙古的亲王啊，在清朝时代啊当亲王，给他介绍张家大师啊。那个时候张家大师是总统府资政啊介绍，那么介绍认识之后啊，这个因为方东美教授啊给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 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啊，还是在家居士啊，那么去亲近这个张家大师。方东美教授给他讲啊，说学佛啊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佛教哲学是世界啊哲学的最高峰啊，他是因为这个方老师这样跟他讲，他才有意愿啊要接触佛法，他是这个因缘啊来学佛的，从哲学啊入门的啊。以前啊对佛教很排斥的啊，因为在念小学中学啊，老师都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啊，那从小就给他灌输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对佛教他就没有好感啊。到台湾来啊，他发心啊跟方教授学哲学啊，方教授给他介绍佛法啊。那么听了方教授讲的这个话呢，那很动听啊，他心的

听了心动，哇，魔法这么好。啊，那么差不多半年时间就有人介绍他认识张家大师，因为方教授毕竟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从这个哲学啊来看佛经的，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经啊，所以叫佛经哲学。那么他认识张家大师之后啊，一个星期啊，2个小时啊，到他那个清田街啊，现在还在，还有个纪念馆。他住的地方，等于跟他讲佛法啊，讲2个小时啊。那么他有问题啊，向张家大师请教。那么我们敬老当时就请教张家大师了。他听这个方教授讲啊，佛法这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说有什么方法呢？让我很快入进去啊，得到这个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说当时啊，他问了这个问题啊，张家大师呢跟他面对面，眼睛对眼睛看了半个小时，没有回答啊。半个小时之后才给他回答一个字，说有啊，而且那个有那个字啊，就讲得很慢。他就是他讲到有，他就急了，那个有，那赶快讲啊，到底什么方法？他又没有马上回答啊，又停了5分钟，跟他讲6个字。现在老上最近晚年讲比较简单了，现在都讲4个字，以前我听他讲都6个字。他说讲得很慢的，看得破，放得下。老上心又急了，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啊？要怎么修啊？他说他当时年轻啊，心浮气躁啊，急着要知道。张教授又停了一下，又停了3分钟。从布施啊讲了2个字，布施。他听到布施，那我没钱那个时候当军人那个大概呢，只能吃3餐没有什么多余的钱那我也没钱拿什么去布施的听到布施2个字，就想到要拿钱出来，那没有钱他说你1毛钱有没有？1块钱有没有？他说这个倒有，多是没有，这个有。他说：“你布施就从一毛，你有1毛钱，你就布施一毛；你有1块钱，你就布施一块。这样修啊。那时候这个倒是有了那穷还没有穷到说连1毛钱都没有就发薪水吃饭剩下了，剩个几毛钱总是有。然后你就从这里修有1毛布施一毛，有1块布施一块。”就这样修，那么跟他讲完了，就送我们老上到门口，那送到门口再给他讲，当我今天给你讲这6个字你去修6年，看得破放得下，修6年。那么他回去就真的认真修了当时修的也心会很痛，好像割肉一样。因为人没有钱穷的时候那1毛1块那也会觉得就很，对自己来讲就很重要了。这个现在要布施出去我听我们师父讲他当时开始修布施像割肉一样但是勉强的修。就像了凡四训讲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很难受，像割肉一样。你看这个身外之物都像割肉一样，那真的割我们肉，那怎么得了那么修要从身外之物先舍，再舍身内。
啊，再放下这个身心世界，先从身外之物先舍。啊，那么当时他修了半年，哎，他觉得心就比较清净了，也有，哎，有感应了，啊，慢慢的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生活那么艰难了，啊，那生活上有需要的什么东西，哎，都会有人来送给他。啊，那么修了三年之后啊，我大概40年前啊，听他讲经，我听了44年，啊，那么听了4年了，大概3、4年了，啊，大概我去当兵那个时候啊，他就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他讲说，哎，我修了半年之后啊，清净，到了3、4年了。他这样一直持续的修，他说很多事情啊，诶，他能够预知，啊，能够事先能知道，啊，我们一般讲念佛啊，可以预知时至，啊，可以预知，心清净啊，啊，自然这个能力啊，他就会现前，啊，所以他一直修布施，啊，那布施，他很快又回收。啊，就赶快再布施，啊，越施越多，越多越施。那么以前他的命运啊，啊，不会看相算命也会看呐、啊，啊，真的那个照片拿来看，下巴又尖又瘦，啊，那真的是薄福短命相啊，那个不会看相的都知道这个人没福报，也寿命45岁。那么。他岛上45岁那一年啊，我跟我弟弟就在听经了。他45岁那一年，我21岁。啊，那个时候呢，我在要去当兵，还没有当兵，啊啊，那一年年底再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大概7月份，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啊，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啊，后来他就没有去讲了。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停了1个多月，又听说在台北这个火车站前面啊，那个李建和的那个房子那边讲，我们再去听。啊，后来啦，他自己讲啊，他病了1个月，啊，讲出啊，他们三个同时出家，同年，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的，他们三个都。活不过45岁，啊，那么他的戒兄啊，2月45岁那一年了、啊，2月份往生一个，5月份往生一个，那么老上他7月生病了、啊，他说他轮到他了，啊，他也不看医生，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医不好，啊，神仙难救无命子啊。他就念佛求往生，但是病了1个月之后呢，他又好起来，啊，因为他有修财布施，讲经说法，法布施，啊，他寿命延下来，所以他讲那个事情我很清楚，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听经了，真的是这样啊，啊，那么他修到现在呢，哇，那福报很大了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净空法师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了，将来可能一定是往生到天上去当天王。老和尚听到这个话说，我才不去当天王了，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啊。啊，那么他修的的确修出一个成绩给我们看啊。啊，所以我这个人也是贪心很重的啊。啊，看到老和尚这样修啊，也受感动了、啊，所以我多少修一点，没有修的老和尚那么好，啊，那啊总是要学嘛，啊，老和尚布施给我们看，我们就布施，啊，布施啊也有得到一点感应啊，但没有老和尚修的那么到位、彻底啊，啊，但是我有在修，啊，有一些人听了他

0: 他不愿意修。
1: 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女众啊，啊，她这个年纪现在大概七十几岁了，啊，出家还比老和尚早一年，啊，在图书馆啊，花仙跟老和尚写讲经，啊，有一天啊，他的人家供养的红包啊，他说要跟会，跟那个互助会，啊，啊，这跟会大家台湾的大家都知道啊，跟会。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悟到死啊，啊，那时候我们住在华藏图书馆啊，他说你人家供的钱啊，你不要全部拿去布施啊，你要留下来啊，去跟个会啊，要除夕，你都布施光了，你如果馆长万一哪一天给我们赶走了。你就要去睡火车站啊！他说：“我要睡火车站，就没地方睡了。你要去睡火车站啊！”啊，那么他也是好心好意啊，也有劝啊，啊，劝我说：“你不可以这样的啊，那留下来要跟会啊，啊，万一被赶出去啊，就买个房子啊。”他有去厦门街买个房子，啊，我没有。啊，后来我想想。我还是要听师父的 啊，以师父为标准啊，他是好心好意关心我啦啊，也感谢他的好意啊，但是呢，还是要听师父的，是教我们要修布施啊，啊，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要修啊，啊，所以我还是去印经啊，去修啊，后来呢，他。跟一个也是跟一个居士啊，也是住在图书馆那栋大楼的，跟一个居士跟他的会啊，结果那个居士跟他倒会了，跟他倒了，他被倒了100多万啊。有一天呢，他去找那个居士要钱，那个居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我看到他，因为他买了房子啊，在厦门街，他就搬到那里去了啊。我看到他，我也不好意思给他泄气了，我说你要来要债啊，那个。当时啊，还好没有听你的啊。如果听你的，我去跟你的会，跟他的会啊，今天下场跟你一样啊，被倒掉了啊。我现在呢，都记在那个监牢库啊，这个五家都抢不走的啊。啊，听师父的话还是对的啊。那么到今天呢，出家已经，这个礼拜天呢。国历11月17号，我在杭州南路啊，民国73年11月17号，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剃度啊，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11月17号，是我出家满29年啊。那么下个礼拜一呀，就是进入第30年了啊。那么到了这个30年这个当中呢。啊，还没有睡过火车站呢。啊，现在睡的都还不错啊，没有睡火车站啊。你到海内海外啊，吃的住的都大家都招待的很好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因果啊，要相信因果。那你不相信，他就不敢修啊，啊，他就不敢修。那么我们一般人啊，一定要从了凡四训这个方面来修。像觉明妙行菩萨现在这里讲的，他这个层次相当高了，他这个是讲修道，要成就道业，啊，放下。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层次没有到这个地方，哦哟，都通通布施出去了，那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啊，你就会顾虑到这个问题，你顾虑到这个问题，你就不敢修啊。因此，为什么要讲因果？就说你有修因，一定会得那个果报，你就不用怕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如果知道说哦，修因就有那个果报，那就会安心了，敢去布施了。啊，不能不敢啊，总是担心啊。啊，所以我常常讲那个泰国那个 那个李会长啊，已经往生3、4年了。啊，他的那个泰国净宗协会啊，帮他成立啊。有一天呢、啊，请我到他别墅吃饭啊。他去泰国很赚钱的。啊，他就讲悟道法师啊，我听净老和尚讲了凡四训啊，老和尚说我们有钱财，通通布施出去，那很快又回来，又像生利息又多一点。他如果真的这样，我当然敢布施啊。但后面他又讲了，那万一布施出去不回来，那怎么办？所以结论是还是不敢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啊，但总是啊，你要了解因果，对了凡四训，如果你真正深入，你就敢修了啊，修了你有感应了，你信心就增长。你看老和尚为什么越修越有信心？他修的真的得到这个效果啊，当然他就不怀疑了。啊，你没有修，你没有，你还在打问号嘛？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信解行证啊，这个信心一定到证实这个效果啊，你那个信心才算真信啊。如果有去修了。啊，那个信心已经深入了，叫深信。啊，只有信，只有理解，还没有去行，没有去做。啊，这个时候的信啊，是正信，但是这个信心还没深入。哎，你还没有做啊？啊，你有做呢，就表示你信心深入。啊，那么去做了之后，信心深入了，你证实这个经典上讲的效果，啊，的确是这样。啊，那你绝对不会怀疑，像了凡居士一样，他很肯定的，像我们净老和尚一样，他讲的话呢，斩钉截铁，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因为他的确他自己得到这个效果嘛，啊，他这个时候的信啊是真信了，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啊，要从这个了凡四训这个因果下手啊，一般人啊才有一个。下手处啊，他才敢修。那么这里讲的呢，层次比较高啊，层次比较高了啊，这个是要修道了，超越六道了啊，不是只有求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啊，还是要从人天福报啊，他这个基础稳定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就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啊，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也要这样来修啊。那么我现在修呢，我也有修，但是还没有修到这个标准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啊。我要认真来修啊，一定要我自己修给你们看啊，我不能光叫你们修，我自己不修啊，啊，这个是。不合理啊，我要自己来修啊，所以大家给我的红包啊就是这样布施啊啊。那天在国际会中间，人家灌好几个红包，那个强地玛法师来啊，我说赶快给他，我说啊，老和尚现在说你在盖佛教大学啊，这个哦，这些通通给你啊，但是不多了啊。啊，那个副居士啊，新加坡那副居士啊，那也来参加。他说：“哎呀，你放心啦，那老和尚讲一句啊，他几亿马上就有了啊。”这强地玛法师那天晚上去吃饭，说那个副居士讲，我老和尚讲一句话，几亿都有了，那你们佛教他钱都有了。他说没有，还差很多。啊，下个月二号啊，他说要来我们社团拜访啊，他说斯里兰卡有10个高僧啊，来给他们那个三摩地协会的好像会长的一个家属还是什么往生了 啊来给他念经超度啊。那么现在老上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些人家供养啊，我去看他呢，听经啊都要供养红包给老上啊。

好，就全部给他啦，啊，去盖佛教大学啦，啊，我红包也没有拆，全部给他，啊，他叫人去拆。那么这是我们修的一个项目啊，我们项目很多可以修的啊，很多项目可以修。那么现在很多同修，包括我去大陆啊，跟很多同修，他们有一些钱呢，不知道怎么修啊，我就根据《地藏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出几个修福的项目啊，像印经啦、或者修补经典啦、经典坏了修补啦，像我们现在整理啦、做后置啦、印佛像啦。啊，寺院坏了去修复啊，或者盖新的塔庙啊，《无量寿经》讲的起立塔像啊。那么现在我们双溪啊，我也计划盖一个庙啊，寺院啊不是很大啊，还有我也希望盖一个塔，啊，快坚定我想盖一个塔啊，盖个塔呢，反正有没有人呐？这个以后啊，佛菩萨安排。啊，大家去绕塔也有功德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修福的项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呢，就是修布施。我们先修布施啊。那么如果有人给我抢啊，也很好这个境界比较高啊。如果我们主动去修布施，我心甘情愿布施给你的哈啊，你会欢喜。哦，你给我抢去的，我就心里就不高兴，就生气了啊！这个照这里的标准讲还不及格啊，我这一条我还不及格啊！所以现在呢也要修这一条啊，修这一条啊！人家给我抢走了啊，不生气人家包红包给我，我也不高兴那我就及格了现在还不及格。那么我们老和尚还有人家要坑我们骗我们，都是这一条。最近老和尚讲讲经常讲他说我们欢喜吃亏人家骗我们也很欢喜，就让他骗知道他来骗我们，还是很欢喜让他骗欢喜吃亏，欢喜受骗。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比我们去布施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个这个境界要高。那个骗人的，怎么可以给他呢？骗的还是给他骗那个这个层次就比较高。像这里讲的抢夺就是给你抢走骗取、夺取若无其事这个层次就高了。所以香港有很多居士那老上身边也有很多花心出钱出力，也有很多去骗钱的，很多去骗钱的。那老上就是学那个道安法师，以前嵩山寺道安法师，道安法师那个心量很大的，有一天他去看嵩山寺看道安法师，有一个人去找道安法师，那个人走了。那道安法师就给我们师父讲了那个人又来骗我的钱了。那他听很奇怪，那你知道他骗你的钱，你怎么还给他？就给他知道他来骗，还给他。所以有很多出钱出力，就是知道这个很有一些人专门需要去骗老和尚的老上后来讲经我听到他讲，他说骗就给他骗嘛他用跟我们自己用不一样嘛，那这个层次就高了所以现在老上教我们说欢喜吃亏，欢喜受骗对一切人事物没有占有，没有控制，你可以享受。

可以欣赏，啊，你不要去控制占有，你就自在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了，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自己就控制不了了，那你还能控制身外之物吗？啊，所以只是借我们使用，啊，借我们使用，啊，借我们享受、欣赏，啊，我们不要执着啊，不执着就是不要有控制、占有啊这样的心，那么我们就得解脱、得自在。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也应当要学习啊。人家钱给我们拿走了啊，甚至骗走了，我们就学老和尚一样啊，欢喜啊。那么以前啊，在图书馆啊，这个小偷啊，偷功德箱。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几岁，那三十五岁啊，那个时候出家才两三年，老和尚跟韩馆长都一年要到美国住半年啊，他们拿逆台要美国住半年啊。通常我在看图书馆，三更半夜啊，那个小偷啊很厉害的啊，进来啊，那个功德箱我们一个礼拜啊结算一次，功德箱钱被拿走，拿光了。啊，连我放在我办公桌那个抽屉最下面，人家托我两万多块要印佛像，我什么那么清楚，我塞在里面，他也知道把我拿走。然后走到师父的房间啊，师父有二十几万台币现金放在抽屉，我知道的，我不敢动，被翻箱倒柜，通通拿得干干净净的。啊，当时我生烦恼了，你什么地方不偷？三宝的地方来偷啊！哦，那个时候真的生很大烦恼，我得赶快传真给老和尚报告啊，传到美国达拉斯去啊。老和尚听到说被偷了，他一直笑啊，哦，大家一直笑，那笑的我实在是莫名其妙的，这个钱被偷了还在笑，我都快气死了，师父还在笑。后来我想想，师父二十几万他都在笑了，我两万多块啊，那就我笑不出来了，但是啊，那就不要太生气了，那师父都那么欢喜被偷啊。啊，后来我怎么摆平我的心呢？因为读到那个华严宗的祖师啊，杜顺和尚，他说生生世世他持不偷盗戒。啊，人家送他一双草鞋、啊，掉在寺院门口，掉三年没有被偷。那时候天下正在大乱，强盗很多，啊，你藏在里面都被抢走了，掉在外面竟然没有被拿走。啊，三年后啊，那个送草鞋的人去问他，哎，你这个没有收进去，怎么没有被偷走啊？啊，他说我生生世世持不偷盗戒，所以我没有欠人家的，所以不会被偷。哦，那么我知道这个因果啊，我想想，那个功德箱是韩馆长的，抽屉那两万多块是我的，我要人家给我印佛像的，师父房间那个二十几万是师父的，我说我们不晓得哪一辈子我们三个人啊去偷那一个人，我偷的是最少的啊，我偷最少的，合伙去偷，我偷最少。师父跟馆长偷的比较多，所以他们损失比较大啊。啊，后来在想啊，过去我们就应该是偷他的，哎，还了还了。啊，后来一个黄叶美居士啊，那时候也没钱了，我说哇，我们一个月单金两千块，我的两万块我要储蓄一年才帮我还了。啊，后来一个黄叶美居士说，悟道师啊，哎呀，我看你。没钱啦、啊、那两万多块我就帮你赔吧。那个黄叶美居士啊帮我赔的啊。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啊，啊就会很自在啦。啊，人家抢走也若无其事，给我们也若无其事。啊，这个不是我的。啊，我们就得解脱得自在。啊，修行就是这么修的。
那么要修到这个层次也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一下子就达到，我们可以学老和尚这样布施啊，你有钱就布施布施啊，那最重要呢，你被骗被坑了，你就欢喜啊啊，那你境界就提升了啊，境界提升啊，因为现在布施去做好事，我们会比较乐意，哎，这做好事吧，哎，那是骗我的，怎么可以？啊，我们就会生烦恼啊，但这个地方啊，就是给你抢的啊，啊，你也不生气，那好像跟我没关系啊，那你境界了就比啊布施做好事要提升了，这个提升呢是可以超越六道的啊。那么还有着相的布施啊，啊会得人天福报，让我们修行啊，主要超越六道啊，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菩萨最后讲啊，啊，汝当依此修行啊，勿更自于自爱啊，就是你们大家呢，应当依照这样啊来修行。什么叫修行？这个就叫修行了。啊，不是你经念多少，佛念多少，拜多少啊，那是形式啊，形式要有内容，这个就是内容。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也是这样啊。你看法藏比丘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还没有建立极乐世界啊，你看啊，他就是这么修啊。你去读《无量寿经》啊，国臣妻子都无所着啊，啊，欢喜的施舍啊，勿更自于自爱啊，不要自己啊啊有忧虑啊，造成自爱。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剩下2分40秒啊，这个我们将学到这一段啊。那么原来啊，我想一个佛区就把它讲完了，哦，看到这个分量还不少啊。那如果念一念啊，没有详细讲啊，可能大家也比较感受不到啊，我自己都体会不到了，那大家可能也体会不到。那么详细的来讲解啊，啊，我自己会体会比较深刻一点啊。那大家呢，也同时也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啊，这样对我们修行啊啊才会有帮助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帮助。那这个呢，如果你没有常常提起啊，会忘记啊，会忘记啊。现在有这个因缘呐。来讲啊，也是自我的提醒。这个以前很早我就看过啊，那看过呢，常常忘记啊。啊，看的时候呢，啊，那个心那个时候我会提起来要修啊，那忘记了又迷了，又不知道要修了啊，所以要常常提醒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之前啊，要天天听经讲经？你看老和尚啊，讲了60年，他现在还每天不中断。就是啊，这个道理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那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成长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日一夜啊，千万亿变。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啊，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没有那么好啊。啊，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啊，就叫万死千生啊，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啊，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啊，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啊，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啊，跟他一起造罪业。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啊，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啊，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啊，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啊，并没有消失啊。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啊，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啊，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啊，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啊，好像狮子啊，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动静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繁复而来呀。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人都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一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啊，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啊，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啊，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再坏的时候啊，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啊，仍旧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啊！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啊！那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

0: 一节。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呢、太长了，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生成了再来受，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一直辗转，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实如是啊，那这个无间罪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是哪五种？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呢、它没有间断，这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啊，才会从地狱啊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没有暂停。这是第一五无间这是第一种。第一个时间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这是讲空间了。一个人的身形遍满整个地狱。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跟地狱是一样大。就像讲堂的灯光每一盏灯光都充满讲堂，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浊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升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渴饮铁汁，重连净洁，素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受苦无间，罪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石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咬心肺，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体无完肤，挫折是用刀砍，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一生中造作罪业。阿兰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铁网而焚烧，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或以身革皮烦绕笼罩其头，用热铁汁浇他的身体，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恶鬼强将热铁丸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灌入热铁汁，连连如此，那由他是义，恕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洗。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

目的啊是在欺骗众生。那这个事情啊，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啊，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啊，这个都是欺骗啊众生。啊，那有的啊，啊，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啊，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啊，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啊，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啊。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啊，他没有钱吃饭啊，等等的啊。这个我们一看呢，也就知道是假装的了。那他不是出家人啊，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啊。那转个弯啊，他就换个衣服了。啊，这个现在也相当多。啊，那另外呢，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啊，但是啊，不是真正在修行。啊，也是为了啊，钱。啊，甚至啊，为了名利啊，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啊，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那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啊，那不要去管别人了。主要啊，自己身为出家人啊，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啊，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啊，这样啊，接受啊，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实在讲啊，过去我们见到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就是在家人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啊，出家人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啊，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呐、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不是真的啊。目的都是欺骗众生，破用常住啊。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啊，这个寺院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啊。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

那就是盗用常住物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作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七诳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那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啊，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呐、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思寸啊，自己反省啊，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啊，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啊，也不能不接受啊，所以要认真修行啊，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啊，违背佛的教戒啊，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寺院啊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啊，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啊，偷盗藏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常住物啊，就前面呢、啊，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常住啊，十方常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啊。但是现在的道场啊，实在讲，要找十方常住的道场也很少啊，大部分呢、啊，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啊，这个一般的寺院道场啊，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啊，跟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现前呢、啊、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结罪啊，因为他在管理的嘛，啊，跟他结罪啊，他那个这个道场啊，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啊，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啊，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
现前这些

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身状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侍众来解决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常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十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世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世众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世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誓愿相同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就是偷盗。那么这里我们老和尚也提出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赔付，否则就是造业这个虽然现在这个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总是有常住一个道场都是大家呢居士供养的那居士赚钱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能够节省尽量节省不要浪费，浪费信施这个也罪很重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那不要认为这个大家供养的尽量去浪费不管在哪方面能省就省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惜福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这个一个人过去今生修的福有限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三途地狱。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这个是人生的确苦短人我们在世间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了。这个时间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
个人。

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啊，自己不能不警觉啊，自己不能不知道的。那么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那海贤老和尚的确是我们近代啊出家人一个楷模啊，一个榜样。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啊来向他学习，慢慢呢 我们就会如法了。那总之啊，海贤老和尚讲啊，那出家人啊不能贪图享受啊，任力啊减损自己的福报，是在讲啊，损啊，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啊，不是损别人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啊。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啊就不断的出现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羡慕向往，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理照做，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净虚空片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厄运。现代人不懂，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地狱是果报，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比如说你
造了杀生这条业，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那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畜生道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超过世间的父母呢，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呢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而是它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视现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啊。那我们就用56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愚痴啊。执着那个身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啊！那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崇伯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啊，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伯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1000，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

地狱皆在大铁围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铁围山内。大地狱有十八所，这个十八所啊，就我们一般呢、民间常讲的十八地狱啦，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十八所十八个处所，次有五百，再其次有千百，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都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七十多类，地藏经只是略说，七十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造很重的罪堕地狱是最苦的，但这个最苦它还是有分轻重的，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举出来，其实说不完的，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地狱狱城周围有八万多里，高一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这个大狱城中，大地狱的城当中诸地狱互相连接，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狱所名为无间。有一个地方叫无间地狱。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你地狱在眼前你去看，你看不到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他看到了。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这个《冥报记》《济州小儿》这个公案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实在讲也要去广传这个济州小儿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常常去偷煮来吃。有一天一大早清早就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他父亲一起来开门叫他儿子。以为是官府的人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古时候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去衙门当公差
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啊，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啊，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有回来，

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啊？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啊，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呐、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啊，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边还是一直在跑，啊，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啊，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啊，晕倒。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啊，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啊，带着我到这个田间来啊。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呢？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啊，就问这个官府的人了。啊，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啊，结果他跟着进去，啊，那个城门就关起来，啊，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了，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边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桑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感觉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啊，看看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林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林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这个现前呢、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

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偈颂，就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的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啊，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啊，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你有禅定空悟，突破这个时空的维持，你见到，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呢，地狱他见不到。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这个我们套一句这个西方宗教讲的，你信佛就得救了，不信佛继续造罪业，那就没救了。再看下面经文：其欲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啊，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啊，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彻底完全的燃烧烧得很热。铁蛇铁狗这个蛇跟狗都是铁，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啊！《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五逆啊，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
等同杀阿

是破和合身，破坏身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啊，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啊，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啊受种种苦。此是总说啊，那么下面啊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空欢街，或至床上。千百夜叉啊，夜叉是恶鬼，凶恶的鬼。千百形容啊，数量之多。即以恶鬼，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有的插中口鼻，有的插呢他重口鼻，有的插呢重腹背，在腹部背部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复有铁鹰啖罪人目，复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吸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挫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又有铁鹰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那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犁来犁，那这个罪业就是造口业，恶口业。将这个肠肺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焦烂，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那这个没有那么好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就要万死千生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

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啊，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啊，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啊，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啊，跟他一起造罪业。啊，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啊，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啊，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啊，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啊，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呢，并没有消失啊。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啊，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好像狮子啊，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动静一觉，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繁复而来呀！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人堕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一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在坏的时候，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能救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那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这个星球啊，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呢，太长了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生成了再来受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一直辗转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实如是那这个无间罪报

0: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事业感故称无间。五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是哪五种？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它没有间断，就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才会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没有暂停，这是第一五无间这是第一种，第一个时间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这是讲空间一个人的身形遍满整个地狱，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跟地狱是一样大，就像讲堂的灯光每一盏灯光都充满讲堂，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着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身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可饮铁汁，从年尽节，素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受苦无间，罪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蛇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咬心肺，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体无完肤，挫折是用刀砍，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一生中造作罪业。阿兰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铁王而焚烧，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或以身革皮烦绕笼罩其头，用热铁汁浇他的身体，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恶鬼强将热铁丸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灌入热铁汁，连连如此，那由他是义，恕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8。情发于身，身成文，谓之音，自是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变以怒，其正拐，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尽于思。先王以事经呼护，臣孝敬，后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这条出自于见山毛诗。发啊，是显现、显露的意思。声指古代啊，五声音律，工商角徵羽啊，这个叫五音呐、啊，五声。成文是形成乐章、文采、文辞、礼仪等的总称啊，这里只组成一定的。旋律安以乐、啊、安详而欢乐以、啊、而且拐呢是违背、啊、不合的意思、啊、困、啊、困厄为难，经是条理。这条讲啊，情志透过工商之声流露出来，五声音律声声相应而成韵律，便叫做音。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欢乐，反映当时政治平和，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反映当时政治拐力辟为灭亡或平移灭亡的国家的音乐哀伤而忧愁、啊、就是濒临灭亡或者已灭亡的国家呢，他们这个音乐、啊、是哀伤而且忧愁了、啊、反映当时的人民百姓、啊、流离困苦。所以要矫正政治得失，震动天地，感动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歌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前代君王就是以诗来调理夫妇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常道，使教化美善，以及

0: 改变风气和习俗。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说明这个音乐什么样的音乐，也反映出当时这个国家地区它的盛衰存亡了。如果这个国家地区它是太平盛世，那么他们制作出来的音乐是安详，那人民都很欢乐。这个就反映这个当时这个政治办得很好，平和，是太平盛世。那么乱世的音乐那就不一样了，就怨恨了。这个音乐带有怨恨了，愤怒了。那反映当时这个政治办得很不好，办得很糟。那么快要灭亡的国家呢，他的音乐就是哀伤忧愁，也是反映当时人民百姓生活流离困苦。所以古圣先王到各地听听地方的音乐以前是诗歌这个诗歌民间就是反映出当时政治办得好不好。如果这个音乐唱歌反映出这个政治有哪些地方不好，透过这个诗歌来反映，那么为政的人办政治的人他就要去矫正了，要去调整政治的得失了。所以古代是用这个诗歌来反映当时政治的好坏。这个是诗歌它的作用。那么到一个国家地区听听他们唱的歌他们做的音乐，就能够知道这个国家地区它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所以这个礼乐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59。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恃末，故生不遂。这一条出自于《后补卷十三·汉书》一。啊，末是指啊，不是根本的啊，非根本的啊，次要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是指工商业。啊，这个工商业啊，不是根本啊，以为本的农业相对。那么工商业啊，是比较其次啊，不是本，农呢才是本。这条是讲汉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产业，是人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大部分的民众抛弃最根本的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商业，这样啊，粮食就会匮乏，国民生活就不能得到保障。所以这条啊，也是指啊，民以

0: 食为天了。如果没有农业，这个大家呢肚子啊吃不饱，甚至没得吃，那其他都不用谈了。所以呢这个农业是最根本的。那么有了农业粮食足够了，那才能去发展这个其次的工商业了。所以不能把这个根本抛弃。大家呢都是从事工商业那都不务农，那到时候大家都没粮食吃了。没有粮食吃呢，这个哪一种行业都不行了都没有办法发展了。所以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工商业是其次的。要先把这个根本照顾好才能发展其他的。这个是讲民生最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九民生260。国以民为根，民以骨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这条出自见45崔子政论啊，这个颠是颠覆灭亡的意思啊。这条是讲民生非常重要的啊，就是粮食了。那、国家呢，以百姓为根本，没有人民百姓，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了啊。所以国家呢，以人民百姓为根本。很多人民，那么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了，啊，所以人民呢、百姓啊，是国家的根本。那么百姓是以粮食为性命，啊，所谓啊，民以食为天了。这个粮食啊，饮食啊，是我们人类啊赖以生存、维持这个身体的体力的一个根源了，所以人民必须以粮食来维持这个生命。粮食不足则百姓就不能生活了，这个就是讲缺乏粮食，粮食短缺，人民啊吃不饱，那这个生活啊就很难过了。那其他东西还可以缺乏，这个粮食是一定不能缺乏。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他没得吃了，他无法生存了，百姓不能过日子，不能正常的生活，那百姓生存不下去呢，则国家就会被颠覆了。所以这个很容易啊，人民就造反了。因为这个国家呢，这个人民吃都吃不饱啊，那么这样的政府啊，这个政权就很难维持了啊。所以办政治啊，这个很重要的，要先把人民的肚子填饱啊，这是最根本的啊，民生啊，这是最根本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9民生261。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节而莫盈，莫盈本节而国富民安，未之有矣。这条出自于谏49父子。那么这条讲啊，民财暴贱啊，这个民财啊，指农产品价格啊很便宜啊，这个农产品啊很便宜，而非必须要的物品啊价格却很高。啊，那么非必须要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不是很必要的，啊，一般的啊一些物品，啊，那个价格很高啊，比如说装饰品啦，啊，一些等等的，啊，奢侈品啊，那些价格都很高，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啊非必需品了，那农产品是必须的，人没得吃。那你就要饿死的，那你其他再好的东西，金银珠宝，那也没有用了啊。所以这个民生啊，是以这个农业啊、农产品啊这些啊五谷杂粮了、啊、为根本了 啊这个是最重要了。那么非必需品呢 啊那个是不重要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那么农业如果这个价格啊都很便宜啊，农产品啊这个价格啊很便宜，那这个非必需品价格又很高啊，这样农业就会衰竭了啊，就是没有人要去耕农了，做都没有工钱，农业就衰竭啊，大家都做生意了啊，这个商业好赚啊。啊，这个务农啊，啊，辛辛苦苦啊，种的呢，啊，连工钱都不够，啊，这个要养家活口都困难，那、啊、就没有人要做了，啊，大家呢都跑去做生意了，做商业了，啊，这样呢，商业啊，它就会过度的发展，商业过度发展啊，农业衰败，啊，就是粮食减产了。啊，粮食欠收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却能够国富民安啊，这是从来没有的，啊，说这样国家会富强，人民会安定，这个是古今中外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条是讲民生最重要啊，在农业，农业农产品这些。价格啊要照顾好啊，让农民啊有足够的收入啊，这样啊这个农业啊才不会衰竭了啊，这个国家的民生啊啊最重要的粮食啊才能充足啊，才能发展其他的行业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非常重要啊，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政的人呢，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重要性。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62，胡诸意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异常，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民意气其乡，盗贼有所劝，王逃则得轻之也。粟米不薄，生于地，长于食，聚于利，非可一日成也。粟旦之众，中人不甚，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民君贵无谷而贱金玉。这条出自《谏十四》《汉书二》。常啊，这个字啊，念常，其物轻微异常啊，就容易收藏的意思啊，隐藏收藏的意思。轻之啊，就是方便于携带的财物。中人是中等的人啊，一般常人啦、啊。利呢是贪爱喜好。那么这一条讲啊，珠宝美玉和金银。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金银珠宝啊，这些贵重的装饰品，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啊，这个肚子饿了，你不能去吃那个金子银子啊，这些珠宝你不能吃，寒冷也不能当衣服穿了。然而呢，大众却认为它很贵重啊，但是。大家都认为呢，啊，这个金银珠宝很珍贵，啊，很重要，啊，很贵重，很重视这些东西，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金主使用他们的缘故了，啊，因为上面金主领导人了，啊，都喜欢使用啊这些金银珠宝，啊，那么金银珠宝这些物品呢、啊？因为呢，它轻便小巧，容易收藏啊，拿在手中啊，你拿一块金子啊，比如说几两的金子啊，可以拿在手中，方便啊携带啊，可以走遍天下而不会有饥寒的忧患啊，因为你有这个金银珠宝这个东西呀 啊，那么你走到哪里呀、啊？啊，你就可以换粮食，啊，就可以走遍天下，不会有饥寒的忧患，啊，也可以买衣服，啊，买吃的，啊，因为这样啊，就使得人民啊容易离开家乡，啊，因为有了这个金银珠宝，那大家可以到处跑了，啊，只要拿到这些东西啊，他离开家乡，他都能过日子，都能生活。也因此盗贼受到鼓励，这个金银珠宝是盗贼啊，他要抢他要偷的一个东西啦。那么犯罪逃亡的人啊，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啊，这个犯罪逃亡啊，他带上这个金银珠宝，那么他就有路费啦，他也就很方便啦。粟米布帛产生于田地中，这农作物呢，五谷杂粮啊，布啊，啊，这个都是属于啊农业农产品，生产在田地当中，随时令而生长，春夏秋冬啊，哪个季节啊生长哪些植物啊，都有一定的，而且还凝聚于人力在其中啊，要人去耕种去照顾

0: 思维啊，不是一日之间就能长成啊。你种这个稻米啦，啊，蔬菜啦，啊，五谷杂粮啦，啊，这个不是种了一天就能够长出来。那么长出来了，啊，收割了，啊，成为米了，啊，这个几担重的粮食啊，一袋的米啊，那就很重了。那何况几担重的粮食，那一般人啊就难以拿得动了。这个大家也不会去搬动那些东西，不好带啊，也不被奸邪之人所贪图。奸邪之人啊，他也不贪图这些啊。然而一天得不到粮食，就会感到饥寒了啊。如果有一天没得吃，那肚子就饿了啊。天气冷了，没得穿啊，或者衣物不够，那就感到寒冷了啊。这个啊，大家不重视的，但是却是最重要的。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啊。这个五谷跟金玉相比较啊，那五谷重要了啊。那么金玉啊，啊，只是次要的啦，啊，不是主要的，啊，你填饱了肚子，啊，衣服穿得暖，吃得饱，那你才能够去欣赏这些金银珠宝，啊，如果呢没得吃的，啊，那些金银珠宝抱在身上，啊，也活活饿死，啊，所以这个英明的君主啊，会重视五谷啊。不会去重视这些金银珠宝，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世间，粮食第一重要，其他都是其次的，特别那些没有必要的奢侈品，那更是可以不需要，但是不能没有粮食。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次第四单元为证九民生263一民务农在于贵庶，贵庶之道在于使民以庶为赏罚。今目天下入庶县官得以败绝，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田，庶有所谢矣。夫能入庶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岂余有余以供上用，则平民之户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则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户少，三曰劝农工。这条出自一件事是《汉书二》啊，这个庶有所谢矣啊，这个谢字啊念谢啊，这个分散发散的意思啊，不是有利益有好处。农工就是农事啊，农业。那么这一条是汉朝啊晁错上书说，想要让人们从事于农业生产，关键是

0: 重视粮食，其方法在于用粮食作为决定赏罚的条件。现在号召天下人民，只要向官府交纳粮食，就可以得到爵位或免除一定的罪过。如此，富人就会拥有爵位，农民也会得到钱财，粮食也能有所分散流通了。这是普遍能够去流通粮食，不会囤积在一个地方。凡能交纳粮食来取得爵位的，都是有余粮的人。就是这个他的粮食有多的。那么他来交纳给官府来统筹。从富余者那里取一部分来供政府使用。那么从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有多的那么取出一部分来提供给政府使用。那这等于是交粮税一样的。那么贫穷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了。这个比较贫穷的百姓呢，因为富有的人有多余粮食的，那么他多一点提供给政府，那么就可以减少这个贫穷百姓的赋税粮税。这个就叫做减少富余的来补充不足的。有多的来补充这个不足的。政令一出，人民就会得到利益。如果这样的政策一定出来那人民各方面大家都得到利益。此举顺应人民的意愿。那么这个政策法令就合乎人民他们的需求了，他们的意愿了。这样的政策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个是政府的需用充足。这国家呢需要这些粮食不会缺乏。第二是人民的赋税减少。这个人民的税金减少。第三呢是可以鼓励农业生产。那就很多人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这个也是鼓励这个生产农业很好的一个方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64。鲍朴子曰，民财匮矣而求不已，下利己矣而亦不修，欲怨叹之不生，归其宁之为勇，由断根以续之，弯背以庇护，科目以广明，割耳以开聪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鲍朴子。这个求啊，是索取的意思。庇啊，这个音念必啊，必须的必，是弥补补助的意思。这条讲啊，鲍朴子说，人民的财力已经很匮乏了，还在搜刮不止，人民的力气已经用到极点了，

0: 哎，在意识不停，还想使老百姓不生怨恨伤叹的情绪，幻想实现永久的安宁。这就好比啊，截断树根来接长树枝，弯割后背上的肉来补肚子，割开眼眶来开阔视野，割掉耳朵来增强听力一样。那么这一条就是这个讲到这个人民生活已经很艰难很匮乏了。如果这个从政的人他还是在人民身上去搜刮比如说加重税金等等的。那这样人民恐怕生活上就更困难更艰难了。就好像人民的力气已经用到极点了已经没有力气了，那么还要抑制他做事情。那这样的情况要想使这个人民百姓不生起怨恨伤叹的情绪那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这个从政的人他还幻想着能够实现永久的安宁，那这个好像去把那个树的根截断那么来接在这个树枝上让这个树枝更长，再关掉自己背后的肉来填补肚子没得吃关自己的肉来吃，割开眼眶来开阔这个视野看得更广，割掉耳朵呢来增强这个听力，如同这个情况一样那这个形容比喻了，民生已经很困苦了如果从政的人这样做那这个国家呢肯定支持不下去了人民就会起来反抗了所以这个民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照顾好这是从政的人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十华古265。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吾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治为戒。皇帝立明台之意，尧有其事之问，舜有告善之经，禹立建古于朝，汤有总结之庭，以观民回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个忘啊，通那个亡，跟那个亡的意思一样，就是丧失失去的意思。

0: 时是时机，机会。明台啊，传说为皇帝听政之所。其事啊，这个曲音念曲，相传为唐尧征询啊民意的处所。告善之经，为奖励人臣进谏而设的旗帜。谏鼓啊，这个谏鼓啊是鼓啊，设于朝廷啊，供进谏者敲击以闻的鼓啊。那么有事情啊要进谏啊，那么再去敲这个鼓啊，这个叫谏鼓。总街之亭啊，通衢大道旁的亭舍啊，这通衢大道啊旁边呢、啊、的这个亭舍啊，这个是指商汤啊听取民意之处。这条啊，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权力而不丧失，做到这一点有方法吗？”管仲回答说：“不要刻意创新，时机来临就随之行事，不要以个人的好恶来损害公正，了解人民所讨厌的事，以便自己引以为戒。皇帝建立了明台的议政制度，尧帝设有旗帜的咨询制度，舜帝设有奖励人们进谏的旌旗，夏禹在朝廷上设立进谏之鼓，商汤设有通衢大道旁的亭舍，用来了解百姓的批评意见。这就是古代圣君贤王所以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权力而不丧失的方法。”那么这个是遵循啊古圣先王啊施政良好的做法啊，要听取民意的啊，不能这个权力再生啊就一意孤行啊，要听取民意啊，以人民的意见为主啊，现在的话讲啊啊，要听到人民的声音了，能够去遵循啊古圣先王这样的做法啊，那么这个天下权力才不会丧失掉啊，不能自己去创一套新的啊，一定啊要法古啊遵循啊古圣先王的这个做法啊，这个天下呢才不会丧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十法古266。汤降不迟，盛尽日饥，朝假迟迟，上帝赐之，帝命是以久为，不进不求，不刚不柔，忽正悠悠，百禄是求。这一条出自于剑山毛诗。这个汤降不迟，这个汤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就是商朝开国的国君了。称为汤，这个将是指礼贤下士。

0: 那么对这个贤士啊，啊，这个很礼遇，不敢怠慢，啊，不辞啊，汤王啊，礼贤下士啊，非常的急切，啊，就是不敢这个怠慢，轻忽了，很重视啊，这个贤士，啊，这个礼贤下士，请这些贤士啊来为国家服务了。啊，这个圣呢、啊、是古代呢望天下者，啊，就是古时候啊统治天下啊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啊，那么也是啊对于啊帝王或太后的一个极称呢、啊，啊，就是最高的一个称呼了，啊，称为圣，啊，所以说古圣先王啊，圣王，姬啊这个。一个竹一个旗啊，啊念鸡啊，鸡是升的意思啊，就是提升的升的意思。啊、这个昭呢是光明的、明亮、明显、显著的意思。啊、这个甲这个字在这里通侠啊，这是从容。这个迟迟啊，舒缓啊，从容不迫的样子。上帝是指天地。啊，这个知啊，啊，这里念知，这个字是敬的意思。事用啊，施行。九围就是九州了。古代呢，啊，这个国家呢分为九州。敬啊，就是尊敬。啊，此为名利而争逐奔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争名逐利的。那么也。泛指啊，互相争胜，啊，互相啊争权夺利了，啊，这个叫敬。求呢是急躁，这个狮字旁一个求人的求，啊，这个念求啊，就是讲急躁的意思。忽正是布正，施行教化。悠悠啊，这两个字是宽和貌，啊，这个形象啊，这个面貌呢。很宽和的样子啊，在悠悠。百禄啊，就是指多福了，福报啊很多。啊，这个求啊，在这里念求，是聚合聚集的意思。这条讲啊，商朝的汤王啊，商朝开国国君汤王啊，礼贤下士，非常急切，圣王。沉静之德与日俱增，那么他这个德行啊，不断的啊增长，啊，他沉静啊的德行啊，那每一天都在增长。他严以律己而宽以待人，汤王啊，他要求自己很严格，那对待别人啊很宽容，对上天心怀恭敬。对这个上天呐、啊，他心里啊都保持很恭敬，啊，于是啊，上天派他来治理天下，为啊天下人最好的榜样，啊，这是汤王啊他的表现了、啊，从不争强好胜，急于求成，啊，这个就是从来啊不跟人家争强好胜。啊，也不急于啊求成，啊，就是不急功近利了。既不刚强暴力，啊，也非柔弱不进，啊，他这个表现的态度啊，不会啊很刚强，很暴力，但是也不会啊很优柔寡断，啊，就是不刚不柔了，这个。中庸之道了，施政温和而且宽厚啊，那么他实施这些政策啊啊是很温和的啊，而且对人民都很宽厚，那么这样才有啊这个千祥云集，百福平增啊，所以这个福报啊都聚集在他身上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啊榜样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么吃中药啊，不刚不柔，严以律己啊，宽以待人，这是我们学习效法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看起。我先将经文念一段：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啊大家呢啊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啊。前面呢是讲发愿，那么愿发完了之后啊，要有行。这里的行呢？

是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

我本是阿弥陀如来。那这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啊，念佛号啊，我本是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啊，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啊，回向发愿啊，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么前面发愿啊，这里讲称念啊，这个称念呢、啊，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持名念佛啊，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啊读到啊这个经文啊，一部弥陀经讲的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啊，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啊，行就是念佛啊，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啊，也是信愿行啊。你看前面发愿呐、啊，愿发了之后啊，后面要有行啊。那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啊，要具体有行动啊，那这样啊才能满我们的愿啊。如果呢没有行啊，那我们这个愿呢、啊、就落空啊。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了啊。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行啊，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信啊，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满我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啊，特别重要啊。
那么称念。

念我尊名字啊，这个称名啊，念佛菩萨的名字啊，这就是持名念佛啊。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啊，因为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啊。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啊，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啊。那么观经呢，第十六观呢，就大开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啊，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我们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啊，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清了啊，疏忽了，那这样啊就很可惜了啊，这样就错了啊。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实相念佛啊，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实相念佛啊。因为四种念佛，实相念佛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叫我们呢、一下子用实相念佛这种方法，我们是有困难啊，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啊，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利益啊，功夫也不能成就。那么观想念佛呢，心要很定很静。要有禅定功夫，对我们来讲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啊，环境不好啊，外有诱惑，内有烦恼啊，这个心啊，妄念妄想特别多啊。现代人讲啊，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知识爆炸呢？就是妄想妄念啊特别多的时代啊，那个心啊，那个头脑啊，一刻都停不下来，心浮气躁，心啊不容易定下来啊。古时候的人心浮气躁呢，他的幅度小啊，所谓啊小波小浪。我们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呢，是大风大浪。那个心啊，极度的不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要修观想，当然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观相呢，比观想要容易啊，但是要有时间，但是心也要相当之定啊，要很大的耐心。天天看佛像，那现在呢？你找哪一个人呢、什么事都没有啊，他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三餐有人煮给他吃，生活上有人给他扶持料理啊，要找这么大福报的人呢、恐怕也不好找。那么唯有第四呢，持名念佛呢最方便的，你行住坐卧。一面工作，如果不用头脑的，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啊。如果需要用到头脑去思考的事情啊，佛号暂时放下，专心呐、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事情处理好了，放下，再提起佛号。那这个持名念佛呢，
行住坐卧

都可以念。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啊，时间多就多念，时间少就少念。啊，那么也不拘场地。啊，不一定在佛堂，你在任何地方，你坐车、坐船、坐飞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啊，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你的时间啊，来安排啊，你念佛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我记得在十年前呢，有一次到美国，那么从洛杉矶回来。那么那一次呢，刚好飞机误点了，啊，在洛杉矶啊，要多住了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我是住在一个机师家里，啊，离机场比较近的，啊，第二天呢，那个机师送我到机场，一大早，那一次呢是搭长龙的，那么我一大早啊上飞机啊那个。空中小姐啊，在门口啊，看到我，就包个红包给我。那边飞机没有什么人坐，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坐。啊，后来啊，他包红包给我了，我想大概呢有所求了，啊，应该也是学佛的。后来他给我讲啊，今天客人很少啊，那么有很多。空姐呢，想要皈依啦，啊，那么刚好啊，我那个衣袍啊，也都手提啊，上飞机，啊，那口袋又带一个小佛像，我说在飞机上怎么皈依呢？啊，那下面呢椅子都满满的，后来他那个飞机是两层的，后来他说那楼上啊一个人都没有，那边那个商务舱啊。那些都没有人，他说我们到楼上去皈依，我说好啊，那把红包给人家拿了，那个他说要皈依啊，那有地方我也就给他行个方便啊，后来就到二楼去啊，去给大概有七八个啊皈依，啊那一次啊举行了一次空中皈依。后来归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问我，啊，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那我们要怎么修啊？后来我就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每一天呢，啊，九次念佛的方法给他们讲啊，我说呢，这个你在天空飞，在水上游，在路上跑啊，都可以念。啊，你早上起来呢？哎，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啊，有佛像你就对佛像，没有佛像你就合掌啊，自心念十句佛号啊，早晚呐，啊，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呐，啊，念十句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那么三餐吃饭呢，再念十句啊，那就五遍了。那么上午呢，上班时间之前先念十句，啊，上午下班啊要休息之前啊再念十句，下午要开始工作之前呢念十句，啊，下午要收工的时候再念十句，啊，那么我跟他讲啊，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作时间你自己去排，这只是一个原则。那其他的时间呢，你有时间就多念，没有时间就少念。啊，那这个很方便的。啊，那十句佛号呢不要三分钟，啊，大概一分钟就够了，啊。那么他们听了就很开心了。啊，这个啊他们做这个行业的啊，那么念佛呢他们也可以念。啊，这个就是持名念。

念佛呢，它的方便啊，所以你看经上啊，佛特别提倡这个啊，古来祖师大德呢，特别提倡持名念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持名念佛呢，不是说只有方便，那成就不高，并不是这样啊，它方便，而且呢，成就又是最高的，它可以通十相。那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往往啊很多学佛的人啊，他轻视了持名念佛啊，觉得这个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啊，殊不知啊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殊胜的，最方便，他的功德利益是最究竟最圆满。那么这里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自心两个字呢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这个我们不能啊这样含糊笼统给大家看过去啊，因为你能不能得到后面经文讲的效果，关键就在这两个字啊。那有很多人呢讲啊，哎呀，有的人念的怎么效果那么好？那我为什么念了半天呢？这个好像啊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关键呢就在自心这两个字啊。你看呢、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四十八愿啊，这个第十八愿啊，这个愿文啊也讲，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则不取正觉。那几句经文啊，没几个字啊，我们念了呢似乎我们也明白了，但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没有明白啊，没有把那个自心两个字呢搞清楚。那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很自信在念啊，很认真在念啊，那这个是不是叫自心呢？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是不是自心在念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深入啊去理解的地方了 啊。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啊都会看到。包括地藏经啊，很多大乘经典呢、啊、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字。那怎么样才叫自心呢？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啊，以前呢、啊、我也一直去查这些经啊，后来我看到旃查善恶业报经啊，他把这个自心解释是最详细的啊，最详细的。那么此地呢啊，我引用旃查善恶业报经啊，那么佛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旃查经呢是佛请这个地藏菩萨讲的。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所说自心者差别有几种，尔等自心能获善相。这是旃查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个旃查轮相啊，要旃到善相啊，那么要自心。那么坚净信菩萨呢代替我们问地藏菩萨，那么请问地藏菩萨呢，那说菩萨，你讲那个自心啊，那个差别到底有几种啊？什么样叫自心，有什么差别啊？那何等自心，就是哪一个等级的自心呢，那么才能得到善相
那么我看到这个经文啊，正是我要找的答案。

那么下面呢，地藏菩萨就回答了：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所说智心子略有二种，尔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色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互有下中上三种差别。那么地藏菩萨回答坚净净菩萨呢，这个自心啊，他说大略讲起来有两种。那么第一种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始学习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啊，求愿啊，就是哦，大家这个很恳切的啊，这个愿望啊，很恳切的啊，求愿开始在学习啊，这个是求愿自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哦，一听闻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发愿啊，啊，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念佛菩萨的圣号。那么第二种是色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啊，这个第二种啊，自心呐、啊，才能获得善相。啊，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二种自心呢，那么它这个效果啊，才会现前。那第一种自心呢，啊，还没有这个感应，第二种就有了。那么这个第二种自心呢，又有三种差别啊，分下中上三种自心。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第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叫一心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细想不乱，心住寥寥。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啊，参不进来了啊。你这句佛号呢，已经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妄想。啊，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佛号啊，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都不乱了，这一心不乱，这是第一种一心。那么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那么第二种自心呢，叫做勇猛心。啊，这个勇猛心呢，专求不懈，就不懈怠。啊，那么他不顾生命，拼了命在念的。啊，但是这个勇猛心呢、啊，啊，现在的人有一些人去念佛啊，啊，你不能说他不勇猛。啊，真的很勇猛啊！我都自叹不如啊！我、哦、练了几天几夜呢，他不睡觉的。但练到最后呢，好像也没有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这个我出家27年了 啊今年第27年了啊。那看到这些同修当中呢，在家出家的，看到很多弟子啊，看到很勇猛啊。那么有的人很勇猛呢、啊，出了问题了，着魔的也有啊，着魔发狂。那么有的人他很勇猛的念呢，越念呢，那烦恼习气越增长

啊，所以过去呢，啊，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念佛啊，有些开计程车的这些居士啊，他们当时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开始念那个一天一夜的、一日一夜的二十四小时念佛，啊，那么他们真的很花心呐，啊，原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借那个场地。啊，后来又到树林啊，这个光明寺啊，啊，去给一名老法师借那个寺院啊，啊，念一天一夜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念得很欢喜。啊，后来呢又增加到两天一夜的。啊，后来呢，啊，一位许秋雄居士，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念三天两夜，那么晚上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精神很好。哎，我说那个你们真不简单呐，啊，很勇猛啊。但是后来呢，在四五年前啊，这个许居士啊跳楼自杀了啊。那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到意外。我说这个练的功夫练得这么好，练得这么久，那怎么会这样呢？啊，有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啊，这个我也很纳闷啊。啊，后来啊，在听老和尚讲经啊，自己再去看经典啊，学习经教，那么发现呐，啊，这个很勇猛的念佛啊，他那个出发心啊，那个心态不对了，用心啊，用错了，啊，所以正面的效果没有现前啊，负面的效果现前，负面效果就是增长烦恼，啊，越内呢越我慢，啊，越瞧不起人，啊，觉得呢大家都不如他了，他功夫这么好，你们这个一个功夫都不如我啊！这个我在同修当中啊看了很多啊，他功夫越高啊，他那个烦长啊烦恼啊，跟他哎同样同步的增长啊，那到最后呢，那个烦恼比那个功夫更高啊，那这个。就是错用了心，他那个心态不对。那么这个心态不对呢，也是江伟龙老居士讲的，不懂得观照啊。那么不懂得观照呢，你自己有些偏差错误的心态出现了，你没有发现啊，你没有发现，以为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发展下去，到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呢，你跟菩提心相应的去念，那一定达到经上讲的效果。你跟烦恼心相应的心所去念，那你念到最后呢，啊，真的就像灌顶大师讲的，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的也有。那是不是念佛这个方法有问题呢？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我们用心用错了啊！经上啊，明明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那当然就是，这个不但念佛没有成佛，还念到地狱去啊！这个也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这些关键性的经文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然你贸然的去用功，哦，听到自心勇猛精进，哦，大家来拼，哦，拼什么 啊？你要拼去哪里？啊，那还有呢，这个念波州三昧的，哦，那很勇猛啊，啊，也是他们那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在中和啊那边有一个弹药库啊。啊，弄了做念佛堂，他们说念波州

我有去看过。啊，我们台湾呐、啊，流行一段，流行一阵子波州三昧的。那么这个波州三昧呢，在民国初年呐、啊，就有很多居士在修了、啊。我在印光祖师文钞呢、啊，也曾经看过。啊，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啊，他要去修波州三昧，啊，然后写信呢、啊，请问印光祖师。啊，印主给他呵斥了一顿啊！印光祖师给他讲啊，波州三昧呢，现代人呢、啊，没有人能够修的啊！印主给他讲，你念佛是要了生死的，还是你要好高骛远啊？学过量圣人的做法啊？学过量圣人，就是说那个活菩萨呢，他们示现的做法，那、啊、你自己呢？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啊？那如果你真的要了生死呢，你就按照一般我们凡夫做得到的通途的做法就可以了啊。他说现在呢，波州三昧没有人能够修的啊。那么标榜这个波州三昧啊，那都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或者呢，想要得名闻利养啊，这个我看到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对一个法师这样的开示。啊，波州三昧呢，他们修波州的啊，那么我就问他们了、啊，我说那个波州三昧是出自于《波州三昧经》，那么《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典呢、啊，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个修波州三昧的理论方法你都没搞懂，那你这样修能修得成吗？啊，所以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有得到波州三昧，啊，得到口臭啦，啊，得到身体有病啦，所以那一次我刚好去给一个中医针灸啊，扎针，啊，看到那个法师啊，波州三昧的修得最认真的，他也去看病了。就不好意思给他讲，我说怎么没有得到三昧呢，还要来扎针呢？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因为看多了就有经验了，知道他修的对不对。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呢，他没有问，我们也不便去讲，讲了他也未必能接受。我们就不方便了去跟他讲啊。如果他有向我们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啊。他没有问呢，我们就不便讲。啊，那么不顾生命啊，这个一定是跟了生死这个菩提心啊相应的心啊。相应的这个善心所，你去念了、啊，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到人家不顾生命，你也不顾生命啊，那你人家念三天见到阿弥陀啊，你念三天呢、啊，可能见到一些啊妖魔鬼怪来了啊，你的心态不对嘛，用心用错了啊，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啊，我去图书馆，那么我的师兄啊，悟本法师啊，他就是要去勇猛精进啊，到山上去这个避生死关啊，要求生净土啊，约我一块去啊，我说这样不好啦，师兄你出家比我早。你工作做的比我多啊，你比较辛苦。我说我们两个都去呢，对师父对馆长都不好交代啊，他们都在美国啊，那道场交给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那我们两个都跑了，这间不都关门了吗？啊，那么他说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工作这么多，24小时待命。

我们要煮饭，要轮流煮饭，煮三餐哦，不是煮一餐。好，我们现在呢，我们道场这出家众啊，只有煮一餐早餐了、啊，大家都还很计较。啊，我跟师兄呢，两个人呐、啊，煮三餐呐、啊，一个人蹲一个星期。啊，因为一个老尼师啊，煮给我们吃啊，他出家很久了啊，煮给我们两个吃呢，他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每一餐煮饭呢就摔盘子，不然就是那个门呐、啊、关得很大声。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脸都很臭啊。那师兄说：“道士啊，这样吃下去我们会有胃病啊。”啊，他说呢，啊，他出家还比我们师父早一年啊。他现在侍候我们两个啊，煮给我们吃啊，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如我们来轮流煮了、啊，一个人煮一个礼拜，大家没话说。说可以啊。我出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都我一个人在煮饭吗？还要买菜，啊，还要做维诺，还要录音，还要扫厕所，包括你种厕所，我都要扫，啊，还要做香灯、做早课、做晚课，全包了。那没有人啊，谁跟你轮啊？啊，老和尚一讲啊，那出家什么都要做。啊，那个我们就轮流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啊，煮饭呢、啊，不是说煮饭这样，像我们现在社团这个，哇，这个是想大福报啊。这个出家众啊，煮一餐，大家都在计较了。只有煮早上啊，中午晚上都有人煮。我们是要煮三餐的，而且还怎么样呢？有时候老和尚啊，有一些客人啊，他也不懂礼貌啊，他就是选择那个吃饭时间来，也不先通知，一下子带了好几个。那么老和尚来来来吃饭吃饭，老和尚讲的很简单呐、啊，吃饭很简单呐、啊。好、啊，那些客人也就毫不客气要留下来吃饭了、啊。那我跟师兄两个就惨了，临时来了，饭菜不够怎么办呢？还好市场很近，我说师兄啊。哎，我们分工合作啊，我赶快跑去市场买一些白饭回来啊，啊，然后你赶快快炒，什么空心菜什么菜，弄一点快炒。啊，那么电话呢，24小时待命啊，有时候事务馆长啦，啊，美国那边有几次打电话回来，他也没有算时差，啊，他那边白天我们是三更半夜正在好睡，他电话一来。不能不接，啊，怕这个老和尚啊，馆长临时有事，电话也不敢关掉。啊，后来师兄呢，做的真的生烦恼了。他说：“道士这样不能了生死，我们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这样24小时待命。”他说：“人家在家居士呢，还有公休假，啊，我们是假日是越放假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啊，他说呢，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念佛了生死了，啊，这个这样下去啊，我们不能了生死。然后师父讲弥陀经，不是劝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念到海枯石烂，啊，后来他坚决啊要去追顶念佛了，啊，他拿了古代一个禅师的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影印很多了，送给居士。啊，他就拿给我看，你看，我就这一张，我这一张啊，到山上去啊，我就是要了生死啊，不了生死，我就不下山。啊，后来呢，这个，我说师兄，那你讲这个，我也没话讲了啊，因为师父的确这么讲的。啊，那么你要了生死呢，我当然要支持你啦。啊，我说那你先去念吧，啊，你念到了生死了，再来换我上去，啊，你先去念，你出家比较早，你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啊，你先去念，啊，我留守，我留下来，我支持你去念，啊，他说你不去哈，你不要后悔啊，你不去我走了，啊，他那个行李一打包了，那么那。

看一些开计程车的趋势啊，真的啊，这个以前那个悟空法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在那个石碇啊，他们山上有个房子啊，他们一些居士啊，就给他盖个铁皮屋啊。那个悟空法师他的太太啊，就煮三餐给师兄吃，包括洗衣服啊，里面就是一尊佛像。他在那边呢，就负责念佛了啊。那吃饭的时候，人家送来。衣服呢，拿给他同修洗。好，那么念了一个月呢，有一天呐，又跑回来图书馆了。我看他穿着雨鞋，我说：“师兄啊，你不是不了生死不下山吗？是不是已经了了？”他说：“没有啦，我要下来买蜡烛台了。”我心里在想啊，你肯定念不下去了啊，要了生死，你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我心里在想啊，一定在山上待久了，太寂寞了，要下来逛街了。那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讲那后来呢，他上去啊，那这一次上去呢，哇，没有那么久了，一个礼拜又下来了，又要买什么东西了啊？在第三次呢，大概3天就下来了。我看你快待不住了啊。啊，后来呢，回来的次数就很频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从美国回来，那师兄啊，那一天呢，不晓得师父回来了啊，他又回来这样闲逛，哇，被师父被馆长逮到了啊，逮到了那个这个师父就叫他回来了啊，那这一下被逮到呢，不回来也不行，那回来呢，他心还是不死心。啊，他就私下给我讲，说道士啊，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追顶念头念不成功。我说那不能怎么办呢？你还跑回去山上念吗？啊，不是，我到四楼啊，那个书库，我去那边念。啊，他就下去书库了，门一关起来又去念了。啊，念到吃中饭了，他也不出来。后来师父说悟本呢，我说师兄他在书库那边念佛，那师傅说干什么啊？在打佛七呀、啊？我说师兄他不死心啊，他要追顶念佛啊。他说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他誓不罢休。那师傅也没讲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啊，到了第二天呐、啊，凌晨3点呐、啊，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在5楼佛堂啊，有一个房间啊，住在老和尚隔壁。啊，然后上隔壁啊，就我们两个人住，两张床铺。我就听到有人在翻抽屉的声音，我以为是小偷进来了。后来我起来呢，一看，哎，师兄，我看表3点，说你这么早起来在找什么啊？啊，他说我在找感冒药了。啊，我心里又有数了，大概在仓库念佛啊，念到睡觉没盖被子着凉了。我心里就在笑了，又不敢笑出来啊！我在想啊，这个一心不乱没得到，就先得到感冒啊。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不死心啊，就常常不出来吃饭，就是躲到仓库要念佛啊。后来师傅就把我找去问了，他说：“你师兄到底是在干什么？”我说：“师兄，他念佛会了生死啊，是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吗？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啊，这样就能见阿弥陀佛啦。那师兄听师父的话啊，他没错啊。啊，那师父说，就给他讲，他说你师兄如果不用功啊，就没关系。”啊，如果他真的很用功，那肯定要着魔。说他怎么会着魔？啊，师傅，你讲经不是讲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佛光铸造，这个40里的范围都有佛光铸造，那个什么邪魔外道都不敢靠近。那他怎么会着魔呢？啊，那么师傅看到我这么一问，哦，又更着急。啊，他说。跟你讲啊，讲不通，

你有没有开过号码锁的保险箱？我说我开过啊。他说号码锁那个，如果你对的没有对准啊，偏一点点就打不开，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修行就是像开那个号码锁的保险箱一样，你那个心态有点偏差不对呢，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师兄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一定着魔。啊，那么师父就在问我啊，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啊，对了，师兄他曾经啊，也颇有微词啊，啊，给我发一点牢骚。他说那个馆长都带悟德师去美国啊，进进出出的啊，那个时候馆长说要叫他去美国，讲了两年都没去。师兄啊，可能这个心里啊有这种。啊，这种问题啦，啊，那个师父听到我这么一讲了，好，我明天就叫他去啊。哇，这下呢，哇，第二天呢开始办手续啊，给他办银行存折啊，然后啊，劳上跟韩馆长说，我们先去美国等等你啊，你手续办好就飞过来，我们先去那边等你。啊，结果大概办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手续办好了，师兄他不想去了，啊，不想去，师兄不行啊，这个师叫你去了，你不能不去啊，机票什么签证都办好了，啊，那个时候，哦，庄贤师还没有出家啊，李国安居士，啊，他开计程车，啊，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拖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推。把他推上车，行李把他拿上车，然后把他送到机场啊！啊，他最后一个办手续的，把他硬推进去啊！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就送到美国达拉斯去啊，去做开山祖师啊！去那边呢，去了大概一个月呢，就打电话给我，道师啊，你什么时候来啊？我说我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去啊。他说：“师父说我们一个人住一年，一年太久了，来半年吧。”我说：“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你去跟师父谈。”啊，三番两头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啊，我知道呢，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的。我心里在想：“你不是很喜欢寂寞吗？怕人家吵吗？”啊，那到美国去呢，语言又不通啊，那最好啦，啊，是念佛最好的环境了。啊，后来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电话呢，看到也没有消息。后来他也死心了，啊，就在那边呢，啊，花心呢，啊，帮助看那个念佛堂，盖念佛堂，啊，住了三年半。啊，住了三年半呢，啊，在美国他也混得很熟了，啊，英语不通啊，啊，加油没钱也可以赊账啊，那个买东西啊，啊，那些女黑人啊也很喜欢他啊，都可以换东西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物象啊，又有一个物象啊，他这个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啊，是跟悟照师啊同期受戒啊，悟照师介绍他来图书馆啊，他原来法号叫长谦。后来图书馆的馆长再给他取个法号叫悟相，啊，他也去美国住了半年了，什么事都不干。后来馆长叫他回来，啊，回来呢，他给我讲啊，他不住图书馆了，他要去避死关。哦，我说师兄还避生死关，你死关了，啊？他说我非死不可啊。我说你怎么死啊？他说我就。你给我吊一个货柜，啊，我就在那边念到死，啊，不死我就不出关。哦，那我说，哦，你比师兄还厉害，师兄还生死关呢，啊，还有个生啊，你是死关呐，啊，他我就是要死关，我说，我劝你不要去了，啊，师兄必生死关都必失败了，你还来个死关。

还要比师兄强一点啊，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避死关。后来呢，我跟他弄的，我实在是那个事务馆长都不在，那道场又我在管。后来我就好好跟他谈啊，我说好好，我们来谈啊，谈怎么避死关啊。我说你怎么避啊？啊，你具体给我讲好不好？他说我就找一块地啊，我要只要一个货柜。说货柜啊，你吃饭呢？他说我买一个小瓦斯炉啊。他说那你买米买菜呢？那么他给我讲啊，我避死关啊，一个人都不见，都不见人了。我说那不见人，你一个人都不要见，那你自己呢，在货柜里面念佛要念到死。那这个你那个饭菜吃完了，那要去买饭买菜啊，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晚上出去买啊。我说晚上出去买，你还是会看到人啦、啊。那个卖菜那个也是人啦、啊。那么我跟他讲呢，他也没话讲啊。后来反正我就是要去避死关，我也没办法，好吧，要避就让你去避了。啊，后来那个陈国进居士啊，那个已经往生了，啊，真的就把他拉到台南呐、啊，鹿耳门，啊，台南净宗学会呢，那些居士啊也。真的去给他找一个那个荒废的那个田啊，没有在耕种的，真的去给他买一个货柜吊在那个田当中、啊、他去那边啊避死关了 啊， 啊，他后来呢大概那个死关避了三个月也没死。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去讲演、啊、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啊，回来让我去贴在那个公布栏。我一看，哎，这个物像怎么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呢、啊？他不是要避死关吗？什么人都不见吗？啊，怎么又跑出来了？啊，后来呢，大概是半年，就上台北来了啊，去租一个房子。啊，后来经过几年啊，看到我呢，我看到他那个全身啊掉满了那个水晶啊，啊，大概掉了十几公斤。掉在脖子，啊，他衣服一拉开，哦，密密麻麻都是水晶。他说：“师兄，我现在就靠这个活着了，啊，没有这些水晶啊，他就活不了。”我心里又在偷笑了。我说：“不是要避死关吗？不是要想早一点死吗？那还怕什么呢？”啊，后来他给我讲啊，哦，我现在在专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那个地方啊，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啊，后来呢，我就心里想一想啊，要避死关，要念佛啊。现在呢，改修法门啊，改修那个水晶的法门跟喝普洱茶的法门啊。那么这些例子呢，看了很多，在家出家的看了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要给我讲，哦，他去拼什么死关呢？我大概看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啊，大概啊八九不离十。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老和尚讲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叫你师兄啊去讲一部弥陀经书抄，再去避死关，再去避生死关，他才能成就。他的理论方法都没搞懂，境界也没搞懂。啊，这样去啊，肯定出问题。啊，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直播啊，老和尚还在讲啊，老和尚过去也讲了很多次。啊，以前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举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呢，有两个人着魔了。那么还好李老师呢，他有办法呢，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把那两个人调过来。后来呢，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
一般佛器。

也可以办精进佛区，不敢再办了。啊，一个人好好的来你这边念佛，念念到回去呢，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了、啊，便得到神经病回去，那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呢，啊，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讲啊，那个不要办那个精进佛区。那么你要去精进，对这些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很透彻明了，你去修才会修得对路了，不然你修不对路。那么你真明白了，修不难，很容易。真的像弥陀经讲，落一天到落七天，最长七天你就一心不乱，不难，行啊，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解。你那个解啊，比较要花时间。所以佛法是知难行易。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你真懂了，那不难。但是呢，要讲到你懂啊，那这个真的不容易。所以你要有耐心啊，听课要上课。这样才会成就。那么这个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现在也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顾生命啊，不吃不喝。我在山东啊，海岛金山寺啊，还是有人要给我讲他要勇猛精进。他给我讲啊，一个女众。山东的一个女众也还很年轻。她说她要学盈科法师啦，听老和尚讲经啊，说盈科法师念三天都阿弥陀佛念来了，她学盈科法师啦。我给她看看啦，我说你不适合学盈科法师。我给她讲啊，我给她讲啊，你适合学了凡，严了凡先生啦。学严科法师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严科法师他怎么念佛念个三天他能成就呢？他的心态跟菩提心相应。跟菩提心相应。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他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虽然出家呢，但是呢，常常犯戒，知道呢，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一定堕地狱。他相信因果，怕堕地狱。那么他这一念心就是他的善根了。所谓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会想到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它就发起来了。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他这个心态呢就是善根了。这个善根发相，然后他勇猛精进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睡的这样念。那么他成就了，念三天成就了。那么另外呢，我看到观音感应录，民国初年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了罪，被县长判处死刑，在民国初年这个县长还兼司法，现在是分开了。那么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了，那么十天之后要执行死刑了。当然那个人被判死刑要被再过十天就要被执行了那心里非常恐惧的。但是也没办法。后来刚好有个法师到监狱去弘法给大家讲普门品。讲普门品。
讲到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若有罪，若无。

罪哈、啊，你有罪也好，没有罪也好，你自心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啊，他马上就相信了啊，这个也是他有善根啊，如果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啊，他就深信不疑了，日夜的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第十天。

看到他坐在篮子里面、啊、他已经坐化了，打坐往生了，坐化了、啊、那么那个县长啊，大家看到了非常感动，后来这个出殡呢、啊，还给他上香，他已经坐化了。那么这个例子在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到监狱去弘法，也劝很多死刑犯呢，有一些少数有善根的呢，他接受了念阿弥陀佛，那么执行死刑之后呢，都有很多瑞相。那么像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勇猛啊，精进，不顾生命，那命都快没有了，当然不顾生命，拼命的念观音菩萨了，唯一的生路了，啊，拼命的念了，他这个是属于啊无常观了，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常常劝我们观这个无常啊，无常啊，就是这个死啊逼近了，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他都劝我们啊，我们人 啊常常观这个字啊，观想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啊，他那个墨宝有写一个死，写一个生，生就是往生西方啊，死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身体死了啊，那我们就往生西方了。那么这个字如果关得起来呢，印祖给我们讲啊，报业自成啊，他说学道的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啊，报业自成。你念呢，不忘记这个字，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那么你这个道业自然就成就。啊，不管你参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念佛也好，这个提得起来啊，提得起这个观照啊，那么你这个功夫自然就成就了。这个跟菩提心相应的。跟菩提心相应啊，你这样勇猛精进啊，那才不会出问题啊。如果你跟烦恼心相应，想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样去勇猛精进呢，恐怕就堕到魔道去了啊。所以这个自心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啊，第三种是最高的。啊，第三种是最高的身心。身心就是与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呢就是相应了啊，断烦恼了。啊，甚至破无明了，啊，这个与法就相应了。啊，这个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呢，就是开悟了，啊，跟这个相应了，啊，跟这个法相应了，啊，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啊，说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至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呐、啊。啊，你不能得下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啊，好像我们讲功夫成片啊，你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啊，那就见不到这个善相，见不到这个瑞相。那么偶遇祖师啊，对这个自心啊，他有注解啊，我们跟他啊，大概呢
讲一下。

啊，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求愿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开始在学习这个自心。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啊，还没有离开这个散乱妄动啊，这个妄念呢还扶不住，控制不住，好像我们念佛呢，这个妄念还止不住啊。那么乃明智初心啊，这个明智就是天台宗啊啊，把这个佛分为六级佛啊，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即佛、相似即佛、昏正即佛、究竟即佛。啊，那么明智位呢，初心啊，初心就是刚开始。啊，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在学习，在念这个佛号。那么你还没有伏烦恼啊，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你这个烦恼还伏不住。啊，那么烦恼伏不住呢，我们往生没把握。啊，要看临命中啊运气好不好啊，临命中运气好啊，遇到善知识啊，大家助念啊，有可能会往生啊。如果临命中啊业障现前啊，啊这个往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这个不能得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这个自心呢还不及格啦。我们讲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还不及格。那么第二种呢，中下至心者，即是摄意专精，能得意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名义。那么这个第二种这个自心呢，有下中上三种啊。那么下自心就是最低的啦，最低的自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那么这个每一种啊，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啊。那么摄意专精，意就是意根，你这个意根的收摄了啊，你很专精的定在这句佛号上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意界系住啊，意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意界天呐、啊，三界里面意界天呐、啊，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意界未到定啊，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啊，这个意界啊，或是出随喜品啊，这是天台的啊。那么随喜品啊啊，它是天台中啊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啊，它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啊，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呢，它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他后面呢功夫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达到功夫成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了。啊，所以他也可以得到清净轮相啊，但是呢这个多是名义，名就是这个感应呢、啊、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那么中自心就是第二个啊，成就勇猛啊，他勇猛精进了、啊，成就了。那么这个必须是在观行后心啊，观行呢已经是观行即佛了。啊，前面呢是明智即，明智即后心，啊，这里是进入观行，而且是观行的后心了、啊，就是这个观行位呢，

他功夫已经很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观照功夫啊，他得力了。啊，观照功夫得力了。啊，那么又得定了。啊，得到禅定了。啊，所以多分兼得足以好相，多分就是会比较多的，大部分啊，他会兼得这个好相，见到瑞相。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那么上至心呢，就是相应至心。啊，这个相应至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啊，就相似即佛呢，啊，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啊，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信位，啊，小乘呢初果须陀洹。断三界八十八品眷惑，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眷惑的烦恼啊，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佛，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啊，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能跟地藏菩萨。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啊，诸佛菩萨呢现身给你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啊，所以见到佛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这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啊，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上至心功夫就高了。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至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偶一祖师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啊，必须要得到第三智心呢，才证得不退转啊。那么前面两种啊，这个智心呢，啊，虽然得到善相，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啊，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啊。这个旃檎经啊，修两种观道。啊，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提升到不退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呢 啊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呢、啊、那个一心呢、啊、细想不乱呢、啊，我们待业往生呢、啊、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那么这个哦，自心呐、啊，啊，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呐、啊、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呐、啊，我都很自心呐、啊，啊，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啊、不灵了啊。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花誓愿以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呐、啊。啊，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啊，标准要自心呐、啊，啊，自心呢、啊，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

心不乱，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至心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至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呢，它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必定要断烦恼啊！没有断烦恼呢，都不算成就。这身修得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不算成就，不及格。必定断烦恼啊，那么你才能超越三界。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啊，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啊，能够达到下自心，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啊。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啊，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那么专念就专心的念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这里意思也是一样的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这个是诵咒之前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你念咒呢那么长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就有机事问他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这个人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酱了所以那个灾难大灾难来了那么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念这个楞严神咒然后来这个消灾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然后念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希望全国的人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那个力量很有限。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就是这个道理你越紧急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可以念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啦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遍数也不是很多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你念五遍这个念五遍时间也不会太长这个大悲咒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
那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

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啊，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一天啊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哦，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练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啊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占察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会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越平静呢，那就越明显，越平静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啊，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啊。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自然就响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看起。我先将经文念一段：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啊大家呢啊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啊。前面呢是讲发愿，那么愿发完了之后啊，要有行。这里的行呢，是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啊，愿发完了啊，那么要至心称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这一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啊，念佛号啊，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啊，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啊，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的本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回向发愿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前面发愿啊，这里讲称念啊，这个称念呢、啊，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持名念佛啊，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读到这个经文啊，一部《弥陀经》讲的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啊。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行就是念佛啊，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啊，也是信愿行啊。你看前面发愿啊，愿发了之后啊，后面要有行啊。那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啊，要具体有行动啊，那这样啊才能满我们的愿啊。如果呢没有行啊，那我们这个愿呢、就落空啊。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了啊。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行啊，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信啊，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满我们的愿望。这段经文呢、特别重要啊。那么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称名啊，念佛菩萨的名字啊，这就是持名念佛啊。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啊，因为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那么《观经》呢，第十六

六官呢就大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我们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清了。疏忽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这样就错了。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十相念佛。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十相念佛。因为四种念佛十相念佛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叫我们呢一下子用十相念佛这种方法，我们是有困难。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利益。功夫也不能成就。那么观想念佛呢，心要很定，很静，要有禅定功夫。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环境不好，外有诱惑内有烦恼。这个心妄念妄想特别多。现在人讲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知识爆炸呢？就是妄想妄念特别多的时代。那个心那个头脑一刻都停不下来。心浮气躁。心不容易定下来。古时候的人心浮气躁呢他的幅度小。所谓小波小浪。我们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呢是大风大浪。那个心极度的不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要修观想当然也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观相呢比观想要容易，但是要有时间，但是心也要相当之定，要很大的耐心，天天看佛像。那现在呢你找哪一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他的工作就是看佛像。三餐有人煮给他吃，生活上有人给他扶持料理。要找这么大福报的人恐怕也不好找。那么唯有第四呢持名念佛呢最方便了。你行住坐卧一面工作，如果不用头脑的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如果需要用到头脑去思考的事情佛号暂时放下。专心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事情处理好了放下再提起佛号。这个持名念佛呢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时间多就多念，时间少就少念。那么也不拘场地。不一定在佛堂，你在任何地方，你坐车坐船坐飞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那这个就很方便了。不管你
从事哪一个行业。

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你的时间啊，来安排啊你念佛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记得在十年前啊，有一次到美国，那么从洛杉矶回来，那么那一次呢，刚好飞机误点了，在洛杉矶啊，要多住了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呢，我是住在一个居士家里，离机场比较近的。第二天呢，那个机师送我到机场，一大早。那一次呢是搭长龙的，那么我一大早啊上飞机啊，那个空中小姐啊在门口啊看到我，就包个红包给我。那边飞机没有什么人坐，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坐。后来。他包红包给我了，我想大概呢有所求了，应该也是学佛的。后来他给我讲啊，今天客人很少啊，那么有很多空姐呢想要皈依啦，那么刚好啊，我那个衣袍啊也都手提啊上飞机，那口袋又带一个小佛像。我说在飞机上怎么皈依呢？那下面呢椅子都满满的。后来他那个飞机是两层的，后来他说那楼上啊一个人都没有，那边那个商务舱啊那些都没有人。他说我们到楼上去皈依。我说好啊，那红包给人家拿了，那个他说要皈依啊，那有地方我也就。给他行个方便后来就到二楼去去给大概有七八个皈依那一次举行了一次空中皈依后来皈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问我他说我们一天到晚飞来飞去的，那我们要怎么修啊？后来我就把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每一天九次念佛的方法给他们讲我说呢，这个你在天空飞，在水上游，在路上跑都可以念你早上起来呢，你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佛像你就对佛像，没有佛像你就合掌。自心念十句佛号。早晚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念十句。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那么三餐吃饭呢再念十句。那就五遍了。那么上午呢上班时间之前先念十句。上午下班要休息之前再念十句。下午要开始工作之前呢念十句。下午要收工的时候再念十句。那么我跟他讲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作时间你自己去排，这只是一个原则。那其他的时间呢，你有时间就多念，没有时间就少念。那这个很方便的。那十句佛号呢不要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够了。那么他们听了就很开心了。这个他们做这个行业的那么念佛呢他们也可以念。这个就是持名念佛呢他的方便。所以你看经上佛特别提倡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特别提倡持名念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持名念佛呢不是说只有方便，那成就不高并不是这样。它方便而且呢成就又是最高的，它可以通十相。那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持名念佛。往往有很多学佛

国的人呢、啊，他轻视的持名念佛啊，觉得这个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啊。殊不知啊，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殊胜的，最方便。他的功德利益是最究竟、最圆满。那么。

啊，这个我们不能啊这样含糊笼统给大家看过去啊，因为你能不能得到后面经文讲的这效果，关键就在这两个字啊。那有很多人呢讲啊，哎呀，有的人念的怎么效果那么好，那我为什么念了半天呢？这个好像啊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关键呢、啊、就在自心这两个字。啊、你看呢、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四十八愿啊，这个第十八愿啊，这个愿文啊也讲，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则不取正觉。那几句经文啊，没几个字啊，我们念了呢，似乎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没有明白啊，没有把那个自心两个字呢搞清楚。那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很自心在念啊，很认真在念啊，那这个是不是叫自心呢？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是不是自心在念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深入啊去理解的地方了 啊。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啊都会看到啊，包括地藏经啊，很多大乘经典呢、啊，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字。那怎么样才叫自心呢？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啊，以前呢、啊，我也一直去查这些经，啊，后来我看到《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他把这个自心解释是最详细的，啊，最详细的。那么此地呢，啊，我引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啊，那么佛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瞻察经》呢，是佛请这个地藏菩萨讲的。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所说自心者，差别有几种？尔等自心能获善相？”这是《瞻察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个瞻察轮相啊，要瞻到善相啊，那么要自心。那么坚净信菩萨呢，代替我们问地藏菩萨。那么请问地藏菩萨呢？那说菩萨，你讲那个自心呐、啊？那个差别到底有几种啊？什么样叫自心？有什么差别啊？那何等自心，就是哪一个等级的自心呢？那么才能得到善相啊？那么我看到这个经文啊，正是我要找的答案啊。那么下面呢，地藏菩萨就回答了。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尔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色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互有下中上三种差别。”那么地藏菩萨回答坚净信菩萨呢，这个自心啊，他说大略讲起来有两种。那么第一种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始学习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啊，求愿啊，就是大家这个很恳切的啊，这个愿望啊很恳切的啊，求愿，开始在学习啊，这个是求愿自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呢，一听闻
经上讲的，

那我们就发愿啊，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念佛菩萨的圣号。那么第二种是示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这个第二种啊，自心啊，才能获得善相。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二种自心呢，那么它这个效果啊，才会现前。那第一种自心呢，还没有这个感应，第二种就有了。那么这个第二种自心呢，又有三种差别啊，分下中上三种自心。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第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叫一心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细想不乱，心住寥寥。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啊参不进来了。你这句佛号呢已经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妄想了。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佛号。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都不乱了，这一心不乱。这是第一种。一心，那么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那么第二种自心呢，叫做勇猛心。这个勇猛心呢，专求不懈，就不懈怠。那么他不顾生命，拼了命在念的。但是这个勇猛心现在的人有一些人去念佛你不能说他不勇猛真的很勇猛我都自叹不如念了几天几夜呢，他不睡觉的。但念到最后呢，好像也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这个我出家27年了。今年第27年了那看到这些同修当中呢，在家出家的看到很多弟子看到很勇猛那么有的人很勇猛呢，出了问题了，着魔的也有着魔发狂。那么有的人他很勇猛的念呢，越念呢，那个烦恼习气越增长。所以过去呢在华藏图书馆这个念佛也在开计程车的这些居士他们当时听老和尚讲经说开始念那个一天一夜的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那么他们真的很花心原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借那个场地后来又到树林这个光明寺去给一名老法师借那个寺院念一天一夜的。那么大家呢也念得很华喜。后来呢又增加到两天一夜的。后来呢一位许秋雄居士有一次他给我讲他念三天两夜。那么晚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精神很好。我说那个你们真不简单很勇猛但是后来呢在4、5年前这个许居士

跳楼自杀了。那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到意外。我说这个练的功夫练得这么好，练得这么久，他怎么会这样呢？有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这个我也很纳闷。后来在听老和尚讲经，自己再去看经典，学习经教，那么发现这个很勇猛的念佛他那个出发心那个心态不对了，用心用错了所以正面的效果没有现前负面的效果现前，负面效果就是增长烦恼越内呢越我慢越瞧不起人觉得呢大家都不如他了，他功夫这么好，你们这个一个一个功夫都不如我这个我在同修当中看很多他功夫越高他那个烦长烦恼跟他同样同步的增长那到最后呢那个烦恼比那个功夫更高那这个就是错用了心，他那个心态不对。那么这个心态不对呢，也是江伟龙老居士讲的，不懂得观照。那么不懂得观照呢，你自己有些偏差错误的心态出现了，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以为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发展下去，到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呢，你跟菩提心相应的去念，那一定达到经上讲的效果。你跟烦恼心相应的心所去念，那你念到最后呢，真的就像灌顶大师讲的，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的也有。那是不是念佛这个方法有问题呢？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我们用心用错了经上明明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那当然就是这个不但念佛没有成佛，还念到地狱去这个也是很冤枉的所以这些关键性的经文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然你贸然的去用功听到自心勇猛精进大家来拼拼什么你要拼去哪里那还有呢这个念波州三昧的那很勇猛也是他们那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在中和那边有一个弹药库弄了做念佛堂，他们说念波州，我有去看过。我们台湾流行一阵子波州三昧的。那么这个波州三昧呢，在民国初年就有很多居士在修了。我在印光祖师文钞也曾经看过。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他要去修波州三昧然后写信请问印光祖师印主跟他呵斥了一顿印光祖师跟他讲波州三昧呢现代人没有人能够修的印主跟他讲你念佛是要了生死的还是你要好高骛远学过量圣人的做法学过量圣人就是说那个活菩萨呢他们示现的做法。你自己呢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那如果你真的要了生死呢你就按照一般我们凡夫做得到的通途的做法就可以了。他说

现在呢，波州三昧没有人能够修的啊。那么标榜这个波州三昧啊，那都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啊，或者呢，想要得名闻利养啊。这个我看到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对一个法师这样的开示啊，波州三昧呢？他们修波州的啊，那么我就问他们了、啊，我说那个波州三昧是出自于波州三昧经，那么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典呢、啊，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个修波州三昧的理论方法你都没搞懂，那你这样修能修得成吗？啊，所以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有得到波州三昧，啊，得到口臭啦。啊，得到身体有病了，所以那一次我刚好去给一个中医针灸啊，扎针啊，看到那个法师啊，波州三昧的修得最认真的，他也去看病了，我就不好意思给他讲，我说怎么没有得到三昧呢，还要来扎针呢？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啊，因为看多了就有经验了啊，知道他修的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呢，他没有问，我们也不便去讲啊，讲了他也未必能接受，我们就不方便了去跟他讲。啊，如果他有向我们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啊，他没有问呢，我们就不便讲。那么不顾生命啊，这个一定是跟了生死这个菩提心啊相应的心啊，相应的这个善心所，你去念啊，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到人家不顾生命，你也不顾生命啊，那你人家念三天见到阿弥陀啊，你念三天啊，可能见到一些啊妖魔鬼怪来了。你的心态不对嘛，用心用错了啊，所以啊，在二十几年前啊，我去图书馆，那么我的师兄啊，悟本法师啊，他就是要去勇猛精进啊，到山上去这个。必生死关啊，要求生净土啊，约我一块去啊。我说这样不好啦，师兄你出家比我早，你工作做的比我多啊，你比较辛苦。我说我们两个都去呢，对师父对馆长都不好交代啊，他们都在美国啊，那道场交给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那我们两个都跑了，这间不是关门了吗？啊，那么他说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工作这么多，24小时待命啊，我们要煮饭，要轮流煮饭，煮三餐哦，不是煮一餐。好，我们现在呢，我们道场的出家众啊，只有煮一餐早餐啊，大家都还很计较。啊，我跟师兄呢，两个人啊，煮三餐啊，一个人轮一个星期。啊，因为一个老尼师啊，煮给我们吃啊，他出家很久了啊，煮给我们两个吃呢，他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每一餐煮饭呢就摔盘子，不然就是那个门啊关得很大声，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脸都很臭啊。那师兄说，道士啊，这样吃下去我们会有胃病啊。啊，他说呢，啊，他出家还比我们师父早一年。啊，他现在伺候我们两个啊，煮给我们吃啊，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如我们来轮流煮了，一个人煮一个礼拜，大家没话说。说可以啊，我出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都我一个人在煮饭吗？还要买菜，啊，还要做维诺，还要录音，还要扫厕所，包括你种厕所我都要扫。啊，还要做香灯，做早课，做晚课，全包了。
那没有人啊，谁跟你轮啊？啊，老和尚一讲啊，那出家什么都要做。啊，那个我们就分流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啊，煮饭啊，不是说煮饭这样，像我们现在社团这个，哇，这个是享大福报啊。我、这个出家众啊，煮一餐，大家都在计较了。只有煮早上啊，中午晚上都有人煮。我们是要煮三餐呢，而且还怎么样呢？有时候老和尚啊，有一些客人啊，他也不懂礼貌啊，他就是选择那个吃饭时间来，也不先通知，一下子带了好几个。那么老和尚来来来吃饭吃饭，老和尚讲的很简单呐、啊，吃饭很简单呐、啊。好，那些客人也就毫不客气要留下来吃饭了。那我跟师兄两个就惨了，临时来了，饭菜不够怎么办呢？还好市场很近，我说师兄啊。我们分工合作啊，我赶快跑去市场买一些白饭回来啊，啊，然后你赶快快炒，什么空心菜什么菜，弄一点快炒。啊，那么电话呢，二十四小时待命啊，有时候事务馆长啦，啊，美国那边的经理打电话回来，他也没有算时差，啊，他那边白天我们是三更半夜正在好睡，他电话一来。不能不接啊，怕这个老和尚啊馆长临时有事，电话也不敢关掉啊。后来师兄呢做的真的生烦恼了，他说道士这样不能了生死，我们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这样二十四小时待命，他说人家在家居士呢还有公休假啊，我们是假日是越放假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啊，他说呢，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念佛了生死了，啊，这个这样下去啊，我们不能了生死。然后师父讲《弥陀经》，不是劝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念到海枯石烂，啊，后来他坚决啊要去追顶念佛了，啊，他拿了古代一个禅师的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引印很多了，送给居士。啊，他就拿给我看，你看，我就这一张，我这一张啊，到山上去啊，我就是要了生死啊，不了生死，我就不下山。啊，后来呢，这个，我说这个，我说师兄，那你讲这个，我也没话讲了啊，因为师父的确这么讲的。啊，那么你要了生死呢，我当然要支持你了。啊，我说那你先去念吧，啊，你念到了生死了，再来放我上去。啊，你先去念，你出家比较早，你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啊，你先去念。啊，我留守，我留下来，我支持你去念。啊，他说你不去哈，你不要后悔啊，你不去我走了。啊，他那个行李一打包啊，那么那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啊，真的啊。这个以前那个悟空法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在那个石定啊，他们山上有个房子啊，他们一些居士啊去给他盖个铁皮屋啊，那个悟空法师他的太太啊就煮三餐给师兄吃，包括洗衣服啊，里面就是一尊佛像，他在那边呢就负责念佛啦啊，那吃饭的时候人家送来衣服呢拿给他同修洗。好，那么念了一个月呢，有一天呢、啊，又跑回来图书馆了。我看他穿着雨鞋，我说：“师兄啊，你不是不了生死不下山吗？是不是已经了了？”他说：“没有啦，我要下来买蜡烛台了。”我心里在想啊，你肯定念不下去了啊，要了生死，你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啊？我心里在想啊，一定在山上待久了，太寂寞了，要下来逛街了。我又不好意思给他讲。那后来呢他上去。那这一次上去呢，哇，没有那么久了，一个礼拜又下来了，又要买什么东西了。
啊，在第三次呢，大概三天就下来了。我看你快待不住了啊！啊，后来呢，回来的次数就很频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从美国回来，那师兄啊，那一天呢，不晓得师父回来了啊，他又回来这样闲逛，哇，被师父被馆长逮到了啊，逮到了那个这个。师父就叫他回来了，啊，那这一下被逮到呢，不回来也不行。那回来呢，他心还是不死心，啊，他就私下给我讲说：“道士啊，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追顶念头念不成功。”我说：“那不能怎么办呢？你还跑回去山上念吗？”啊，不是，我到四楼啊，那个书库，我去那边念。啊，他就下去书库了，门一关起来又去念了，啊，念到吃中饭了，他也不出来。后来师父说：“悟本呢？”啊，我说：“师兄他在书库那边念佛。”啊，那师父说：“干什么？在打活期啊？”我说：“师兄他不死心啊，他要追顶念佛。”啊，他说：“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他誓不罢休。”啊，那师父也没讲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到了第二天啊，凌晨三点啊，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在五楼佛堂啊，有一个房间啊，住在老和尚隔壁啊，老和尚隔壁啊，就我们两个人住，两张床铺，我就听到有人在翻抽屉的声音，我以为是小偷进来了。后来我起来呢，一看，哎，师兄，我看表三点，说你这么早起来在找什么？啊，他说我在找感冒药啦。啊，我心里又有数了，大概在仓库念佛啊，念到睡觉没盖被子着凉了，我心里就在笑了，又不敢笑出来啊，我在想啊，这个一心不乱没得到，就先得到感冒啊。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不死心啊，就常常不出来吃饭，就是躲到仓库要念佛啊。后来师父就把我找去问了，他说：“你师兄到底是在干什么？”啊，我说：“师兄他念佛会了生死啊，是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吗？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啊，这样就能见阿弥陀佛啦。”那师兄听师父的话啊，他没错啊，啊，那师父说。就给他讲，他说你师兄如果不用功啊，就没关系啊。如果他真的很用功，那肯定要着魔。说他怎么会着魔？啊，师父，你讲经不是讲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佛光铸造，这个四十里的范围都有佛光铸造，那个什么邪魔外道都不敢靠近。那他怎么会着魔呢？啊，那么师父看到我这么一问，哦，又更着急。啊，他说：“跟你讲啊，讲不通。你有没有开过号码锁的保险箱？”我说：“我开过啊。”他说：“号码锁那个，如果你对的没有对准啊，偏一点点就打不开，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修行就是像开那个号码锁的保险箱一样。”你那个心态有点偏差不对呢，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师兄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一定着魔。啊，那么师父就在问我啊，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啊，对了，师兄他曾经啊也颇有微词啊。啊，给我发一点牢骚。他说那个馆长都带悟德师去美国啊，反正进进出出的啊。那个时候馆长说要叫他去美国，讲了两年都没去。师兄啊，可能这个心里啊有这种问题啦。啊，那个师父听到我这么一讲了，好，我明天就叫他去啊。哇，这下呢，
哦啊、第二天呢、啊、开始办手续啊，给他办银行存折啊，然后啊，老尚跟韩馆长说，我们先去美国等等你啊，你手续办好就飞过来，我们先去那边等你啊。结果大概办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手续办好了，师兄他不想去了啊，不想去，不行不行啊，这个你师父叫你去了，你不能不去啊，机票什么签证都办好了啊。那个时候哦，庄贤师还没有出家啊，李国安居士啊，他开计程车啊，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拖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推，把他推上车，行李把他拿上车，然后把他送到机场啊。啊，他最后一个办手续的，把他硬推进去啊。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就送到美国达拉斯去啊，去做开山祖师啊，去那边呢。去了大概一个月呢，就打电话给我，道师啊，你什么时候来啊？我说我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去啊。他说师父说我们一个人住一年，一年太久了，来半年吧。我说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你去跟师父谈。啊，三番两头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啊，我知道呢，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的。我心里在想，你不是很喜欢寂寞吗？怕人家吵吗？啊，那到美国去呢，语言又不通啊，那最好啦，啊，是念佛最好的环境啦。啊，后来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电话呢，看到也没有消息，后来他也死心了啊，就在那边呐、啊，花心呐、啊，帮助看那个念佛堂，盖念佛堂，啊，住了三年半。啊，住了三年半呢、啊，在美国他也混得很熟了啊，英语不通啊，啊，加油没钱也可以赊账啊，那个买东西啊，啊，那些女黑人呐、啊，也很喜欢他啊，啊，都可以换东西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物象啊，又有一个物象。他这个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啊，是跟悟照师啊啊同期受戒啊。悟照师介绍他来图书馆啊，他原来法号叫长谦，后来图书馆的馆长再给他取个法号叫悟相啊。他也去美国住了半年了，什么事都不干。后来馆长叫他回来啊，回来呢，他给我讲啊，他不住图书馆了，他要去必死关。哦，我说师兄还必生死关，你死关了、啊、他说我非死不可啊。我说你怎么死啊？他说我就你给我吊一个货柜啊，我就在那边念到死啊，不死我就不出关。哦，那我说哦，你比师兄还厉害，师兄还生死关呢、啊、还有个生啊，你是死关啊。他我就是要死关，我说我劝你不要去了啊，师兄必生死关都必失败了，你还来个死关，还要比师兄强一点啊？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必死关。后来呢，我跟他弄的，我实在是那个师父馆长都不在，那道场又我在管。后来我就好好跟他谈啊，我说好好，我们来谈啊，谈怎么必死关啊。我说你怎么避啊？啊，你具体给我讲好不好？他说，我就找一块地，啊，我要只要一个货柜。说货柜啊，你吃饭呢？他说我买一个小瓦斯炉啊。他说那你买米买菜呢？啊，那么他给我讲啊，我避死关了、啊，一个人都不见，都不见人了。我说那不见人，你一个人都不要见，那你自己呢？在货柜里面念佛要念到死，那这个你那个饭菜吃完了，那要去买饭买菜啊，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晚上出去买啊。我说晚上出去买，
你还是会看到人啊，那个卖菜那个也是人啊。那么我跟他讲呢，他也没话讲啊。后来反正我就是要去避死关，我也没办法，好吧，要避就让你去避了啊。后来那个陈国进居士啊，那个已经往生了啊，真的就把他拉到台南啊，鹿耳门啊，台南净宗学会呢，那些居士啊也真的去给他找一个那个荒废的那个田啊，没有在耕种的。真的去给他买一个货柜吊在那个田当中，哈，他去那边啊避死关了。啊，他后来呢大概那个死关避了三个月也没死。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去讲演，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啊，回来让我去贴在那个公布的。我一看，这个物像怎么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呢？他不是要避死关吗？什么人都不见吗？啊，怎么又跑出来了？啊，后来呢，大概是半年，就上台北来了啊，去租一个房子。啊，后来经过几年啊，看到我呢，我看到他那个全身啊掉满了那个水晶啊，啊，大概掉了十几公斤，掉在脖子。啊，他衣服一拉开，哦，密密麻麻都是水晶。他说：“师兄，我现在就靠这个活着了。”啊，没有这些水晶啊，他就活不了。我心里又在偷笑了。我说：“不是要避死关吗？不是要想早一点死吗？那还怕什么呢？”啊，后来他给我讲啊，哦，我现在在专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那个地方啊，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啊，后来呢，我在心里想一想啊，要。避死关要念佛啊，现在呢改修法门啊，改修那个水晶的法门跟喝普洱茶的法门啊。那么这些例子呢，看了很多，在家出家的看了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要给我讲，哦，他就拼什么死关呢，啊？我大概看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啊，大概啊八九不离十。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老和尚讲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叫你师兄啊去讲一部弥陀经书抄，再去避死关，再去避生死关，他才能成就。他的理论方法都没搞懂，境界也没搞懂。啊，这样去啊肯定出问题。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直播啊，老和尚还在讲啊，老和尚过去也讲了很多次啊。以前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举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呢，有两个人着魔了啊。那么还好李老师呢，他有办法呢。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把那两个人调过来。后来呢，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办一般佛期可以，办精进佛期不敢再办了。一个人好好的来你这边念佛，念念到回去呢，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了，便得到神经病回去，那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呢，啊，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讲。那个不要办那个精进佛期啊。那么你要去精进，对这些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透彻明了，你去修才会修得对路了，不然你修不对路啊。那么你真明白了，修不难，很容易啊。真的像弥陀经讲，落一天到落七天，最长七天你就一心不乱了。不难，行啊，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解啊，你那个解啊，比较要花时间。所以佛法是知难行易，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啊，你真懂了，那不难。但是呢，要讲到你懂啊，那这个真的不容易。
所以你要有耐心啊，

听课要上课，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这个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现在也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顾生命啊，不吃不喝。啊，我在山东啊，海岛金山寺啊，啊，还是有人要给我讲，他要勇猛精进。他给我讲啊，一个女众啊，山东的一个女众啊，也还很年轻。他说他要学迎科法师了，听老和尚讲经啊，说迎科法师念三天都阿弥陀佛念来了，他学迎科法师了。我给他看看啊，我说你不适合学迎科法师。我给他讲啊，我给他讲啊，你适合学了凡严了凡先生啊。啊，学迎科法师呢，啊，你不是哦，那么容易的。那么迎科法师他怎么念佛念个三天他能成就呢？啊，他的心态啊跟菩提心相应。啊，跟菩提心相应。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他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虽然出家呢，但是呢常常犯戒啊，知道呢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啊，一定堕地狱。他相信因果啊，怕堕地狱。那么他这一念心就是他的善根了。所谓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会想到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呢，它就发起来了。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他这个心态呢，就是善根了。啊，这个善根发相，然后他勇猛精进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睡的这样念。啊，那么他成就了，念三天成就了。那么另外呢，我看到《观音感应录》啊，民国初年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啊犯了罪啊，被县长啊判处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还兼司法，啊，现在是分开了。啊，那么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了，那么十天之后要执行死刑了。啊，当然啊，那个人被判死刑要被再过十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心里非常恐惧的。啊，但是也没办法。啊，后来刚好有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给大家讲普门品，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若有罪若无罪哈，啊，你有罪也好，没有罪也好，你自心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啊，他马上就相信了啊，这个也是他有善根啊，如果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啊，他就深信不疑了，日夜的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第十天呢，那个县长啊要去执行死刑啊，那么把这个犯人啊押解出来啊，就押解出来呢，看到他坐在篮子里面啊，他已经坐化了，打坐往生了，坐化了啊。那么那个县长啊，大家看到了非常感动啊，后来这个出殡啊还给他上香。他已经作画了。那么这个例子在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到监狱去弘法，也劝很多死刑犯呢，有一些少数有善根的呢，他接受了念阿弥陀佛，那么执行死刑之后呢，都有很多瑞相。
那么像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勇猛啊，精进，不顾生命，那命都快没有了，当然不顾生命，拼命的念观音菩萨了，唯一的生路了，啊，拼命的念了，他这个是属于啊无常观了。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常常劝我们观这个无常。啊，无常啊，就是这个死啊，逼近了。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他就劝我们啊，我们人呢 啊常常观这个字，啊，观想呢，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啊，他那个墨宝有写一个死，写一个生，生就是往生西方啊，死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身体死了啊，那我们就往生西方了。那么这个字如果关得起来呢？印祖给我们讲啊，报业自成啊，他说学道的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啊，报业自成。你念呢，不忘记这个字，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那么你这个道业自然就成就。啊，不管你参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念佛也好，这个提得起来啊，提得起这个观照啊，那么你这个功夫自然就成就了。这个跟菩提心相应的。跟菩提心相应啊，你这样勇猛精进啊，那才不会出问题啊。如果你跟烦恼心相应，想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样去勇猛精进呢，恐怕都堕到魔道去了啊。所以这个自心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啊，第三种是最高的。啊，第三种是最高的身心。身心就是与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呢就是相应了，啊，断烦恼了。啊，甚至破无明了，啊，这个与法就相应了。啊，这个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自成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呢，就是开悟了，啊，跟这个相应了，啊，跟这个法相应了，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啊，说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至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呐，啊。啊，你不能得下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啊，好像我们讲功夫成片啊，你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啊，那就见不到这个善相，见不到这个瑞相。那么偶遇祖师啊，对这个自心啊，他也有注解啊，我们跟他啊大概呢讲一下。啊，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求愿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开始在学习这个自心。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呐，还没有离开这个善乱妄动。啊，这个妄念呢还扶不住，控制不住，好像我们念佛呢，这个妄念还止不住。
啊，那么

乃明治初心啊，这个明治就是天台宗啊，把这个佛分为六级佛啊，理级佛、明治级佛、观行级佛、相视级佛、昏正级佛、究竟级佛啊。那么明治位呢，初心啊，初心就是刚开始啊。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在学习，在念这个佛号。那么你还没有伏烦恼啊，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你这个烦恼还伏不住啊。那么烦恼伏不住呢，我们往生没把握啊，要看临命中啊运气好不好啊。临命中运气好啊，遇到善知识啊，大家助念啊，有可能会往生啊。如果临命中啊业障现前啊，那这个往生还是有障碍。所以这个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这个不能得善相。那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这个自心呢还不及格啦。我们讲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还不及格。那么第二种呢，中下自心者，即是摄意专精，能得意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名义。那么这个第二种，这个自心呢，有下、中、上三种啊。那么下自心就是最低的了，最低的自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了了。那么这个每一种啊，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那么摄意专精，意就是意根，你这个意根的收摄了啊，你很专精的定在这句佛号上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意界系住啊，意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意界天呐、三界里面意界天呐、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意界未到定。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这个意界或是出随喜品这是天台的那么随喜品它是天台中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它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呢，它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它后面呢功夫深入了。我们一般讲达到功夫成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了。所以它也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这个多是名义，名就是这个感应呢、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那么中自心就是第二个成就勇猛他勇猛精进成就了。那么这个必须是在观行后心观行呢已经是观行即佛了前面呢是明智即，明智即后心这里是进入观行，而且是观行的后心就是这个观行位呢，它功夫已经很深入了我们一般讲这个观照功夫它得力了。观照功夫得力了那么又得定了得到禅定了所以多分兼得足以好相，多分就是会比较多的，大部分他会兼得这个好相，见到瑞相。
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

故得就近不退也。啊，那么上自心呢，就是相应自心。啊，这个相应自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啊，就相似即佛呢，啊，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啊，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信位啊，小乘呢初果须陀洹啊，断三界八十八品眷惑啊，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眷惑的烦恼啊，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的，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啊，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跟地藏菩萨啊，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啊，诸佛菩萨来现身给你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啊，所以见到活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所以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啊，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上智心功夫就高了。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智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应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还生，亦可聚也。那么偶一祖师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啊，必须要得到第三智心呢，才证得不退转啊。那么前面两种啊，这个智心呢，啊，虽然得到善相，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啊，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啊。这个旃檎间啊，修两种观道啊，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提升到不退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呐 啊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啊，那个一心啊，细想不乱啊，我们待业往生啊，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哦，自心啊，啊，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呢、啊、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啊，我都很自心呐、啊，啊，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不灵了啊，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花誓愿以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啊，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啊，标准要自心呐、啊，啊，自心呢、啊、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啊，一心不乱。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自心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自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好，那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啊，必定要。

断烦恼啊，没有断烦恼呢，都不算成就啊。这身修得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

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啊，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啊，能够达到下自心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啊，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啊，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啊，那么专念啊，就专心的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里啊，意思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这个是诵咒之前啊，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啊，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啊，你念咒呢那么长。啊，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啊，就机事问他，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啊，这个人啊，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酱了。啊，所以那个灾难啊，大灾难来了。啊，那么人人啊，自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要念这个楞严神咒啊，然后来这个消灾啊。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念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啊，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啊，希望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啊，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啊，那个力量很有限啊，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啊，可以念啊。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啊，多念观音菩萨啦啊。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变数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啊，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啊，你念五遍，啊，这个念五遍时间也不会太长，啊，这个大悲咒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啊，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了，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呢，啊，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然后一天呢，啊，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哦，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念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占察经》这个
给我们解释得非常详细。

绪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能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越平静呢，那就越明显，越平静 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啊，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啊。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自然就相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认识之后要勉励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方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敬下恭老和尚是我们净宗的导师他最近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这个教义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扎根教育就指导我们净宗四众弟子以及全球的人类大家必定要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像四书讲的，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道不容易懂，讲德，德在不懂，讲仁，仁在不懂，讲义，最后讲礼，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我们现前处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不但是乱世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伦理道德弟子规它是根本。它相关的典籍也很多。那么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讲因果，涵盖伦理道德还包括呢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这个书实在讲也是经经就是真理真理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真理就是真的它不会变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你不依照这个规则那就天下大乱，就多灾多难了。我们人总是希望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三本书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在世的时候他是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印祖一生印的最多比大乘经典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可能多出十几倍。
几十倍都有。啊，大乘经典啊，印的数量啊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啊，那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畅怀法师当馆长啊，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啊，书柜里面啊，看到一本《了凡四训》，啊，给他拿出来看呐，啊，后面那个版权页啊，已经印了几十版了，啊，那么一版呐，最少都10000册以上，啊，在民国初年啊，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估计啊，当时啊，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啊，那其他《了凡四训》啊，这个《感应篇》啊，跟这个《安世全书》啊，印主啊，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啊，在当时啊，可以说这个数量啊，相当可观。那么印主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啊，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啊，印主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乱到这个样子，啊，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也把这个只讲啊，它有三篇的序啊，第一篇是印光祖师的序文，第二篇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啊，那么前面两篇啊比较文言，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只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三篇啊，唐湘清老居士的这个序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啊，大家翻到第12页啊，我们看这个序论啊，啊，他这个这一篇啊都是用白话写的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
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这个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大家发心呐、啊，来这里共同学习呀、啊，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啊，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啊、学习圣教嘛，啊，如果不学习呀、啊，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啊，这篇序论啊，我们在座啊及网络前的同学

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啊，给我们讲啊，说《太上感应篇》是取慧极逆雄胡善惑云之次第。《太上感应篇》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啊？慧极逆凶，胡善惑云之至理，至就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啊，现在人呐、啊，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啊，都不相信了，啊，认为啊，这个是过去啊封建迷信啊，啊，帝王啊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去编出来的啊，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啊，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啊，大家认为啊，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啊，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啊，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附体的啊，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啊，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啊，所以现在的人啊，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讲跟着讲，事实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啊。啊，那么鬼神之说啊，就是感应篇讲的啊。印主给我们讲啊，这部书啊，讲这个善恶报应啊，我们看明白之后啊，真的是先天动地，触目惊心。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啊，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啊，没感觉。啊，有感觉的举手啊。哦，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啊。

我们读了感应篇啊，没感觉啊，就是没有心得啊，还没有明白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啊，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啊，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啊。以前也看了也是没感觉。啊，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啊，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啊，后面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啊，那么没感觉啊，就是我们读的变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啊，所以没感觉。啊，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啊，就会啊。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了、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呢、啊，就是业障还很重，啊、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啊，这个书多读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印祖讲的“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啊，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作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三百遍。如果照我们净老和尚的标准是三千遍三千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才读三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次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若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它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若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却愚人之不肯为善。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啊，君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啦，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

明了自私之利啊，反而呢自己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那个自私自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自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免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啊，为什么呢？以其祸灭福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啊，那么下面呢，印主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呐、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呐、啊，这个大菩萨心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圆福慧以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六道啊，加一个仙趣，啊，楞严啊，对这个仙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啊，喜欢呐、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呐、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呐、啊，也成不了仙。啊，就像我们成佛啊，没有这个善断恶修善的基础啊，也成不了罗汉菩萨佛啊，成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主讲的啊，在序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啊。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

十三组啊，他是十三组。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啊，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直得心开。啊，那为什么念佛专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啊，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摄不了。啊，净念也没办法相继。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是这个东马啊，古晋啊，啊，古晋净宗协会。那么第一任啊，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啊，有一次啊，我到那里啊，他请我吃饭啊，他给我讲啊，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啊，说那悟道法师啊，啊，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啊，他说我是烦恼相继啊，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啊，压不住烦恼。啊，那么为什么古大德啊，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啊！啊，从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以来啊，大家呢，中国人啊，就不要老祖宗了。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啊！啊，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啊，糟粕啊，都不要了，统统丢掉。啊，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啊，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啊，啊，通通要全盘西化啊，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啊，所以我们从小啊没有受到啊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啊。啊，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啊，从汉朝到满清，啊，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啊，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啊，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啊，啊，他怕我们啊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叫我们看看那个啊，那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啊，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了，怪这个大环境造成。啊，怪这些留学生啊，没智慧啊，
这留学生啊去留学回来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不要了，那就学得啊，便四不像啊，中不中，西不西啊。

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啊，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啊，那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有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回来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中国文化呢接受啊外来文化，外来就是指印度佛教文化，丰富自己本国的文化，啊，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啊，自己原来好的啊，那么相得益彰啊，所以清朝末年呐、啊，民国啊，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啊。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那个有智慧啊。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啊，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那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都要把老祖宗通通弃掉了，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不懂啊！看到外国科学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啊，自己对科学啊也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啊，只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为什么不懂呢？啊，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啊，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啊，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啊，从元朝以后啊，这些读书人呐、啊，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啊？所以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圣贤啊。那么明清那个时代啊，读书人啊，读书自在做官啊，自在功名啊，为了考功名啊，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吧，应付考试啊。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啊，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啊，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啊，我到高雄啊，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有一个吴妈妈呢，啊，现在还在，阿桃就知道啊，阿桃会长有来啊。有一次啊，他带我到他们那个祖先的那个老房子，啊，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啊去考进士的啊，在台湾啊，早年啊，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他们。他们的先辈啦，考进士啊，那个时候啊，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啊，啊，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小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啊，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啊他们啊，这个先人啊去考试作弊。”我说：“你怎么会去作弊呢？啊，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啊，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啊，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

学道，好像我们学佛一样嘛，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那心态就不对了。啊，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啊，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感应篇也没有读通啊，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那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啊损掉你的福报了，啊，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印祖对这个书他的推崇啊，啊是有他的道理，啊，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啊。佛教徒啊，也是凡夫啊，也是没有智慧啊。这个书啊，啊，你拿给这个佛门啊，那没有人会看的啊。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了，那可能我们信佛的佛弟子，我们也不会看。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呢，啊，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啊，啊，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啊，净宗呢，那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啊，那净宗以外的呢？那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啊，大家就不重视了啊，啊，以为那又是道教的啊，啊，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啊，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啊，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啊，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啊，我看你很少。啊，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啊，老子《道德经》哦，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啊。哦，《道德经》5000年啊，读这个。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啊，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啊。啊，讲的都是空啊。啊，行的都是有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着有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来空去，啊，啊，嘴巴讲是空啊，但是遇到事情啊，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啊，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啊不着相啊，啊，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实在讲啊，断恶修善啊，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啊。啊，如果啊你不从断恶修善啊，去修《金刚经》啊，那保证你修不成了。啊，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啊，所以《金刚经》我讲啊，后500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